0: 很脏，你都在空调房，可能会有点出汗，所以就轻柔，它这个衣服相对不会那么旧。如果你天天手洗的话，你的衣服洗不了几次就旧了。
1: 啊，有的朋友问说呢，如果是单穿或者叠穿选哪个板？如果是叠穿或者单穿一定要选窄板，因为 窄板是不紧绷不臃肿的，它相当于来讲比较修身。
0: 明白。
1: 如果你选择那个叫
0: 宽
1: 松板不行，
0: 你外面再套衣服就显得很臃肿。
1: 对，宽松板就是宽宽大大的嘛，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你这么来理解，
0: 老舒服了穿上。
1: 还有正肩板呢，是它能修饰你溜肩、窄肩和圆肩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这三个版本各有各的这个优势，看你平时的这个穿着喜好大家来进行选择。
0: 大家这个叫什么威的朋友，他就说正肩板和窄肩到底应该怎么选啊？正啊，因为他宽松的他知道了，那正肩和窄肩，你要不这样，你两肩都买回去，哪个好留下，另外一个你就退回来，好不好？反正有退运费险，好不好？朋友咱也别纠结，你恢复好物可以直接下单。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5，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现在三环在这个化工互通这个位置明显缓行排队，尤其从化工这个下穿通道以后要上东三环，目前呢需要您耐心等候5分钟的时间，这个流量有点偏大。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二环当中，从鹤林高架开始要往火车站的方向有明显缓行排队，这个队尾已经排到了连盘高架，反方向在这个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内一直要往鳌峰大桥方向也是全线饱和。继续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双向缓行排队。三环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淮安大桥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整个主桥面上也是排满了车，队尾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桥下这个位置。更多路面的情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南二环今天早上起来压力也是特别大的，尤其从首山路口一直到游戏路大桥这个路段单向都已经是排满了车，那么反方向从北园路口一直到南台大道这个路段也是全线饱和。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关注畅行876，语音文字图片发送路况提醒。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上午9点，这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荒会，草盛豆苗稀。
1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早晨的8:1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0: 刚才那位纠结的朋友还在纠结说买哪个肩的，他问我，我跟你说，我买，我就买那宽松版的，我肯定不会像，就是因为他纠结正肩呢还是那，我觉得你就像我说那种，你呀、好物，然后两个都买，你回去哪个好留哪个，如果你觉得都不喜欢，你都退了，你也没有不用运费，都有出这个运费险的。
1: 他真的是这样、我昨天在这个互联网上买了一双鞋。也到货了、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白色。
0: 对，
1: 其实按照常理来讲，白色肯定是经典款，对不对？但这红色呢，因为
0: 不基础。
1: 对呀、
0: 红色不基础。
1: 红色，可是我收到货以后、我们全家人都觉得说这个红不是特别的正、有点不是那种很正的红色、于是就把那个鞋给退掉了、就留下了另外一款
0: 低调一点的红。
1: 对对对，它那个红呢，有点是那种大红大紫的红。
0: 哎呀，我期待你今年开始走花路了。
1: 走啥花路啊？
0: 这个也
1: 走下坡路就行啊。
0: 好运。大道啊，都在等着你、
1: 那前面的康庄大道啊，
0: 啪啪往前走啊。大家可以回复好物，就是也放心啊，因为现在好多地儿，咱说这个，尤其是穿的衣服这种，这也很正常。如果你要不就几件，你多买几件回去，试哪个好的留哪个，
1: 是的，
0: 或者不好咱都退了呗。
1: 对，刚才说完了买衣服的事，接下来再说说孩子名字的问题啊。
0: 有名字，让豆包起名字，现在
1: 豆包有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用的，至少现在还在免费阶段，咱先用着呗。
0: 没错，我有朋友之前就是。我说你家小孩起名没，他说豆包起完了，我说你让豆包起，他说对啊，就是该用得用啊。
1: 我们来看看最近在江西赣州哈、有一位女子，就是一个产妇、她马上要生孩子了、但是呢因为在家里上厕所的时候见红了，赶紧就和老公一起准备去医院、但没想到两个人刚上了车、

0: 开了没几分钟，羊水就破了
1: 啊。
0: 随后啊，这夫妻二人在车上顺利生下了孩子，当然很顺利，也很健康。
1: 那是真快呀！因为好多人有的就比如说产妇见红之后，你到医院，有的隔了一天才开始生，
0: 对，有的时候隔了半天或者一天，
1: 对对对，
0: 但是时间没有那么快。但他这个可能是因为羊水破了，所以可能情况紧急，
1: 只能说惊险，但是很顺利，
0: 很顺利啊。那问题什么呢？给孩子起名啊，就开始犯难了。
1: 哎，也不用着急，我女儿都出生半个月了，我当时才想起来起名字
0: 啊。然后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说，
1: 我们帮你取。
0: 我就还大名，可能咱不知道孩子爹姓什么哈，但是小名咱可以起好了呀，叫车厘子。
1: 哎，不是，
0: 叫车
1: 厘生的，是不是？
0: 车厘产子叫车厘子。
1: 哎，可以啊，你不就这个小名现在车厘子？然后人一问，然后你觉得这个一听还会心一笑
0: 啊？因为大部分家长都会给孩子起什么樱桃啊、水
1: 果
0: 啊、
1: 苹果呀、土豆啊，一大堆，就是草莓啊。
0: 所以你看车厘子，一般的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个，因为毕竟三个字嘛。
1: 是
0: 起孩子小名都是俩字为主，
1: 西瓜、南瓜这种。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老大叫南瓜，老二叫西瓜。
0: 那如果老三呢？
1: 那就不知道，
0: 叫冬瓜。
1: 然后就是想说这取这个小名啊，好多人愿意用这个水果的名给孩子命名嘛。那他大名，
0: 大名
1: 咱不知道他姓啥，
0: 大名没有说，但是网友觉得说给你小名起了就起好了，大名你们自己来定就可以了。
1: 车厘子挺好。关于这个起名字啊，倒是可以来麻烦一下豆包。因为有的时候咱中国人讲究什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这种的嘛。
0: 对，
1: 你把就是这个什么你这个八字啊，二零几几年几月几号零就几点出生，你都发给豆包，然后你姓什么，你祝福他未来一帆风顺什么的，然后豆包给你起好多，你选一个呗。
0: 至少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会说图一个好的吉利的名字啊，你可能会上网，但有一些东西要花钱的。
1: 我妈说我当年王一涵这三个字啊，
0: 怎么出来的？
1: 花了300块钱取的。
0: 我还以为是翻字典随便翻到哪一页，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字呢。
1: 没有，就是说，就是所谓的，就是你知道，愿意是说，哎呀，到底缺金呢？缺水？缺水？三点水那个涵吗？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缺水了，是不是？
0: 那现在补水补得老丰富了，天天喝水，早上起来得喝一杯咖啡。
1: 海蓝之谜我还得用起来呢。
0: 那挺贵，挺费水，你这是
1: 费水是吧？那大家关于这个取名字的事儿，这以前呢总说，哎呀，我们找谁取啊？找一个老师，德高望重的，或者翻词典，
0: 对，
1: 谁比较有文化？现在你问豆包吧。
0: 我跟你说，现在还有一个方式来取名，就是抖音上有一些互联网博主，
1: 要给钱吗？
0: 不，也免费，但是他会给你这样，他做一个短视频，然后呢会把一些比如中国的诗词歌赋里的好听的名字全都给你罗列出来，
1: 对，
0: 然后但是这个有的家长这么来觉得，就是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符合自己心理上的预期，也许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温婉的，但是家长希望给孩子起的是那种大气的，对吧？他就不一定能匹配得上，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1: 没错，有的人喜欢那种大气的或者有年代感的，但有的人又喜欢小清新的，
0: 是的。
1: 然后有的人喜欢偏文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文绉绉一些。有的人又喜欢一下都能记得住，
0: 是。
1: 所以这个得完全看家长。所以你说孩子的名字，有的时候就是看你家长，
0: 看家长，
1: 就是看家长。
0: 有的家长
1: 长大可以改，
0: 那改名
1: 可以改。
0: 改名的话，在户口上有个叫曾用名，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会留下来那个记录的。
1: 那也没事啊。
0: 是没事啊。就是如果我的个人的理解啊，如果改名的话，趁孩子在比较小，就是他影响不是特别大。你说同学之间改名的话，你到时候我很多同学，他们在上了学以后，今天比如你叫王一涵，明天你叫王大力了。就一下就有的
1: 时候记不住，是不是？你是那个大力一涵，知道了，
0: 对吧？有的时候改名，有的时候姓也改，这可能和涉及到家庭的问题。原来是随爸爸的姓，可能家里第二个孩子就随妈姓
1: 了。对对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就改名，改完之后就趁小，这样的话同学之间叫来叫去，
1: 没错。
0: 给孩子
1: 或者有的不在意的，就是哪个爸妈谁的姓好听，咱就随谁的吧。有的也不在意，就非得要跟谁的姓。
0: 那倒是。
1: 嗯，
0: 刚才说到了孩子的问题，最近在中山啊，有一家医院收了三月龄的一个小男孩。你想三月的孩子这么小，
1: 是三个月还是三年？
0: 三月，
1: 三个月吧。
0: 三个月的。那发生什么事了呢？家长太无知了
1: 啊！
0: 家长平时不是给孩子冲奶粉吗？
1: 对呀、啊。
0: 他用什么来冲呢？用蔬菜汁来冲。
1: 不是，我有的时候哈、就看一些小婴儿被误食了或被喂什么，就想说，那你出院的时候或者你上网找，医生不都告诉你了吗？六个月那小孩你怎么喝，你怎么样？但除了牛奶，他别的不能吃啊。
0: 家长觉得说，那蔬菜汁毕竟里面有维生素啊，是不是？而且
1: 他那么小，他不需要啊，
0: 而且还健康。那咱这样喂奶的时候，咱就加蔬菜汁，我这么来一晃，这不就刚好了，不用水了。结果孩子全身啊都就是皮肤变得青紫色，一检。

0: 查，到了医院说这就属于亚硝酸盐中毒。医生说了，其实这种不当的操作、特别对于孩子这种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对，就是现在他其实不像以前啊，你说你还得买本书我来看，现在你上网一查其实好多能查得到、包括呢你可能在医院出院之前医生也会交代一些事项嘛，或者说医生交代完你如果不确定的话咱问呗、多问一些人、问完之后咱哪怕你像现在很多免费的这种 AI 咱可以问，或者说你可以买书嘛、就是网上也有很多免费的书籍给你下载。
0: 因为孩子这个三个月他的肠胃和肝脏的代谢功能是不成熟的，
1: 对对对，没错，
0: 你说让他用蔬菜汁冲牛奶、然后这个一次性摄入那么多，
1: 对，
0: 已经远超他的身体代谢能力了。
1: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生小孩可能没那么费劲，但是养小孩啊咱得时时刻刻的仔细一些啊。最近呢有一个刚刚高考结束的学生啊，这个小雨，他就想出去玩，出去玩7天呢他又不想背很多东西。我们知道现在咱出去旅行你可以买一次性浴巾、一次性毛巾、一次性袜子、一次性的内衣裤都有，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知道还有次抛衣吗？次就穿一次两次就可以转手或扔或者或怎么样。
0: 我天哪，
1: 转手丢弃，
0: 这也太方便了。
1: 次抛衣、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哈，一次性在我看来你便宜一些才能叫一次性、我那天呢就是也是准备要出去玩，想看一下一次性内裤，你如果9.9块里面3条我觉得可以，323条、那我买什么一次性内裤啊，
0: 再添点钱可以买，
1: 我就正常内裤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那就我就这在我看来就不是一次性的了。
0: 其实我跟你说哈、原来我也是像我就是原来听了你的建议经常买一次性袜子啊、像出门旅行什么的会带洗换方便嘛、那后来我觉得呢其实
1: 也挺贵、
0: 也挺贵是一方面、就是去年的315不是曝光了一些一次性的一些产品的不合格的问题、我现在改了，改成什么了呢、把家里的那些旧袜子、
1: 对对对，
0: 旧内裤啊、你出门的时候带，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样的话不用了你就直接扔到他垃圾桶里，你回来之后你就买新的来穿、
1: 对对对，
0: 这样你把旧的也扔掉了、新的你也买来了。
1: 对，我现在也是，就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一次性它很贵、然后我就把一些即将要扔就不扔留着，什么时候旅行、什么时候带着
0: 对
1: 穿一次扔掉，
0: 是的、那种你不会心疼，因为可能你的袜子穿了半年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有的时候都磨损了什么的、你扔掉吧它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1: 对对对，
0: 这样你因为一次性东西穿着还是有点太薄、不太舒适，
1: 没错，
0: 所以但除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可能你家里真的是没有那种可以扔到衣服、你用一次性的那只能是，但也太贵了。
1: 但我们说咱顶多就是袜子或内衣裤，现在跟你说这衣服次抛、你就觉得再怎么便宜这衣服也得个20-30吧，那你说这次抛其实也挺贵的。
0: 他是花了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相当于
1: 40
0: 左右一件呗、然后拍完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东西免洗嘛，不需要洗次抛的嘛、
1: 我明白
0: 了，
1: 他是为了那种比如说连衣长裙沙滩拍照，然后那种衣服平时穿不到、然后他如果只有30几块钱那一条，他肯定那个质量不是很好，
0: 对，
1: 就那种特别低档的什么雪纺啊蕾丝那种，就低档的雪纺哈、然后你穿上很扎、但是你当时拍照那一下是好看的，拍完了那你说这个我不能再穿了就次抛，那这有点贵啊。
0: 那后来呢经过记者的了解、其实关于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一些种草的内容、大部分的销售群体都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然后呢就是他商家也说了，说现在这个服装行业退货率不是挺高的吗？
1: 对对对，
0: 那你像有色差的问题、有尺码的问题，还有面料的问题、那很多呢这种廉价的次抛衣啊用的都是那种很低价的一些东西，其实我就是对于一些皮肤上来讲可能会难免有的敏感的朋友要多加小心、就这种次抛衣能不能适应得了。
1: 对，
0: 来自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就说，因为现在产业链日趋完善、打卡拍照那推动了次抛衣兴起，
1: 能理解。
0: 那既然它是个新鲜的东西啊，关于它的监管或者说关于它的行业标准，
1: 对对对，
0: 这个要尽早的来确
1: 定。这个就很怕有一些那种就是残次的旧衣服，然后呢冒充新品，
0: 对，
1: 买你这也得有一定的各种消杀呀或者公示啊、才行。
0: 如果你是为了拍照那可能还是选择这种会好一点、就如果你说就是为了出差旅行舒适把家里那些旧衣服拿过去、你在酒店穿完了之后第二天你不想穿了或者吃个什么饭有味道了就扔掉了。
1: 可是我出去玩也为了好看，我穿旧衣服我出去玩那不就不美了吗？
0: 你像我前两天不是去吃火锅、我白天其实刚穿了一件新衣服我晚上吃火锅我说我必须要回家换衣服
1: 对对，
0: 我必须得换，要不然的话、
1: 有味儿的洗，
0: 有味儿的洗、再说我就觉得穿一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不热，我穿一天、第二天我还可以继续再穿一天的、然后呢我就

0: 换了，换了之后就是第二天
1: 是真不嫌麻烦的还回家
0: 顺道的事儿嘛，所以你说这个衣服有的时候在户外旅行我觉得还好，除非你真的是为了拍照，你一定要拍好看的。你像我每次出门我都不拍，
1: 我跟你讲，男的跟女的不一样，女的比如说你到像大西北那种地方，或者说你我们不是马上要去内蒙古吗，在那个大草原那个地方，你还是想穿那种鲜艳的，就是比如说黄色红色粉色那种连衣裙，那个拍的是好看的。但你那男生可能对这一方面没有，但女生是喜欢，比如说大海边我穿一套就是那种纱的连衣裙，它是好看的。所以好多人

0: 的兼顾一下平时，就还有刚才说，就有一些内衣内裤，咱出差呀，穿穿旧的，然后扔掉可以。但是衣服，你说我都出去玩了，我穿个旧衣服，我出去我更要美啊，是不是？我这个我可能没办法理解。但有一次玩，我穿旧衣服，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夜钓小鱿鱼，因为那个鱿鱼啊碰到你身上，那衣服要不了。就你回去洗它有的时候有印记嘛，就这种活动你要不就是那种就什么爬悬崖爬山，就这种就对衣服有损坏的，那我可以穿旧衣服。你如果说我去大西北啊，我去大草原这种地方，我当然要穿最美的啦，是不是？
1: 那种时间跨度比较什么三天五天的，我觉得我穿个临时的还好，就是那种超过五天以上的，你可能会觉得在外面要拍照美美的那种，那你就穿你多带几套呗。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有
0: 箱子就重了，
1: 有那种日常的着装，也有一些惊艳的打扮。
0: 没错，我们在暑期呢有很多团，就是如果大家想在暑假如果是带孩子也好，或者自己出去玩，觉得说这一年到头啊，咱们要不出去旅行一趟，我们给大家的不同的选择，有去大西北的路线，也有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路线。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喜欢的路线来选择。这两个团都是纯玩团，因为暑期来了，有很多带孩子的朋友，那人说带孩子咱还够什么物呢，是不是？那咱们就纯玩吧，所以咱好好玩。而且性价比，如果说同样的路线你去外面的旅行团看，我们的性价比这点真的敢拍胸脯说很高，性价比。
1: 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早鸟价现在是7980，
0: 这是大草原的，
1: 名额有限。其实我们
0: 大西北会更便宜一些。
1: 对于草原来讲，真的是有一个这种从小的梦想吧，因为
0: 大草原，我就很想唱乌兰图雅的歌。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大草原当中，不仅是拍照美景很好看，就是看看那个蓝蓝的天呐，腾格尔老师那些歌啊，你就会觉得近在眼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内蒙古，你像吃什么烤羊、涮羊肉，这种大快朵颐的，这太。就特别应景儿，所以各位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也有我们的这个就是6天的5晚行程安排，您可以看看，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因为它出行时间在8月份，对吧？8月份的话合适，那您刚好可以报这个名，7980，这里面包括了一些网红打卡地、美食美景，还有就是吃的玩的也是一价全含的。
0: 对，因为它相对比较远，就我们一般福州你去大西北也好，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好，它相对这个行程是比较远，所以它的那个机票可能会占一个大头，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每次出去玩都得大几千块钱。
1: 是的，
0: 但咱一年出一趟呗。
1: 其实说到玩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王董特别会玩。你就是一到有空的时候啊，就他去那个地方都是我从来不会去的。
0: 为什么？
1: 咱俩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你有孩子嘛，你可能为了孩子的角度来去找一些这种特别适合。
0: 我传授给你。
1: 适合亲子啊，参加那些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对，但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可能我还去不了这样的地方。
0: 你找小楠楠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来夜钓小鱿鱼，展开说说。
1: 对
0: 啊，你去问李征南，晚高峰李征南夜钓小鱿鱼小达人。我们一般像是周边的一些活动啊，我们的团的团长就是小楠楠。
1: 这个小鱿鱼在哪钓啊？
0: 你问小楠楠呢。
1: 不是我，你都已经钓过了。
0: 我还没去，他就是跟我说要穿旧衣服，我就记住这个事儿了。我不一直等着他吗？
1: 搞了半天你还没去
0: 呢。我还没去呢。我如果就是他跟我说，姐，我们准备去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因为他是晚上嘛，夜钓。
1: 在哪里钓啊？是海里吗？还是
0: 周边吧？
1: 是真的是在海边吗？
0: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那要在那住吗？他说不住，半夜开回来。我说那都到那儿半夜钓了，咱就在那儿住一晚上呗。
1: 都夜钓了。
0: 对，而且可能是要等孩子。他说之前没有去，是因为等着说鱿鱼太少了，要等到多的时候钓。
1: 是人工养殖的鱿鱼吗？
0: 那我不知道，你得问小楠楠啊。
1: 能不能给我连线的？
0: 我先联系一下小楠楠。他跟我说的是，就一定要穿旧衣服，因为他会喷到衣服上，到时候你洗不掉或怎么样。所以就这个刚才。我说穿旧衣服嘛，我都准备好了好几件旧衣服了，他还没叫我呢。你看
1: 这，你到时候你去夜钓小鱿鱼，听着月半小夜曲。
0: 哎，这一路啊，回来还能看个球，吃个烤肉。
1: 是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
0: 烤肉
1: 618618上面就有烤肉的套餐了。
0: 然后这位朋友，如果你想问一下具体的夜钓小鱼的情况，今天晚高峰你问一下李征南。
1: 哎，这样或者咱节目以后啊，咱好好来问一下，咱明天早上起来再跟大家来说吧。
0: 因为我是打算暑期一定会去的，如果我有去，我就拍一些视频，到时候那个帮我记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我到时候私信他。
1: 记住
0: 这个事儿，给我记着啊，这个事儿啊，节目助理一定要给我记住啊。
1: 夜钓小鱿鱼
0: 我之前是看过网上的视频，就钓完了直接现场咱就烤了吃了， 我之前还有人看的是他们有的

0: 人吊完之后，当然生食不建议啊，因为它可能会怕有些细菌啊等等。然后夜钓小鱼，他们钓完了，直接就到岸上，咱就烤鱿鱼吃。你知道烤鱿鱼有多香吗？
1: 嗯，
0: 就是这个。我有一年在那个大连老虎滩
1: 哦，我知道了，嗯、这个夜钓小在平潭
0: 啊，不是没有那么远，
1: 是吗？
0: 说开车那地儿没那么远。
1: 然后呢，互联网有人科普说这个和普通钓鱼有什么区别？
0: 嗯，
1: 因为普通钓鱼白天都能钓，
0: 嗯，
1: 晚上也能钓，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夜钓小鱿鱼
0: 只能
1: 晚上七点以后。第二个，那普通海钓就是钓各种鱼呗。
0: 嗯，
1: 那夜钓鱿鱼呢，只能是钓鱿鱼这一个类别。
0: 你这刚才这两句话就是听君一席话，浪费我们一分钟。
1: 既然说对比，就说全面了嘛。第三个就装备问题，如果普通的海钓，你用什么虾呀、虫子啊？
0: 嗯，
1: 但是如果夜钓鱿鱼，用的不是这些，用的是灯光和假的那个诱饵。
0: 对，然后他是说，不是说我们准备，他好像现有那种也不能叫
1: 承包商，
0: 对对对对对，你到现场给他钱，他会给你把这些装备都弄齐了。
1: 第三个、第四个区别是什么呢？海钓啊，你需要坐艇、快艇来出去，
0: 对对对，
1: 但是夜钓小鱿鱼不是，
0: 小船，
1: 夜钓小鱼
0: 悠悠
1: 坐在鱼排上来钓。
0: 哎呀。
1: 鱼排固定的，就是固定，它不走，这个船就一直定在那儿了。
0: 嗯，
1: 第五个难度，普通海钓其实对于新手来讲是有一些些挑战的。
0: 对对。
1: 但是对于夜钓小鱿鱼啊，就是基础小白都能上手。
0: 哎、我就当时准备带孩子去嘛，那因为现在孩子准备要期末考试了，
1: 嗯、
0: 他想的是他期末考完了再去。
1: 最后一个区别、嗯、就是普通的钓鱼，你得带钓完鱼之后带走。
0: 嗯。
1: 而海就是夜钓小鱿鱼啊。嗯，现钓现烤，
0: 哎，对对对，
1: 啊，这是一个区别。
0: 现烤大鱿鱼多好吃啊！
1: 不是，
0: 我特别爱吃烤鱿鱼，
1: 180一位。
0: 哎呀，你都打听好了这价格、是不是？
1: 网上有。
0: 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咨询一下。
1: 哎，180我都买多少小鱿鱼了？我还
0: 那不一样，你要的是一种体验，是不是？
1: 鱿鱼吃多了容易胆固醇变高啊。
0: 谁又不是天天去夜钓，就吃那一下？而且我就之前说过刚才那个话，我有一年啊，在那个大连老虎滩，满滩都是。烤鱿鱼的味道
1: 啊，
0: 就是烤鱿鱼的特别多嘛。
1: 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门口有一条夜市，当时和我那个就是我来自外地的，我们都是住一个宿舍呀、
0: 嗯，
1: 我们一起晚上吃完了学校里食堂的饭，
0: 嗯，
1: 出去外面溜达，
0: 嗯，
1: 就是对于外面那个叫京爆大鱿鱼，特别喜欢
0: 啊，一下比脸大。
1: 我们那时候15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不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一条大鱿鱼是12块钱。然后我们就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一个人买一条鱿鱼，几个人分着吃。
0: 哎呀，好可怜。
1: 所以好可怜，对。好、嗯、所以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对于集体印象的生活，比如现在你同学之间一回忆说、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什么，
0: 吃大鱿鱼
1: 啊，京爆大鱿鱼、嗯。但是现在你随便去买鱿鱼，可能你的价格就10来块钱，你就觉得不是那么的贵了。
0: 嗯、
1: 但是那个15年以前、
0: 哦，
1: 我们还是个学生阶段的时候，
0: 嗯、
1: 并且一个宿舍人多呀，
0: 对对对，
1: 你就有的时候你买完之后一分其实没几口。
0: 你说到大鱿鱼，我有一年在西安一个夜市，然后呢，他在门口就烤那个大鱿鱼，比脸都大、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其实很后悔，我上来就先吃一个大鱿鱼，饱了，后面就基本上你吃不了什么了。
1: 饱了。
0: 其实那个就也像你一样，应该分着吃，一个人吃真的好大。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鱿鱼也好，小鱿鱼也好啊，这也是一种就可以烤出来挺好吃的一个东西。所以618大家可以回复起来，我们一起相约。
0: 我们鱿鱼可能没有，但我们现在有美式低温烤肉啊，
1: 有烤翅、
0: 嗯、
1: 烤鸡翅啊，还有烤那叫什么圈，
0: 洋葱圈，
1: 洋葱圈，
0: 洋葱圈也很好吃。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就是因为这个探店呢是相当于熊亮和亮亮他俩亲自去的。然后你如果回复完，大家回完这618或者烤肉以后、
1: 嗯，
0: 不是看到很多图片吗？就他俩现场拍的。
1: 嗯，
0: 就是我主持人弄一半，主持人我们应该都自己买了，我也买了。就是有空咱准备去。白天不要去啊，他家是晚上5点半才开门。在东二环边上。5点半开门可以吃到凌晨1点多。
1: 嗯，
0: 因为它是相当于你可以一边看球一边来吃，然后你带小孩也行，因为那披萨很大、
1: 嗯、
0: 然后他家披萨上面那个酱包括那个烤肉那个酱都是他自己做的，不是那种买的调料、
1: 嗯、是的，
0: 所以他味道很好。你看小楠楠自己囤了两份，我说你是真能吃。
1: 分两批呗，因为每一桌只能用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说我哎呦我真的是最近家里事儿特别多、
0: 嗯、
1: 或者没有时间来去外面吃饭、
0: 嗯、
1: 没关系，7月15号如果之后你没有去吃、
0: 嗯、
1: 那么他在7月16号的时候就给你去把这个钱啊自动重新退回来。
0: 对的，原路退还。
1: 原路退还。
0: 也不需要你操作。嗯，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说不用担心这个钱打水漂、
0: 哎、对对对，因为有些人在买这东西就怕说哎呀那买完我没去或买完我没有空买完我忘了是个负担、
1: 嗯、
0: 那我们给到大家可以没有这个顾虑啊，就是回完烤肉之后咱们以 5.3折的价格拿下这个烤肉的套餐，有空咱就去吃，一个月之后没有空咱

0: 自动退款。
1: 你说那个夜钓小鱿鱼啊，一位都180了，咱平时再买个168的，这个就是
0: 两三个人都能吃的烤肉串，
1: 那更划算呢。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各位如果从北三环的园中互通一路往东三环的化工互通开，中间这一段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除了这一段以外，感觉东三环双向都还可以放心出行。西三环也是有一段，在接近西三环往南的方向，就接近泉州大桥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有排队的情况。那说到泉州大桥，目前也能看到准备上泉州大桥一路出城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有一小段车辆拥挤的情况，各位要保持好耐心。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一路往北的方向，除了在五里亭这个地方稍显缓慢之外，总体来说还可以啊。但如果各位从北二环过来，进了金山隧道，一路往南啊，准备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能够看到这一路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比较拥挤的情况。北二环有一段就是斗门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就是铜盘高架、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西二环双向车多环行啊，无论你往哪儿走，西二环都是挤的。南二环呢，是从游修大桥准备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一段比较拥挤。再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目前看到依然是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还有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再来看到斗池路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比较拥挤，各位也注意文明礼让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还有巫山路目前看起来，巫山路一路从南门兜过来，巫山路往西二环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有些路口各位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杨桥路接近东街路口的时候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鸿会，草圣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3，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2: 一朴集团组合。

0: 家里有房的朋友们啊，就是有会把一些闲置房来出租。那每次比如说
1: 家里有多余的房才能来出租啊。
0: 对呀，那多余房，当你每次收房租完以后，或者说要别人退租了，你在检查这个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
1: 我没有多余的房子，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呢。
0: 在安徽合肥，一对情侣租客吵架了，结果说这房子咱也不租了，直接就失联跑路了。结果把屋子里啊弄得那真是那乱七八糟，里面什么宠物狗啊，包括他的一些粪便垃圾啊，全都留下来了。
1: 不是，咱在这就有点不太文明了，素质不高了。
0: 后来呢，邻居人家说这个屋里的味道特别大，目前房东已经联系上了上一位的女租客，正在协商赔偿的事宜。
1: 就我们有的时候会看一些比较这种不太好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租客觉得好像一走了之，或者说自己在里面给人家弄得跟狗窝一样。那你这样的话，咱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说的文明，那你换个思路想，就如果你自己的房子，你会这么糟蹋吗？那人家到时候你走了还得清理费，有的可能还得重新装修一下呢，是不是？
0: 但凡他能够换位思考，他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1: 那倒也是啊，就好多事你会发现咱正常人你不用说他也不会干。你就是人家说这个道德感没那么高的人，你说了好像有的时候也没有用。
0: 对，
1: 所以就得法律来制裁他，
0: 或者是需要来这个金钱来进行补偿和赔偿吧。
1: 哎，对对对。
0: 我们来说说南京农业大学，他们在2026届的毕业生典礼当中啊，这个最近在举行一些授予学位的仪式。他们学校呢为7957名的毕业生每个人准备了一份毕业礼。这个就是来自他们邦福贵州麻江的一盒草，一盒蓝莓。我还以为差点以为草莓，草莓好像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是蓝莓啊。因为他们是定点来邦福嘛，所以对方这个给他们的学生每人准备了一份毕业礼。其实现在大学真的越来越卷了，你说从录取开始，录取通知书的这种样式，风格，然后到学校给孩子们的第一份的这见面礼，
1: 这挺好，越来越人文关怀了。然后咱说这个礼物也不用很贵重，你看特别有意义吗？
0: 是的。
1: 但首先是蓝莓这个吃的，
0: 对，
1: 然后呢你有这帮扶的这个心，这样挺好的。
0: 是的。所以这当然你说这是农业大学，它有这方面的条件，因为它产这些东西，或者有这研究这些方面。那其他这些不是这种农业的，那挺考验这些校长们的一些想法。
1: 咱可能因地制宜，看看你们这个学校就有哪方面又有意义的，然后也不一定说非花多贵的钱，咱们也能让这个学生们一下就能想到自己的母校。
0: 是的。
1: 那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讲哈，其实你上大学，你像咱们那会儿上大学觉得好像放飞了，解放了。还有现在就是从大一有的开始就坚定未来职业的目标，他可能也得在大学期间更多的去努力。那对于很多的比如说放暑假的孩子们来讲，咱就别说是大学生，有一些中学的小学的，那对于家长来讲觉得说那咱玩肯定也得玩嘛，两个月的时间，那咱也得有部分的时间去学习呀。那怎么样能够锻炼他还能够学习也能相当于玩了呢？咱们去报一个夏令营吧。
0: 对对对，因为夏令营的种类当然也特别多，有什么军事夏令营啦，这适合孩子什么拓展心智啦，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一些学习的习惯，
1: 还有一些高校类的夏令营。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夏令营呢是和英语有关。
1: 对
0: 啊，这个英语的口语表达有关。
1: 是李阳疯狂英语福州夏令营。
0: 对，
1: 李阳疯狂英语这个品牌已经好几十年了，它每年夏天会在不同的城市有夏令营的一个营期。那在福州呢，今年的开营时间是7月13号到19号，7天6晚的时间。感兴趣的家长朋友，您都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来看一下，也可以来选择具体的班级给孩子来报名。
0: 是的，
1: 无论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它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年级的口语练习。然后李阳老师呢会来现场，我们的开营地点就在福耀科技大学，在闽后嘛，咱家长说也挺方便的，而且福耀科技大学里面条件也挺好的，
0: 环境啊，
1: 环境各方面的，对，
0: 大家更熟悉。这个时间是7天6晚，然后价格呢是6980这个价格。这个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夏令营啊，来看看这个7天6晚的一些具体安排。
1: 它是第一年报名是6000多，如果说你明年还想再报名的话，它明年相当于就给你减了3000块钱，
0: 是
1: 你就可以3000多来进行报名。
0: 对，
1: 就对于老学员，第一年咱说是正常的价格，第二年就几乎5折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爸爸妈妈们这个年龄段来说，李阳的疯狂英语应该是不陌生的。
1: 妈妈以前当年就是听着他的磁带，
0: 因为我们
1: 学口语，
0: 我们小的时候去新华书店买书， 书什么的，
1: 对，
0: 疯狂英语，它一定有一个挺大的一个一面墙，或者说一个小柜子的角落，摆了它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书，有背单词的，有练口语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的。还有呢，就当年那个时候的媒体，基本上你什么广播也好，电视也好，也会。

0: 经常播一些他的这种广告和新闻报道，
1: 对，
0: 所以就是
1: 你说你英语大声读出来以及反复的记忆，这个是真的对记忆有帮助的。
0: 嗯，所以呢，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因为接触互联网嘛，可能学习的方式和这个方法更多了。那不妨呢，咱们也可以来去这个夏令营当中，让孩子也感受一下疯狂英语的这种乐趣。
1: 对，
0: 也许可能啊，在这个短短的7天当中，会打开孩子学习英语的一扇兴趣大门。
1: 就原来可能也没有环境，没有人引导，他可能想说，有的时候不好意思，或者说没有这场合。那如果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里面，咱们这7天6晚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体验完之后呢，就是他会有一个未来，就咱出了这个营之后，有3个月的一个打卡期，都是在群里面。
0: 嗯，
1: 咱说好习惯的养成，有的时候1个月就够了。
0: 其实我跟你说，学习这个事儿啊，就是不仅是考验天赋的，也是挺考验这个学习方法。我们在这个夏令营当中，老师们也会教孩子们一些学习口语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是咱们也许有的孩子是摸索出来的，那有的家长是有这方面条件能指导自己的孩子，但大多数有一些家长其实在这个学习的方面，毕竟是都是上个世纪来学习的东西，和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所以就是咱们可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看看这些老师们是怎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来学习口语表达的。
1: 对，
0: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1: 还有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现在有一些小孩咱们不都会带那个儿童的智能手表吗？
0: 是，
1: 但是现在儿童智能手表我会把它有一些功能给它锁掉，就是它的功能太多，其实对于越小的孩子专注度越不好。然后你看现在我们说儿童智能手表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最初它的初心是为了安全定位，双向通话，咱只要能通话定位，咱们是不是最需要的。后来呢就变成了现在可以移动支付，现在可以社交娱乐，他们在里面有自己的小手表的朋友圈，然后呢它有一些类似于防沉迷的系统的设置。我之前是把它那个朋友圈给它关了，或者给他什么对话关，就只要我要他这个手表是为了第一我能找到他，第二他定位，这是我家长给他买的一个初心。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有各种娱乐什么的，那我还不如给你买手机呢。因为你那个手表啊，你看那个视频它其实对眼睛不好，
0: 屏幕又那么小，
1: 又小，它那分辨率又没有那么高。
0: 对，
1: 你如果让孩子一直在那儿刷刷，他觉得很好玩，那还不如给他看 iPad 给他看，对眼睛还能好一点点。
0: 哎呀，现在有的这个儿童手表，如果是属于那种价位比较或者新颖的，
1: 2000多、
0: 2000多、就是这型号比较新颖的都是2000多的价位。你说2000多，其实咱可以买一个那种相对来讲就是
1: 那就不要给他买那么高价位，我给他买最基础的700多，最基础的
0: 700多也挺贵的，
1: 也是挺贵的。我当时问他说要哪个型号，就介绍那些有的还可以翻起来又拍。
0: 对，
1: 我说我这些这个就是功能我都不要，
0: 省着孩子到时候分析，
1: 只要能打电话和定位，来最基础的那款给我。
0: 但是有些最基础的它的定位可能就是怎么说，它只能平面的，现在不是实现了楼层定位吗？
1: 至于吗？
0: 功能不是更高了吗？
1: 我们一般说跟孩子分开，就是他可能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只要他在那个附近就行了。你剩下的你
0: 还以为孩子能去哪儿是吧？
1: 对呀、
0: 最近呢，这儿童手表在中国市场是属于呈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啊、双向通话，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多元场景都有了。可是家长现在有这方面担心，说儿童手表能不能做减法呀，就是别总往上加各种叠加的一些功能。
1: 对，
0: 就有一些其实对于孩子来讲都用不上的，或者说给孩子来用的话都会使孩子没有办法专心学习，都会分心玩的那种东西，咱就给它去掉呗。对吧，
1: 他有一些家长手机上去研究一下，是可以家长手机给他摁掉的。
0: 因为但是在当然现在的那个关于这个手表的品牌也特别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品牌和品牌之间也是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各个品牌商都希望能够卯足了劲儿开发研发设计。
1: 有些可以互加了，有一些是可以互加的。就以前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天才只能加小天才，华为只能加华为，在现在有一些你去研究一下，它有的不同品牌是可以互加的。
0: 加是一方面嘛，那我说的是现在各个品牌因为它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它都会增加很多新的功能，然后让家长买单的时候觉得，你看同样花这一份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的价格，但它的功能就比别的品牌这功能多呀。所以说昨天的这个新闻当中提到的是，能不能给儿童手表做减法。
1: 对对对，是的，你大人的手机你做加法可以，儿童的手表咱可以要些最基础的做减法。
0: 只要你基础能保证，其实包括款式样子，还有但当然现在内存也不一样，你说有的是那种几百兆的内存，
1: 加那么多内存干什么呢？
0: 孩子不是要拍照吗？
1: 哎，那咱说那个手表的拍照的清晰度不高，而且呢也尽量让孩子少看那上面的屏幕，
0: 他还不防抖，比如说他拿那个手表这么一拍你你他那手腕这么一晃，那人就糊了。
1: 对对对，
0: 和手机那种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而且卖那么贵啊，
1: 也不要过早的给孩子。

0: 你分你干什么、嗯、你像那个你像国外很多的国家不是说在14岁或16岁以下不允许开社交媒体吗？其实这个是对的，你但凡你要发一些社交媒体，你总是要在意他的一些数据，或者说你发上去这个隐私是不是安全的。所以如果太小的孩子14岁以下16岁以下有一些咱们对于他的手机，因为现在你不可能不让他用，因为你对于互联网成长一代的孩子，他们用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学习，就学习也是要用手机的，你无论是英语口语的录制群里打卡你都得用手机和 iPad。 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别给他让他自己开通什么抖音号啊小红书号啊，这种先别给他开，你可以让他偶尔看一看，但是在家长得把把关。
1: 我给大家说一个在上周末遇到的我亲身看到的一幕啊、我上周末去了趟图书馆、因为图书馆不是有学习的区域吗？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我在找书的过程当中、一个初中生、初中生呢因为家长把他送过去了、家长就出去溜达或者逛街或者干别的事儿了、就把手机给他了、然后呢告诉他就说你好在这儿来学习，或者比如说一个小时以后、妈妈过来来接你，然后咱们一起去吃饭、孩子答应可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很正常的一个瞬间嘛，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还挺，
0: 然后家长走了以后、
1: 我还挺羡慕的、我说这孩子挺懂事啊、家长也很放心，毕竟图书馆也安全啊、
0: 说重点，
1: 我就找完书回来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来看书、那个孩子坐我的斜对角、他根本就没学习，
0: 玩手机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哎，我他一谈玩手机，我一开始没当回事儿、我就这样。那咱好奇，咱
0: 他可能在查什么作业，找豆包的资料。
1: 我一开始我说是不是咱作为一个旁观者，这是不是多管闲事了？我就把书放在那儿，我悄悄悄悄的走了。
0: 你是有点多管闲事
1: 儿。他在玩游戏呀、啊。
0: 哎。那咱说有的时候你家长回来一看他手机就是前面的用手机的时长、时长在哪个地方用的多，这不一下就能查到吗？
1: 但是是你那种比较就是喜欢、明察秋毫的家长、有的家长没有太在意这事儿、然后呢他桌面上摆了英语的一套试卷、
0: 我说不错是吗？
1: 对对对，我说如果你说他查单词或者查一些语法什么的、查我觉得还好、就是家长挺放心，但是结果他在那玩了差不多有十来分钟的游戏了、然后后来呢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时间可能眼瞅着会来不及、如果家长这时候一个小时以后回来接他，
0: 发现作业啥没做
1: 啊，因为他是初一的孩子、我看他写着初一的试卷嘛、所以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他在自控的把控方面
0: 还是个孩子，
1: 还是个孩子。
0: 我们来请进啊、我们下一个主播也是、今年有孩子要参加中考的家长，来给我们这个即将的中考送点祝福吧。
2: 哎呀哎呀
0: 哎，就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注意事项，作为家长应该都特别清楚吧？
2: 注意事项就是争取别跟孩子吵架呗。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咱让孩子高兴，这个情绪咱
2: 孩子高兴，我不高兴啊。
0: 你忍两天，你等这三天过后啊，他考完最后一科回来，咱们再关起门来算账。
1: 咱们好好来秋后算账是吧？
2: 哎呦喂，确实。
0: 有关注天气情况吗？中考期间？
2: 好像我刚才今天早上看了一眼，好像是没有下雨，气温最高大概在36到37，所以呢，
0: 36、37啊。
2: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其实真的是蛮凉爽的，特别不像六月份的福州。
0: 对对对，
2: 对吧？就如果这样的天气能够持续到中考蛮好、但是好像貌似中考的气温会上升，
0: 有点高温，
2: 对、所以各位家长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家里有中考的，咱就这几天就
0: 脾气忍住了，
2: 就憋着点忍着点、
0: 对对对对，
2: 是吧、就像咱们就是说的这个秋后算账、是不是？
0: 对，
2: 我都快给自己憋出内伤了、你知道吗？已经内伤了、
0: 就忍住啊，一定要忍住。
1: 还好现在 啊快9点了，这孩子们都在学校里，
0: 听不见
1: 家长的这一段
0: 背后吐槽他们。
2: 孩子们大概是从昨天下午就陆陆续续、其实从昨天啊，没错，下午开始放温暑假了、已经都在家了，所以你知道这几天在家里真的是，如果
0: 忍住啊，
2: 没有安排的特别丰富的课程，那孩子和家长一定是四目相对，天天在家，
0: 他在他屋，你在你屋啊。
2: 那你说他也不能一直不出来呀，
0: 总得见面吃个饭，把饭送进去。
2: 我真的是，我就想千万别下来吃饭。
0: 那不至于，你看说的这么严重，但是也能理解啊，就是得让孩子。
1: 平时有多大矛盾呢？是亲生的吗？
0: 考试的时候啊，咱得有这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啊。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在泉州大桥目前在出城方向车辆压力呢开始逐渐的增大了。另外，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一路是车多缓行。在南二环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沿线，以及二环金山隧道入口出往火车站的方向，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呢都是相对比较慢的。同时呢，在五四华林路口、五四路庆城路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车流量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呢，以上的几个路段提醒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四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之下，邮递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正式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当地时间15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4: 他，
8: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

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时间来到9:09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畅行吧气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各位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要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得是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们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我们会跟大家来聚焦以人身险为主的话题；周二、周四来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产险等一些其他类的险种。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关于人身险的话题了。所以大家呢，说到这儿啊，有任何关于人身险的投保理赔啊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是在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该到底选择哪个更加适合自己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或者说有关于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话题，也可以来抛来你的观点。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探路者36号提醒到大家，目前在泉州大桥出城方向啊，菊园州大桥的出城方向，目前呢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啊。我们看到确实在匝道口已经是这个车辆压力呢开始明显的出现增多，提醒一下各位车主了，目前在泉州大桥出城方向逐渐的排队了。各位通行呢要保持好您足够的耐心以及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刚刚呢，在做节目之前和上一档的节目主持人交接的时候啊，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今年啊，我是中考家长。微信后台这位叫做 CK 的朋友他说，同样是中考家长，节节已暴增，自己健康要紧啊。你说咱作为父母怎么能不知道健康要紧呢？但有时候就憋不住啊，特别的窝火，可能是我自己修炼不够，是不是法力不够，还要继续来修炼，太难了啊，太难了，坚持一下吧。今天已经是6月17号了，6月21号他们就要正式开考了。来吧，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今天来说什么呢？来说说关于养老年金险。其实养老和年金它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一种概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一笔账，退休之后，哎，你觉得你大概每个月花多少钱，你的退休工资达到多少，会让你过得更加的舒适舒服，或者说体面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越多越好了，但是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心中的数字啊，咱不能说是这个毫无上限，大概有一个最佳最适合自己的最佳的，哎，你觉得刚刚好，也咱也不用过多，也别委屈了自己，咱刚刚好的一个价格是多少？你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哎，给你开多少钱啊？或者说是这个，如果你不算社保，还有其他的一些收入来源吗？那个人养老金制度呢，其实已经在去年年底啊就已经是全面推开了。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啊，全国参加人数突破了1.5亿户，累计缴费规模超过了1000亿元。但同时有一个现象叫做开户热缴费冷，真正完成缴费投资的比例是不足30%。很多人呢开了户不知道买什么，就把这钱是完全放着不动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到底该怎么用，年金险到底是值不值得买呢？怎样给自己规划一个体面的退休生活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最近，人社部发布了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周年报告，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个人养老金的开户数达到了1.53亿户，累计缴费1128亿元，人均缴费仅仅737元。报告指出，开户热、缴费冷现象依然突出，实际缴费率不足30%，缴费人群中平均缴费金额也未达到年度上限。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库持续扩容，截至到5月10日，市场上可选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已达1189只，其中保险类516只，基金类是327只，储蓄类287只，理财类59只，保险类产品占比达到43.4%，是产品数量最多的类型。

4月28日，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领取个人养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增三种可提前领取的情形：大病医疗、长期领取失业保险金累计超过12个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出国定居。这意味着个人养老金的流动性在合理范围内有所增强。

在年金险市场，多家保险公司推出了叫做预定利率加浮动收益的新型年金产品。普通型的年金预定利率上限是维持在 2%， 分红型年金险的演示利率上限维持在 1.75%， 但部分公司通过了特别红利、终了红利等机制，提高了产品的长期收益弹性。5月6日，保险业协会发布年金保险市场发展报告，报告也显示，在2025年，年金险新单保费同比下降12.4%，连续第二年下滑，但养老金年险逆势增长8.7%，首次占比超过50%，成为年金险市场的第一大品类。报告分析，这反映了在老龄化背景之下，消费者对于养老专属产品的需求正在上升，购买决策也更趋于理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缴费环节按每年12,000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投资环节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领取环节单独按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领取环节的税率较此前征求意见稿有所下调。

0: 5月5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26。报告指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保险金累计结余预计在2035年前后达到峰值，开始下降。制度赡养率，即缴费人数与领取人数之比，将从2025年的2.8:1下降到2050年的1.2:1。报告特别建议，个人养老商业储备应从目前的补充地位上升到必要配置。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

0: 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了9:22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呢，持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到的是876带给各位的一系列的福利啊。说到这个福利啊，确实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应该来说是在这周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非常实用的啊。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对于各位小伙伴们爱吃的小伙伴们特别特别在意的啊。我们在这次呢给大家

大家带来的一个烤肉，这个烤肉呢非常非常不错。不错在哪儿呢？它的套餐的选择可以让大家来自由选择，并不是说给大家完全的都规定好了，比如说有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有些饮品甚至有五选一。而且呢，在有使用了这个套餐大概达到了五点折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在晚上九点之后全场的酒水依然是可以享受到一个半价的优惠，所以呢这算是一个折上折。

0: 啊，可以放松一下。那这样的东西呢，就这样的套餐是相当适合各位了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一下618，回复618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组的这份套餐。那这个套餐呢，我们其实他们这家店呢已经是开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后期呢是因为这个升级，那所以呢又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修升级换代，那进行了一个这个更店啊。那在店面重新装修之后，整体的氛围感肯定是更强了。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回复618啊，回复618会看到这个烤肉的套餐叫做酒神烤肉。这两天呢，我们876的主持人也会在自己的这个群里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发现这家的我觉得真的肉类的东西做的是这种做的这个让人看起来这个食欲满满啊，尤其是各种牛排呀披萨呀，他们应该是做这种西餐是非常相当的拿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这种漂亮饭啊，然后又好吃，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去回复618，回复618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页了。记得啊，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领一张30块的优惠券，到手价最终是168才对。因为看到有些小伙伴呢，他的回复可能，哎，怎么购买的页面是198呢？可能就不太对了，咱们是168才对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618。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烤肉套餐，领一张30的优惠券，最终到手价是168元。
1: 喂，是你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首先在二环沿线了。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二环，我们在连攀高架，在下高架之后呢，在连攀加油站一路呢，沿着连江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那队伍呢也确实是排得比较长，一直呢是从吉安区医院排到了连攀加油站，所以这边行进的车主呢大家保持耐心。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再往前走，在东太河岳峰高架桥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反方向呢是重点加在了二附小静安校区一路呢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啊，那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时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周边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各位保持耐心了。同时我们再往前走，会看到在北二环路目前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在烟草大厦的这一段啊，出现了一个亮红。那队伍呢，一直是从信号灯处排到了，快到已经到省体了，已经是超过省体门前了啊。所以呢，大家行经在五四路上往东二环上，车主在信号灯处排队的，至少要在三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样沿着北二环路，我们大概行经到了在省高院啊，省高院一路呢是往北往西二环的方向，大概在梅峰之路的交叉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啊，队伍呢一直从省高院的门前排到了同盘路的交叉路口，各位保持耐心。那此时此刻呢，其他路段相对都说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 0876。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半点之后正在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刚刚上一小节说到了福利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烤肉，回复618，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份福利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回复到夏令营。说到这个夏令营呢，其实是这一次我们在暑期，对于家长如果还不知道可以给孩子来去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团啊，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去让他们去学习一下自己的英语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李阳疯狂英语嘛，我们小时候就经常会听到，其实他是更多的锻炼到大家的一个说和听的能力啊。那你能够敢于去说，其实对于英语来说就迈出了一大步了。学习英语呢一定是这个事半功倍的，所以大家呢要先让孩子张嘴。那我们这趟行程呢，带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福州的周边啊，就是在福州，在福耀科技大学里。福耀科技大学大家一定都听过啊，但是应该还是有一部分伙伴们是没去过，包括我自己也没去过，没有走进过福耀科技大学啊，所以是蛮想进去看一看的。那这样的一所新的大学，环境一定是非常的优越的，所以让孩子们在里面学习，感受一下优越的大学环境，也可以让他们提前憧憬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啊。那这次的这个疯狂英语呢是7天6晚，我们的价格呢，你可以自己来回复夏令营自己看一看，可能看过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也要几千块钱啊？那是因为我们有送一个 iPad 给大家啊，直接送了一个 Pad 给各位。那这个 Pad 呢，就在后续的英语的学习过程当中会帮助到孩子，包括呢，在如果未来你觉得，哎，英语的学习我可以，再去精进一下啊，再去回炉重造一下。那明年后年想报我们同样的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呢，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基本上是打了对折了。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夏令营来看一看详情了。

0: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养老金啊。其实呢，个人的账户里，我们除了我们社保给发的养老金啊，我们还可以自己去提前去进行储备，可以建立设立自己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那每个人每年呢，国家给到的一个额定封顶是12000元，也会给到一个固定的一个利率。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打造自己的一个年金账户啊，这个呢就是要有保险意识的人提前给自己规划，来去布局养老生活、晚年生活的幸福了啊。很多人可能在问啊，这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到底买什么呢？其实产品有挺多，刚刚说到了大概有1100多只产品，确实会容易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呢给大家一个简化的一个年龄分层法。首先呢，距离你退休大概在15年以上的人群，大概比如说像40岁以下的，我们就可以适当来配置像基金类的产品，这样的时间足够长，市场波动呢会被长期平滑。那尤其是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它呢会随着你的退休年龄临近自动调整大类资金的一个配置比例，属于是傻瓜式的配置啊，适合就是没时间去研究产品的人。那保险类的产品呢，以年金险或两全险为主，有保底收益，额外有机会分享到市场的红利，也可以作为账户内的一个稳健型的选择。另外呢，在40到55岁，就是距离退休大概在5到15年的人群，风险的偏好呢就要趋于稳健了。保险类产品和理财类产品呢是可以作为核心配置，保险类产品提供确定性的退休后现金流，理财类产品呢是提供相对稳健的收益，保险类的产品呢是可以少量保留，但是比例呢不宜过高。第三呢，就是距离退休5年以内的人群，就是55岁以上啊，叔叔阿姨们，那他们呢就要优先去考虑储蓄类的这种保险类产品了。本金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储蓄类产品虽然说收益不高，但几乎是没有什么风险啊。所以呢，养老年金险是可以将账户余额转换为退休后的终身现金流，解决了你活得太久钱不够花这样的一个长寿风险啊。当然开玩笑啊，打双引号了，但确实要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来提前规划一下了。所以年金险啊，它的定位呢不是高收益理财，而是确定性的一个现金流。它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像长寿的风险，这大家应该都爱听，对不对？不知道自己哎，万一活到90岁、100岁，钱不够花了怎么办呢？养老年金险活多久领多久啊，这是任何其他金融产品都无法替代的一个功能。第二呢，就是纪律性的储蓄。很多人知道要存钱养存养老钱，但是呢却管不住自己。那年金险的一个强制储蓄就会帮你把存钱变成一种习惯了。第三呢，就是锁定长期利率。在利率下行的大趋势下呢，年金险能够锁定一个长期的确定的固定的一个收益率啊，哪怕呢在未来可能利率又下降了，但是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你的未来就可以享受到多少的复利啊。复利这个确实要值得研究一下，它呢是一笔巨大的一个收益，尤其是随着你的年限拉长，复利能够带给你的收益真的是蛮大的。那虽然这个收益率呢可能哎你觉得现在的收益比可能不高，但是呢贵在首先它是确定，第二呢年限拉长，复利确实是比较可观的。好了，下一小节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876给各位带来的福利了。在广告期间，各位还有任何关于养老金、关于年金险、关于人身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了。那如何找到我们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

0: 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 3选1 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 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巴西罗哥带给各位的福利啊。咱们刚刚说到了，说这个想去吃烤肉的这样一份套餐，可以让大家来自己来选择起来了。那这次的这个套餐呢，还真的是这个福利满满啊，诚意满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套餐呢是可以供大家来自由选择组合的，那并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规定死啊。所以呢，这样呢就对于这种，哎，我今天想吃这个，明天想吃那个啊，想吃东西不一样。我今天想吃牛排，明天呢可能我就想吃这个烤肉啊，或者说想吃这个其他的东西，咱们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618，来看一看整个套餐的一个组合，有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五选一不同的一些组合啊。那大概呢就是2到3人餐，但是最终的价格呢只要168元。那可能你会看到显示的页面价是198，那各位要记得领一张30块的优惠券哈，两个套餐给大家选择，两个套餐里的东西呢都是完全不一样了。在其他平台呢，你可以发现跟我们大概差不多的价格要卖到200多，那我们只要168块钱，我们只要168块钱，基本上是原价打了一个5.3折吧，好像是5.3折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618，回复618，或者是这个想吃烤肉，直接来回复烤肉都可以看得到了。那同样呢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就是我们好物可以回复起来了。那今天回复好物呢，可以看到后台有几个不同的一些东西啊。首先呢，对于我们有一个大牌香水的5选1啊，5款香水，有男香有女香，都是大牌的，比如说有香奈儿的啊，还有那个 YSL 的，还有迪奥的啊，都有啊。而且它呢都是比如说像香奈儿的，它就是这个加布利尔，也是他们家的非常知名的一个香水，非常知名的一个味道了。那他们家的这个男香呢就是蔚蓝，你看没有谁不知道蔚蓝，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 YSL 的它的自由之水，对不对？还有呢花样甜心来自于迪奥的，还有呢反正5款的正装的大瓶装的香水给到各位，各位呢可以自己来选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块钱，相当的给力了。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大概50ml的，甚至呢加伯利尔100ml的，我当时是在免税店买的，也要950吧，好像是忘记了，因为确实香奈儿的东西也不便宜，但是相当的耐用啊。那对于我来说，香水是我只要我没用完它就没过期，所以呢它反正它又不是往脸上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买香水都是喜欢买正装买大瓶的，很少去买小瓶，而且我其实家里50毫升50ml 的都特别的少，大概就那么零星的一两瓶，应该也是别人送的。只要我买我一定是买100ml 的，买它的最大瓶。我还有一支是250ml 的香水啊，所以呢就是香水这个东西我是喜欢囤大装，囤大支装啊。那我只要没用完就没过期，所以呢我觉得价格给力，就是相当优惠了。甚至我在三亚的时候，我经常会去买一些零七的香水，我就觉得很好用啊，因为特别的实惠，基本上可以打到一个3折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呢想要买这种大牌香水的话呢，299的价格很给力了啊。微信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点击详情页的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在明天上午9点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保险的相关话题。当然了，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想要继续来跟我们沟通，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留下你的问题。那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的小记者也会一一帮大家来记录下来啦。今天呢，重点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年金险，所以呢，对于这个话题可能一时半会儿没办法讲完，那未来也会花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一一来进行讲解啦。好啦，那再次感谢了，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呢，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由西洲双向呢持续排队当中哈。那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西二环双向呢，此刻压力也是有点大的。包括这会儿的南二环双向，从南台路到前方双湖互通的位置，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哈。市区内的一些路段，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胡同路口，包括此刻的这个工业白马路口东西双向啊，也在排队当中啊。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那这会儿呢，天空又飘起了小雨，各位在路面行驶，雨天行车安全第一。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这个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卡。

0: 爱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这个节目一开始啊，要提醒各位哈，稍早之前大概9:30左右，这个远洋路这边呢还没有下雨，然后刚才哈9:50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眼这个天空，是又飘起小雨了，雨势呢还是有一点急的哈，这两天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哈。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6月17号是一个中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这两天呢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哈，不过从明天开始这个温度要重回三字头，而且呢慢慢升温，可能会到36度左右，同时伴有一个降雨天气，这个湿度比较大哈，各位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有一些皮肤疾病的朋友们哈，还有就是这个雨天行车，咱们在路上千万别着急哈。我早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哈，有一车，哎，这雨天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过短，刹车的时候差一点撞上哈，前车司机这个意识特别好哈，感觉后车不对哈，他可能看到了，从后视镜里赶紧往前给了脚油啊，后面这才刹住。所以说呢，这雨天咱们车距要放长放长再放长哈。哎，下着雨呀，你说干嘛呢？对不对？今天已经周三了，马上端午假期就要来了哈。这个下着雨，如果和三五好友相约在傍晚喝点小酒，吃点这美式烤肉，我觉得这太美妙了哈。我们最近呢，给各位找到的这个酒神烤肉的618福利套餐相当火爆哈。我刚才看这微信平台啊，很多朋友都在回烤肉烤肉烤肉，还有朋友直接留言了哈，说已经下了不止一单了。哎，这怎么顶格下两单呢？这家店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首先特别碰巧，我之前不知道要推这家店的，是我们的后台同事他去联系的哈。但是这家店我原来真的有吃过啊，而且是大概1-2年前啊，当时就知道这家店，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哎想去啊，店里呢可能人有点多啊，我是一个不愿意排队的人，所以我就没去。后来有一次呢，我记得好像也是下雨天哈，他们家店还在这个电影机械厂的时候，我去吃过一次，特别好。因为说他们家是没有什么预制菜的哈，你像这美式烤肉哈，窑烤披萨、烟熏猪排啊，包括这个炸鱿鱼圈，还有老板严选的精酿哈，个性十足。哎，就是你看他们家这新店装修的，哎，你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哈。然后呢，我在节目里其实也说过哈，因为他们家品质不错，味道也还挺好的，所以说呢，再加上像这个美式烤肉这类的餐饮店啊，相对客单价呢，比如说你跟炒菜啊，跟江西小炒相比肯定是要高一些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个优惠那是相当给力哈。第一个套餐总价312啊，我们给到各位商城价198，你领个券哈，各位一定要领券。我看早起有朋友是没领券直接下单的哈，你领完券下单实付168，是5.3折啊，这个价格已经相当相当优惠了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在某软件上他们的团购套餐288，菜品是基本差不多的，但我们现在是168，各位相当于又让你省了100块钱哈。哎呀，这不是怎么谈下来的啊。然后这第一个套餐呢，你可以选主菜哈，烟熏猪排和猪梅花心啊，二选一。然后呢，包括这个主食吧，啊，经典的玛格丽披萨啊，这披萨我是比较推荐各位的，是他们自己做的饼皮儿哈。然后呢，还有这个牛肉的意面，包括菌菇的意面。 啊。小吃呢，像这个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啊，他们那个牛肉酱其实也特别好吃，特别香。我想那牛肉酱拿来拌饭应该也不错哈、啊，包括像鸡翅啊。

这个带皮粗薯条哈、啊，包括这个梅花冷肉盘，还有炸鱿鱼圈等等等等啊，这几个小吃可以选。另外呢，还有这个饮品啊，两杯指定精酿或者两杯果汁，这是第一个套餐。这套餐特别适合爱吃肉的朋友们，你就直接去奔着咱们吃饭去的啊。第二个套餐，哎，这两天没什么事儿了，约着朋友去小聚一下啊。这看球呢，这时间不知道对不对得上，但是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聊聊天也挺好啊。就是这个总价246，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168的套餐二，这个套餐呢就比较适合休闲了。它里边呢是有这个精酿小麦一茶两升啊，还有这个原味烤挪威鲸鱼，包括呢烟熏猪梅花肉冷盘，还有这个灯影肉丝儿和酱黄瓜。所以说呢，这个套餐哎。哥几个包括几个姐妹啊，一起坐在这儿喝喝酒聊聊天啊，氛围也特别好。最主要的是我真的要安利大家啊，这个确实他们家的味道真不错，我已经下单了啊。这个套餐一啊，就吃肉的那个套餐我买了啊，因为我就是奔着吃去的。然后呢，地址是在这个连江中路的荣都318啊，也很好找。营业时间呢是从15:30到次日的1:30，也不需要预约啊。到了之后啊，人多咱们就排会儿队啊，如果有空位您就直接来啊。所以说呢，各位可以持续的回618，而且您可以放心一点哈、啊，这次咱们这个核销时间是到7月15之前，如果您没用或者您忘了，他的钱会自动退回啊，放心买，放心买哈、啊，不会说哎呦这时间到了您没用，这钱白花了哈、啊，咱们这儿没这种情况。各位618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哈。接下来一起刷新车市最新头条资讯。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6月15呢，这个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那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宣传周期间呢，有关部门和单位将围绕15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法规标准等专题宣讲活动哈。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哈，根据天津海关消息，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呢，汽车出口同比增长26.2%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香港方面哈，据报道呢，截至目前，香港特区政府自2021年成立的智慧交通基金已批复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元哈。那资助项目呢，涵盖了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那政府希望通过这个鼓励技术研发，利用创新科技便利市民出行哈，提升道路的使用效率，改善驾驶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哈，那这个安徽发布关于征求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公告哈，那是6月15发布的，其中提到了到2030年呢，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啊，那汽车、白车、深集成、仿真机器人等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哈、啊，发挥去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韩国哈。6月15号消息，韩国政府已启动了超级创新经济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韩元呢，攻关下一代功率半导体。那按照此前公布的相关计划呢，韩国已经成立了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推进小组哈，规划到2030年呢，将韩国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技术自主率从目前的10%提升至20%哈，从单纯支持技术研发转向提升到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高度进行布局哈。企业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哈。根据这个天眼查显示，深圳玄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哈，新增了上汽集团旗下的上海上汽创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为股东哈。同时呢，这个注册资本由约5770.8万元增加到了6733.3万元。那官网信息显示呢，该公司是一家专

助于行业级高性能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核心零部件的全站自研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啊。就这车企现在的智能化需求是越来越高了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张雪机车啊。6月15号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参加节目哈，这两位一起骑张雪摩托车比赛谁更慢啊。到了终点呢，驾驶德比斯53号冠军机车的张雪大喊啊，说你赢了啊。更重要的是呢，张雪和李书福达成了合作意向哈，积极推进把张雪机车正在参加的赛事 WSBK， 也就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引进到中国来哈。那张雪表示呢，他一直都想在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哈。那这个我觉得，哎，如果未来能够成型的话，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方面啊。最近呢，比亚迪申请了两项发明专利公开，其中一项叫车底活体检测方法计算程序产品电子设备及车辆啊，旨在提升检测的针对性、效率性和准确性。另一项为车内遗留成员检测方法啊，用于识别车内是否有遗留成员。那目前呢，比亚迪已经在车内生命体遗留检测、车底活物检测等方向布局相关多项专利，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性的啊。就我们之前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这个车内啊有遗留的啊，不管是宠物还是小孩，包括车底，可能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问题的。这个我觉得确实哈，也希望能够尽早的应用到这个车辆的布局当中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接下来呢，各位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哈。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那您可以留下详细的车型信息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哈，池这位朋友他说，他两个问题，他说第一是自己现在有一台2018年8月左右上牌的530尊享，然后呢现在公里数3万多公里，基本没怎么开，全程在 4S 店保养，黑色车身，棕色内饰，然后他说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3: 12左右。
2: 他18年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落地快50了吧？
3: 50小。
2: 哎呀，这个价位，您平常在工作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类似的车主，他们听到这个价位作何感想呢？
3: 都是很惊讶。
2: 就是我刚才还在想哈，李平公司，我刚才想，我说这车怎么的，应该还能卖个2开头，现在连20万都卖不上了。
3: 他因为现在新车贬值的，就是价格降得太厉害。
2: 那如果说他18年左右同级别的，像这个 E300，包括像 A645的版本，大概是不是也都是二手车，都是这个20亿以内了？
3: 15以内。
2: 还是15以内。
3: 18的都是15以内。
2: 就还是车况没什么大毛病的。
3: 是。
2: 哎呦，现在这个车价掉太狠了哈。然后这位朋友他还有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打算换车，因为家里人比较多了哈，想考虑。然后他说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家里一共6口人用车，您建议是买这个6座或者大7座的 SUV， 还是直接买个 MPV？
3: MPV 肯定就是坐进去会宽敞一点嘛，
2: 就是真正你6个人能够都坐得很好了，是不是？
3: 是。
2: 就是现在啊，市面上这种所谓的大6座的 SUV， 它在市场上，包括在我们二手车市场上，它的这个认可程度会高吗？
3: 6座好像 SUV 型的很少坐6个吧，只有应急的时候一两些。
2: 基本上可能也就坐3个4个，因为后面那2座，说实话，就是可能咱们成年男性坐进去就已经很局促了，是吧？
3: 是。
2: 明白了哈。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平台。

哎，然后呢，英这位朋友他说，想问您一下，自己有台 A4 哈，他刚听了上一台那个5系的价格，他说他的 A4 是25年春节后上牌，但是是

0: 不是，买完了你要不打算卖，你就别上网了，是吧？
1: 嗯，
0: 哎，这价格确实变化太大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这位朋友提到的，丰田的致炫，然后是2020年的车，到现在呢开了11万公里，红色车身，但是车有一些刮擦事故，基本上都喷过漆。然后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丰田致炫，红色的。
0: 哦，
1: 这个应该在3万左右。
0: 3万左右，主要它这颜色其实也挺奇怪的，是吧？
1: 是。
0: 嗯，明白了。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哎呀，朋友们啊，这原来50多万的宝马530，而且还是上一代，这个外观也好哈，方方面面都挺好的版本啊，这公里数呢也不大。哎呀，你看现在这个价格，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东西没办法哈。其实，我也总关注一些二手车的资讯。那很多人说这怎么回事啊，什么原因呢？其实这是市场决定的哈，因为第一，你确实18年的车，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对吧？你像刚才这位朋友的车，18年的，你18年到现在其实也挺多年了，对吧？现在都2026年了，但是呢它公里数又不大，3万多公里，车没什么问题，我觉得都还好哈。而且这个外观内饰也不落伍，但是呢毕竟年限长，而且什么呢，所以现在啊更新换代太快了，现在你看新五系都掉价掉成什么样了，那你更不要说这么多年前的车了。所以说呢，就像刚才啊我们这开玩笑说的，我也是看网上有个博主说的啊，你买车了，尤其是买的这个 BBA 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豪华品牌啊，你像林肯啊、沃尔沃啊、凯迪拉克啊，你买完之后啊，你至少2-3年内，尤其是这油车嘛，你没有换车打算的，你就不要去了解价格啊，你了解完之后，你真的那天晚上我估计都睡不着觉了，辗转反侧不能眠啊。所以说这个放平心态吧，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首先就是东二环。那目前东二环呢，从这个岳峰高架到前方连攀高架双向呢，依旧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那西二环呢，此刻的通行在持续恢复正常状态当中。那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61路哈，这个从61福马路口到前方的61福新中路口哈，目前呢是这个南北双向在排队当中的，这边什么情况，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关注一下。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哈，来看一看新车今天有哪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说到现在新车啊，我觉得确实一天一个变啊，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呢，不像以前哈，无非就那么几个品牌，那么几个车型，现在你能选的呢，真的是太多了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哎，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小车哈，那大众。啊，就是大众 ID.3 在今年4月呢完成中期改款，并且改名叫 ID.3 Neo 哈。那近日呢，有媒体哈曝光了一组这个疑似高性能版本的测试谍照啊，就是之前考虑到大众已经给这个 ID Pro 高性能版本重启了 GTI 的标识，那估计新车呢可能也会用这个 GTI 的标识，而不是再像以前用 GTX 了。新车呢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可能是下半年哈就会跟各位见面了。但是呢，你看这个造型啊，你看着。很可爱啊，就你看造型，你是不太能把它和高性能三个字联系在一起的。外观呢，其实看上去和这个 ID.3 Neo 是整体保持一致的哈，就是前后包围呢可能会有一些风道加入了照明装置哈，然后呢可能也会用到更大尺寸的一个通风口设计，然后呢尾部估计肯定会有扩散器的哈，毕竟这东西它是能凸显所谓小钢炮的这个身份的哈。那动力方面呢，老款的这个 ID.3 GTX 是用到了210千瓦的后置电机，0/100的加速时间是5.9秒。但是你说这时间吧，

就你怎么能把它跟性能两个字联系到一起呢？那当然哈，我们说不主张大家开快车哈，安全第一。但是你说我今儿为了这车，我多花几万块钱，然后你告我它零百5.9秒，这个确实。那纯电续航呢是604，当然这是上一个版本哈。那新车呢肯定是会在电机功率和续航方面有提升哈。那至于怎么样的表现，我们可以关注。但是说回到 ID.3 这个车哈，其实我觉得 ID.3 如果说对于这个家里有首台燃油车，想再选购一台电车，然后呢预算也不是特别高哈，然后比较在意什么呢？比较在意操控的话，我倒觉得 ID.3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 ID.3 这个车呀，它的这个啊。短板啊和优势它都很明显。你说它的优势就是车身体积相对小啊，然后呢驾驶操控相对还不错，外观呢看上去吧男生女生都能开，还挺可爱的。但是你要说它的一些弱项呢，就是这个内饰也好啊，包括这个车机，包括智能化的配置，可能相对同级别。我印象当中，如果说现在要买个23、24年的 ID.3 啊，4、5万公里的，怎么也还得要个8万到10万吧，可能看车况。就是这东西，你和同级别的这个咱们国产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去比，这个内饰哈，这个智能化确实就差很多了。所以说就看各位在意什么，如果你很在意这些科技化的体验，那肯定还是咱们的这些国产新能源的一些品牌比较香哈。你像海鸥啊，对吧，然后你像这个比亚迪秦，我听说这两天又降价了，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想买一台车啊，这个内饰什么的无所谓啊，就是开起来质感相对还不错的，哎，我觉得这 ID.3 还算是一个还行的选择哈。那至于它的这高性能版本呢，我们后面也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说完这小车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相对大的一些车型哈。理想新的 L6 啊，据说呢要在7月上市。新车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升级，不光是外观迭代哈，而且还会新增4激光的一个雷达选配哈，然后呢搭载大容量的电池包啊，纯电续航肯定是会提升的。那最主要是做产品力啊，就是外观方面呢基本上可能只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动哈，就是整体风格呢会向这个理想 L9 的 Lewis 这个版本哈，李维斯的版本去靠拢。那前脸的主动进气格栅专属造型呢，它是有一个优化的啊，就你看上去哎确实质感要好很多啊。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智能感知硬件啊，除了车顶的这个激光雷达，而且呢你还可以选，注意了是选装哈，选这个车身侧向尾部的雷达，然后你配齐4个激光雷达感知配件哈，就它的这个硬件水平是可以去对标理想 L9 的李维斯版本的啊。但是这个选下来我估摸着应该不太便宜哈，这看大家实际需求啊。那车身细节呢，你像这个半隐藏式门把手啊，包括呢车尾牌照框的位置上移到了尾门的地方啊，贯穿尾灯呢还是能保留的啊，辨识度肯定还会有。那轴距方面呢，2920啊，对比现款车型，车身的长度是增加了10毫米，但是其他方面都没变啊。定位呢依旧是大五座 SUV。为什么说 L6 这款产品关注度也比较高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在评估环节临评估时讲的哈，这个所谓的大六座 SUV， 它就是做的再大啊，你最后的那个乘坐体验都一般啊，一般。你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台车，这凯雷德大吧，对不对？那凯雷德那后排我确实是体验过哈，我很久之前我体验过一次老版的，这个老版本的哈，老版本的凯雷德。那我觉得那后排虽然说还行哈，但你要知道它那车长它有多大啊。所以说我觉得大五座哈，这个大五座其实才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选择。那我们说到这台车哈，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 1.5T 的动力总成哈，然后呢这个车辆最高速度由现款的180升级到了200，然后呢续航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电池包呢从现款的36.8度直接升到51度啊。续航方面呢，这个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34，相比于现款的182呢，这个日常你用纯电去通勤应该是一个比较 OK 的选择了。所以说这应该也是接下来这个7月上市之后提升产品力的一个叫重要表。

表现了哈。然后你说到这个产品力、竞争力哈，我们给各位的产品其实也很有优势，包括我们带着各位出去玩哈，就是之前我们给各位推荐了这个青甘大环线哈，它还有，因为六七八三个月都有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我们接下来给各位要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草原梦啊，我一直也想去大草原上驰骋嘛。那我们这次给各位在暑假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呢是带您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些精华线路哈，草原湿地边境小镇啊，然后呢咱们是巴西六车友的独立团哈，全程纯玩零购物，这各位完全可以放心。带着各位都去哪些地方呢？首先就是这个网红莫尔格勒河哈，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河道哈，然后呢还有这个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哈，你就去看这个整片风光啊，就拍照打卡，这一定得带相机，我觉得。还有啊，我们都要放松嘛，对不对？漫步白桦林景区啊，包括呢打卡这个驯鹿苑啊，就跟童话世界一样。然后我们是不是得来点叫刺激的了啊，就是这个滑草啊，之前我在鸣沙山的时候这滑沙我玩过哈，滑草我还真没体验过。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去逛一逛这个中俄的边境城市满洲里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越野车带着各位直接穿越啊这个呼伦湖的无人区啊，还可以看这个大型的表演马之舞，你像套马、赛马、马上特技啊，特别厉害啊，这我都是在网上看过的哈。然后还有很多美食，你像这个俄式佳肴啊、铁锅炖呐、烤全羊啊，啊，我们的住宿安排条件也是很好的，两晚海拉尔的四钻酒店加一晚的特色蒙古包，还有一晚的这个风情木克楞，还有一晚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啊，基本上都是给各位把配置拉满了，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恢复起来了哈，因为这个暑假马上要到了，今儿已经6月17号了，各位准备带孩子出去放松放松的，或者说您就是准备哎给父母报名，甚至自己去的都可以哈，各位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来看，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五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图中的斯巴鲁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判断，新车预计依旧会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会匹配 TY85 系。使它拥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BRZ 衍生车型，这款车预计会延续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ap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并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依旧会搭载 2.4 排量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预告图中还有一款全新的入门级五门掀背车，而并非是斯巴鲁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与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鲁此前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 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关于这些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

0: 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刚看了一眼哈，因为我还在直播间里，我看这个外面天好像有点放晴了，不知道这雨还下没下，但是呢路面湿滑，各位在路上开车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哈。接下来这台车呀，我特别喜欢啊，但是呢怎么说，喜欢归喜欢，就如果有一天你真让我买，我可能不太会选择啊，就是这个全新一代的奥迪 A6 的 Around 官图正式来袭哈。轿车呢很多人都说看腻了，那很多人就开始慢慢的倾向于列装也好，瓦罐也好了。这车呢定位的叫高端跨界旅行车啊，延续了它之前的这个豪华轿车加旅行车的实用性啊，包括还有一定的 SUV 的越野能力啊。那新车呢据说会率先登陆欧洲市场啊，提供 3.0T 柴油加48轻混，我估计是先试试水啊，因为这个搭配放到国内肯定是要换成汽油机的。那外观方面呢应该说有变化但不大，可能更大的变化是车身侧面和尾部哈，提高了它的这个离地间隙啊，那通过性呢肯定是要更好的。那内饰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哈，不管是它的这个设计、副驾娱乐屏还是整体的质感，相较于之前的版本我觉得是都要好一些的，而且呢还搭载了20扬的 BO 音响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 L2 的智驾辅助系统也都安排上了，奥迪在这方面还是很勇于去尝试的哈。就动力方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因为它根据不同地区是有不同版本的，3.0加这个48轻混啊，然后呢这个是欧洲主打的市场，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0 V6 的柴油机啊，它呢低扭表现就很强了，就是真的你可能开一些泥泞路面开这车啊，柴油机的版本是比较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入门版本2.0四缸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哈，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引进国内的话可能是大家比较中意的一个选择，因为3.0的这个版本确实价格还要相对高一些哈。我估计这消息一出，可能很多人特别关注的说新车什么时候引进国内呀？那我估计怎么也要等明年了吧，应该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毕竟这个不管是 Road 还是 Avant 啊，就毕竟在国内还算是一个小众版本的车型，可能奥迪也在考虑，是不是也在纠结。有些事儿确实要考虑，但有些事儿呢我觉得您就直接冲就行了，包括各位家长们如果暑假期间想让孩子出去锻炼锻炼的，咱们这个在福耀科技大学给各位安排的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啊，就要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的英文环境啊，包括呢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让孩子锻炼这个自律能力哈。各位家长感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夏令营。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给各位主推的这个618的烤肉套餐啊，酒神烤肉，各位可以持续回618或者回烤肉，赶紧来了解一下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和各位聊到这儿。接下来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来看，三款新车
2: 雷勇
3: 啊，
2: 新年快乐！
3: 啊，不要
4: 雷勇，
3: 哎，兄弟，
2: 在哪？
3: 在你心里啊。
2: 你吃饭了吗？
3: 먹었어먹었어
2: 雷呀，
3: 哎，兄。
2: 형
3: 어
2: 감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3: 들었어멋있어
2: 네형아프지말고
3: 너도

0: 얼른 봐요.
1: 그래.
0: 사랑해요.
1: 나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看看现在的化工路一路往化工互通方向来行驶，从金阳湖公园那儿过来啊，板桥路的路口这边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这边得过了恒宇地铁站前横路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后方是车辆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东二环沿线连盘高架上桥位置往五里厅立交方向排队缓行，而反方向呢，五里厅立交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在鳌峰大桥上桥位置车行相对比较缓慢，目前这个路段流量也是南北双向都是偏大。再来看看此刻的五四路湖东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当中，前方得过了省立医院进入到五一路通行才有所好转，那后方的五四华林口依然是在中医药大学路段排队缓行，车行是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今天仍然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雨势会逐渐的减弱，在未来几天福州将会迎来盛夏，随着端午来临，这个端午节天气可能还是相当不错的。雨天路滑，各位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以李新来刷新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通知，其中提及强化互联网广告的导向监管，完善广告导向监管应急处置机制，依法清理整治擅自借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搞不当营商，以及广告宣传当中借社会热点舆情、自然灾害博眼球等乱象，严厉打击含有损害国家尊严、伤害民族感情、违背公序良俗、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的违法广告行为，切实规范直播电商中的广告行为，依法查处利用直播开展违法广告代言，切实遏制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强化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金融理财、教育培训等重点民生领域广告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在广告中利用人工智能冒充或者是虚构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名老中医、明星艺人等违法行为，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再来关注 AI 方面，截至今年上半年，每天有2亿多人使用的豆包，每天的收入不足100万元，而且这收入主要是来自电商的佣金。而到今年五月呢，豆包应用每天消耗数千万元，参照火山引擎公开的 API 价格。那结合豆包大模型的毛利率、豆包用户的使用习惯推算，文字聊天不贵，按照每天人均15到20分钟的使用时长只要几分钱，但是推理以及图片的识别、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多模态功能需要的算力成本要贵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这还不算为训练豆包模型搭建的算力中心成本。根据了解，一座大型的制算中心需要数万张的 AI 芯片，还要配套数据中心、供电网络散热和运维等基础设施。根据了解，字节跳动计划将今年的资本开支上调超2000亿元，相当于2025年字节跳动利润的约60%。

0: 如果他能获得更多的训练必须的英伟达卡以及国产推理卡的产能更充足，那豆包消耗的资源可能会更高。最近有网友发帖说，便宜的墨镜差点把眼睛戴瞎了。根据网友描述，他买了地摊卖的便宜墨镜，只戴了半个小时，眼睛又酸又胀。经过医生检查后发现呢，这个墨镜的镜片根本就没防紫外线的功能，瞳孔放大反倒是吸收了更多的有害光，长期佩戴会加速白内障。对此医生表示说，对于过于廉价的墨镜的确不能随便戴，深色镜片会让瞳孔自然放大，从而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到眼内。如果佩戴的是没有紫外线防护的普通深色镜片，则更多有害紫外线就会直达眼角膜、视网膜和晶状体。所以选购墨镜时要认准 UV400 标志或者是 UV100% 的产品，这表示镜片能够阻挡波长400纳米以下的所有紫外线，相当于过滤掉 99% 甚至 100% 的 UVA 和 UVB。 选墨镜时应该把 UV400 作为基本的门槛。那同时墨镜也是有效期的，频繁使用2到3年之后呢，墨镜对紫外线的阻挡率可能会下降30%到40%，建议大家每隔2到3年就得换一次墨镜。再来关注油价，市场预期伊朗将恢复对外销售其原油和石油产品，而且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大幅下跌。那截止到昨天，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是5.82%，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是5.06%。再来关注体坛，看看世界杯。在昨天凌晨呢，西班牙0-0战平福德角的比赛，堪称是本届杯赛最大的冷门。那么根据数据显示，某个投注者押注西班牙获胜，最终赔光了$100万的本金。根据了解，这位也许是来自欧盘的投注者共下注金额近$100万，这一笔交易的回报率大约是8%，利润甚至连一个股票的涨停板都还不到呢。不过如果西班牙赢球，他能拿回$1.08万，其实利润并不算太高。但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个西班牙虽然是未必能像前一天德国的那样大胜，但是很多人总感觉赢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笔交易是采取了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策略。但是最终0-0的平局让这位投注者是血本无归。这个案例也提醒着目前参与到中国体彩世界杯玩法的彩民要理性投注，量力而行。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 也不是一蹴而就。

0: 业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啊，本周五咱们就将迎来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所以这两天福州市的这个降水啊，俗称是龙舟水，这两天气温还相对比较凉爽啊，但是等端午节一过，这天气太阳公公一出来之后啊，温度是直线上升，所以后期可能会迎来一个潮湿闷热的一个天气，各位做好准备吧，把您该备的防晒然后墨镜啥的都准备好。当然今天路面上比较湿滑，各位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暑假快到了，您给孩子报了今年的暑期的安排了吗？可以参加我们畅行8762026年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啊，趁这个暑假给孩子们提供一下英语口语的一个练习计划。营期是设在福教科技大学，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英文环境，每人是6980，然后呢包含食宿物资跟教材，然后呢报名入营之后结营时还送你价值4980的 iPad， 然后呢明年想复训，您只要交3980就能够直接复训了。而且虽说营期是7天6夜，但是呢你能够享受3个月的口语监督打卡练习，和孩子们一起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可以发送关键词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来进行报名。而同时咱们的旅行计划要带各位这一波去的是呼伦贝尔之行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个精华路线，草原湿地边境小镇和蒙古风情是一站式体验，品质团出行啊，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早鸟价是7980，名额有限，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能够带各位打卡网红的穆尔格勒河以及厄尔古纳的国家湿地，漫步白桦林景区，然后挑战呼伦贝尔的超长1000米的滑草，还能开启呼伦湖无人区的穿越，观看震撼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有很多套马赛马的马上特技是轮番上演啊，能够真正零距离接触一个纯正的游牧文化，还能够换装换蒙古袍啊，体验草原小火车啊、篝火晚会这样的特色体验。住宿4晚海拉尔的4钻酒店，一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加一个晚上的风景莫克楞啊，一个晚上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不一样的体验。同样是发送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销售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端午节假期马上就到了，同时在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呢，今年孩子们又开启中考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专门邀请到了民警，为各位来详细的解析一下接下来这个端午假期跟中考期间咱们交通管理的相关的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4: 警察来了不开单，
5: 警察来了不处罚，
4: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5: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4: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2: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苍山大队指挥室的主任何丹勇何警官。何警官你好。
6: 各位听众好。
2: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今天是周三，今年端午假期是周五开始，然后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咱们是迎来孩子们的这个中考。那今天请何警官来到直播间呢，我们就主要分中考以及端午这两个话题来展开讨论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很多家长们都关注的这个中考的问题。高考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又迎来中考了。其实在高考的这个波段，咱们也分别邀请了鼓楼和静安的民警来到直播间，来详述一下这今年高考的管理政策。那他们给到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呢，其实目前中考高考的交通保障啊，如果没有出现太大的城市道路的变化和没出现其他的一些新的情况，基本是延续往年的经验来进行管理的。那我想这对于静安跟鼓楼来说啊，这个还跟咱们苍山辖区的这个地域特点还不太一样的。咱们苍山这个老城区新城区它是有所区隔的 尤其是老城区，你像是烟台山那一侧，
6: 嗯，
2: 那我们这中高考的这个交通保障工作就显得压力很大了。
6: 烟台山这边，尤其烟台山周边的我们几个学校，是老城区，
2: 是，
6: 又市区。学校多，而且还加上我们一个烟台山景区，
2: 嗯，
6: 那这边那个刚好又碰到那个端午假期，
2: 嗯，
6: 那这边中考这边我们的压力应该是周边的对交通的压力应该是有，对交通的影响是有的，
2: 嗯，
6: 还是比较大，
2: 嗯，
6: 那为了保证我们各个考生啊，能够顺利的参加我们中考，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以一个在核心区域我们采取分流管控，那确保安全，第二个周边然后加强疏导，然后另外还设置了一些便民的那个叫考生送考的那个
2: 送考点，
6: 然后对等待区，还有一些那个便民的停车点，
2: 嗯，
6: 方便那个设置一些方便那个送考考生家长那个来停车，
2: 是，
6: 嗯，
2: 我们看看，就重点来说说烟台山这个片区的这个考点吧。因为你像金山那边就金山中学，那几个考点其实还好，新的城区嘛，这道路相对宽敞一些，然后周边居民相对比较近，电动车出行也比较多，
6: 嗯，
2: 对吧？烟台山那边可不一样了，你看看这个师大附中、十六中隔得又近，是吧？
6: 是的，这两个就基本上是紧挨着，
2: 对对，紧挨着，
6: 紧挨着。然后那个路道路又小，
2: 对对，
6: 道路又小，然后通行条件也有限，
2: 嗯，
6: 那就对我们的保障，交通保障以及疏导，那个会给我们的压力会比较大。
2: 是，
6: 这条线上，那我们就是基本上还是沿用，高考的，那个
2: 管理模式
6: ，来确保这个考区周边的交通秩序。
2: 嗯，我想这两个学校都临着这个苍山区的主干道啊，对湖路和这个麦园路，
6: 嗯，
2: 毗邻主干道，
6: 嗯，
2: 把这两条道路啊是不可能进行。
6: 切割的，
2: 切割导管制的，
6: 对对对，
2: 也不可能不让车过的啊。但是这让不让车过，这是不是还对车型有些区别？
6: 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在考试的时候，对师大附中，比如说是从我们马场后街，到进步路这一段，那我们是实行那个管制的。当时是机动车是不让通过的，
2: 不让走的。
6: 电动车是在如果大量考生进场的时候，能够对齐的时候，还退场的时候，电动车也会实行管制。那个，过境的群众，那绕到后面的马场后街，实验路啊、透湖路的那些，绕到十六中后门，十六中后门的公园西路，然后进公园西路，还有那边立新路那边，然后走到那个我们的梅屋这边，
2: 等于说，其实我们对湖路麦园路这边，在考试的期间，机动车是不能过的
6: 啊！机动车是不是不能过的？
2: 是不能过的。
6: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那这公交车怎么办？
6: 公交车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条路比较小，如果小车如果到了我们管制点，它还有我们的可以掉头，不然通过掉头或者其他那个，比如到了马场后街，从马场后街小路上还可以绕
2: 道。
6: 公交车是
2: 没
6: 我们是这样子的，会跟公交公司协商，公交车改线路，这边在福海路口，福海路口那边在，上腾路口与那个与上腾路口那边，我们会叫公交车会绕道，然后在这两个点，我们也专门设置的人员，对于送考学生，我们从这两个点，如果乘坐公交车来参加中考的学生，我们从这两点，我们派人会给他护送到考点上。
2: 哦，
6: 十六中和附中这两个考点上，
2: 这也是出现一些，
6: 包括九中
2: 特殊状况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届时这个电动车，其实刚刚您也说，不知道我没有记错啊，电动车其实也是说，在散考的时候，
6: 在进考如果考生堆积有堆积那个时候，那我们也会临时的电动车不让从学校门口过。
2: 电动车就是事情管制
6: 啊，对，散场的时候肯定会管，
2: 散场肯定会管。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来这俩学校参加考试的考生和家长们要提前安排好时间了，应该大部分也都是附近的这个学子会比较多一些，
6: 基本是附近的学子，
2: 那可能电动车通行的需求会更大啊。
6: 嗯，
2: 那这个现在大伙儿对于中考越来越重视了，很多人就在说今年，高考今年这个说护考啊，送考的家长等待的相对少一些，但近几年我们根据几年的观察发现中考在等待的家长越来越多了。
6: 中考的，因为中考现在成趋势吧，大家家长各个部门包括家长啊，学校都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2: 对对对。
6: 那就说 户考等待在校园周边等待的家长，也。

0: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为毕竟是初中生，他还没有成年，他的那个送考的那个家长，不会输于我们高考在现场等待的那个。
1: 对，高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祝福，一种祝愿啊。中考呢就是真送，
0: 真送
1: 是真送。那你说对于这个这么窄的路段啊，你上十六中也好。教育附中门口还稍微大一些，
0: 师大附中
1: 啊，是师大附中，对，
0: 一样，两科都是双车道，而且是几乎混行的
1: 啊，对，那这个等待区怎么办？然后家长，比如说我早点送到哪儿，我就坐电动车上等吧，或者等他，咱们这校门口设置的等待区，这个能满足这边的等待的需求以及道路通行条件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在附中和十六中门口画个从中央车道画一个区，就是一个是等于进空区，这边属于考生进入的安全区域，等于那个，然后外围的，因为道路是交通管制的，那就是外围的，就是另一半的，那我们作为那个家长的等待区候考区。
1: 就是家长，其实你把车停在外围，你走进来也行。
0: 对，
1: 走你是都能走的。
0: 啊，走是都能走到的。
1: 走到的
0: 。对，
1: 走是指的是这个十一路啊，靠两腿走的。
0: 对，不是公交车。
1: 不是公交车啊，你把车停在电动车停在外围，你步行进去是没任何问题的。突发情况啊，咱们也是设置了这个护考小分队。
0: 对，都有护考小分队。
1: 这是咱们整个烟台山这个片区的考点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边是最为复杂的，在管理起来。你看平常，不要说考试了，我记得平常日常的这个上下学，咱们都有交通管制吗？
0: 目前我们上下
1: 都有，比如说有
0: 我们有派专人在这疏导，因为这边像十六中门口，它因为它比较小。又小，那有一些企业，有一些事业单位，然后这边那个又有公交车的日常的通江的通行，这边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门口的那个接送的家长，那是相当多，所以这边的本来就比较拥堵。我们在这两所学校都有安排，尤其十六中门口就专门安排了几个人来进行那个交通疏导，附中也一样的。
1: 所以这边这个确实比较头疼啊。那么今年中考又恰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那关于这个人流这个问题啊怎么办？一般来说游客也不会到这个区来，但是你保不齐会路过
0: 啊。对，路过，
1: 保不齐会路过。
0: 对，
1: 咱们今年比如说对于这个端午假期，你看这两天文旅游相发布了相关的信息，咱们端午期间的这个活动也特别特别的多，游客估计也会有不少。那么这个关于游客这块，咱们是不是也做好了相关的引导的一个预案呢？
0: 游客我们今年就是说，因为这边的游客，你如果是刚好是端午的最后一天，那应该游客正常情况下
1: 会少一些，
0: 会少很多，会少很多。那游客基本上是按他们从餐前路走，如果餐前路发生了比较大面积的拥堵，车辆通行比较难，那么我们只能引导这些游客，那个我们会那个在外围走到对湖路，六一南这边来进行通行。
1: 对，你就别走到麦园路。
0: 对，
1: 你就乐群路那儿走走差不多了。
0: 乐群路可能也走不了。
1: 就是步行嘛。
0: 步行可以。
1: 是，那
0: 就这条路如果在中考期间，基本上等于只允许我们的
1: 送考车辆
0: ，还有一些附近的一些居民来那个可以来通行。那也基本上建议以非机动车、电动车。来通行。那另外一个刚才讲的这个景区，关键的是22号上午，这边还有一些小学要开学。
1: 22号上午，
0: 对，
1: 哦，
0: 早高峰的时候
1: 啊，对，
0: 哎，这些那个我们建议这些家长选择绕行，还有尽快通行，因为22号上午这边有考试，有几个麦小啊，参小啊，几个学校，都要上学。
1: 是，还有个早高峰的一个交织的
0: 问题。对，还有个高级中学，也会开学。
1: 对，
0: 所以说这边的那个压力会更大。那叫家长建议家长一个错峰，第二个，根据我们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指示，请绕道，那个进行那个接送小孩。
1: 对。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六月中旬了啊，然后呢，关于烟台山片区的这个学区啊，周边比较大的交通压力也差不多半个月，

0: 啊、也就会先消停一个暑假。
1: 那也不会，那那个你学校放假了，
0: 嗯、
1: 碰到了。暑期，暑期那个烟台山景区的，
0: 啊、人又多，
1: 人又多，景区嘛，很多，
0: 对，
1: 家长陪着小孩
0: 来逛来玩，
1: 来玩。对，
0: 前面我为什么说这个中考今年有游客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看，比如说小红书啊，你刷个短视频啊，大伙儿已经不再满足于仓颉路那边了，
1: 嗯，
0: 都到迈源路也有很多打卡点，
1: 啊，

0: 相对少一些，但咱们呢也会根据现场以交通管理为主啊，但是面对比如说人流比较密集的时候，咱们可能也会进行有效的一个疏导。
1: 是是是是，
0: 有效的疏导啊。
1: 对，
0: 这是关于咱们这个烟台山学区内在今年中考期间会采取的。
1: 我们这边苍山总共有14个考点中考，尤其今年增加了一个考点，苍山实验中学金山分校，这个是在凤岗路上，这是新增的。那周边，而且在我们的管制区域内周边，居民也比较多，那可能有一个小区，有几个小区，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点位上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年其他学校往年也都有进行过中考的考试，大家包括你像江南水都中学，它也是面临着我们最大的那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活区，
0: 对对对
1: 对，对大家因为包括还有东南眼科，杰作、南艺啊什么，这边比较大的江南水都一个片区生活区，很大的一个生活区，
0: 是，
1: 因为往年大家我们有进行过管制管理，有跟各个有做过宣传，中考大家基本上模式也都
0: 比较稳定，
1: 比较稳定的，因为做了几年比较稳定的，大家也都知道，今年中考我们该绕行，该提前出行，该错分出行。
0: 对。
1: 但是那个金山，苍山那个实验中学金山分校这个，这个是今年新增的考点。
0: 你要没说这考点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想。
1: 这个考点在凤岗路上。
0: 凤岗路那边。
1: 凤岗路上，东边是，我们的金州南路，西边是我们的牛仔路。
0: 它
1: 在
0: 这个区域，
1: 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区域里面也是一个，居民比较多，有小区，还有公寓的，这些平常以前没有接触过我们中考，
0: 我明白了，就是在省立南苑对面。
1: 不是在省立南苑对面，
0: 不是南苑对面是吧？
1: 不是在省立南苑对面，
0: 反正再往东边走就到了苍山万达那边了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它就是在苍山万达前面一个十字路口。
0: 对对对对对，
1: 凤岗金州路口。
0: 对对对，我说对面可能就是省立医院的院区了，它不是在大门口的对面，对面就是它那个省立的院区，可能是在那边。
1: 院区的西侧。
0: 对，院区的西侧啊，我看到这个，我找着了。您要没说，我还真的很容易忽略这考点啊。不过这边应该还行，因为这边周边虽然说居民区也很多，但是周边你像凤岗路和这个金州南路啊，都是相对比较新的路。应该来说，管理上压力不会特别的大吧？
1: 就因为这里问题最大的问题
0: 就是第一年，
1: 第二个里面有小区出入口，家长可能因为什么，这条路上是双向的，中间没有中心隔离护栏的那我们当时要管制的时候是两边要管制掉，所以说不像其他中学有的时候中间有管制护栏，我们还可以把校门口这一片，这一片，所以说有这个区别，所以说。在这个路段设计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我提醒一下，这个因为什么？我们管制点是一个在凤岗路、金州南路，另外一边在凤岗路牛仔路上，那我们在金州南路北侧，包括我们北侧两侧允许单排平行式停放，就是送考生
0: 单排停放
1: 啊、单排停放，甚至牛仔路这边也允许他们单排那个，但是在这一段的管制区内，可能我们就要对车辆就要禁空，然后有的在考试期间有可能对于居民的出行会造成的一定的不便，包括里面的一些那个企业
0: 是
1: 造成一不便，
0: 它可能是更多是沿街店面吧。
1: 对对对，沿街店面，对对对，
0: 主要是经建小区
1: 啊，
0: 主要涉及到经建小区的居民，您在出行的时候得注意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沿街店面这边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泊位等等啊，可能都会进行提前一个摸排啊。好，这个稍后是半点广告时间，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095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11:32，这个点位相较于刚才呢，路面通行状况是大有好转啊。目前在市区内基本不存在车行特别缓慢的路段，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鹅血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济宁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咱们的618商城大促带来的好物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我们618的年终狂欢是一价到底三重好礼，全场大牌超底价啊！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的礼券啊，限时抢，1块钱抵16块，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而且无门槛直接抵，是直扣现金的啊！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呢、精粹水啊、经典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的。今天年终大促啊，为各位带来的是夏日居家美食、亲友小聚、日常三餐换点花样，不想在大热天在厨房大动干戈，外出聚餐总排队耗时啊，所以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呢？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的美味好物啊，不用精通各式厨艺，在家就能做出媲美米其林的佳肴。来自古寺眼肉牛排啊，拉满咱们618居家美食的氛围感啊。古寺牛排为什么要吃这样的牛排呢？因为是用谷物粮食喂养的牛肉，肉色是非常的鲜红，汁水也很丰富，而且雪花纹理很明显。吃谷物的牛和吃草的牛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牛排当中这科代表基本就是古寺牛了啊，好食材也不需要。

0: 啊，什么烹饪技巧，您就两面煎一分钟啊，煎到七分熟就可以直接吃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把各位帮各位把这牛排价格达到地板价了，大伙儿可以多方比价啊。市面上同品质的原切骨丝牛排，直播间的这个单块的售价基本是七八十元啊。咱们今天美食专场宠粉，来自南美洲黄金牧场的原切骨丝牛排，入关检疫手续样样齐全，品质靠谱有保证。买五块牛排再送你五块，整整十块牛排，总重量是1500克，到手是388啊。算下来单块进口骨丝牛排30多块钱，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而且您在节目当中下单再送你两块牛肉饼啊，而且咱们还会同步附赠一个胡椒海盐和全套的刀叉一套啊，赠品数量有限，也是先到先得的。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说到吃啊，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新了，在618除了牛排之外，还给大伙儿安排了烤肉的福利，欢迎各位比价，因为我们这回的重点就是超划算，性价比拉满。酒神烤肉啊，在318的园区，就在鳌峰大桥边上，这是一家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啊，包括这个烟熏猪排啊，经典的披萨啊，然后还有老板严选的精酿，我是真的去体验过。之前和朋友晚上想小酌一下，就两个人敲木筋跑到318，哎，这个店看起来挺有特色，吃了一下，这烤肉确实好吃啊，啤酒也很不错，特别值得向各位推荐。咱们有几个套餐啊，2到3人餐啊，然后呢2选1啊，3选1 5选1，咱们这个价格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就拿2到3人餐来说吧，菜品总价是312元。然后呢，商城我们这回价格是198元，618商城媒体补贴再补贴给您30元，最终您实付这个5.3折，您就带走168元。您可以去很多软件上搜一搜，查一查，他们最低团购价格基本是288，但是咱们168您就带走，这指的是2到3人餐。当然还有其他套餐，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券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了。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苍山大队指挥室的主任何丹勇何警官。何警官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半点之前，我和何警官重点聊了一下今年的这个中考的一个考点的管理情况啊，重点分析了烟台山以及新增的这个考点，就是在咱们的苍山这个实验中学啊，金山的一个片区，这是今年新增的考点。前面在广告的时候啊，这个何警官跟我们说到了，其实每次发布考点周边交通管制信息的时候啊，周边的这个居民其实是特别特别配合咱们的工作的。这个一说啊，要中考，大伙儿都能理解。那大伙儿基本上也都是从中考那儿过来，国考那儿过来的，都知道这考试它的一个重要性吧，所以配合度相当相当的高啊。那其实交通管理目的是为了让道路能够安全有序畅通，像福州今年有特别多的活动，像是这个闽超是吧，像是很多的这个展会，还有文旅的这个活动啊。那说到文旅呢，端午节马上就到了，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龙舟赛马上要开滑了。这两天各位也从各大媒体上看到关于很多龙舟赛的音频视频的报道，还看到一些很暖心的一些场面，我看这个甚至是央视也在转相关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画面，
1: 训练画面
0: 啊，
1: 连水河，
0: 对对对，
1: 龙舟河。
0: 对，那今年这个龙舟赛啊，咱们举办的地点、观赛地点以及周边交通管制的情况跟信息呢，我们也请何警官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1: 今年那个我们龙舟赛跟往年其实是没有什么地点没什么变化，包括我们的管制啊。
2: 今年那个我们龙舟赛，举办的地点还是在我们那个浦下河上，龙舟主题公园。
0: 嗯。
2: 我们的管制呢，基本跟往年也一样，管几个管制节点也一样。
0: 嗯。
2: 主要是南江滨，还有我们的涟水路。进行那个管制，
0: 然后这个平常大伙儿去海峡国际会展的时候啊，总是会路过咱们的涟水路，也都能看到咱们那儿有一个龙舟主题公园啊，这其实就是咱们各大龙舟队啊赛龙舟和训练的一个场地。

0: 今年如果大伙儿想去看龙舟赛，如果说想去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观展的话呢，一般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最方便的就是地铁了。那龙舟赛今年的观赛点和观赛区域是如何设置呢？这个周边是不是也会有交通管制呢？具体的管制措施是什么？我们也请何警官来说。
1: 龙舟赛我们的观赛地点还是在南疆，我们的龙舟主题公园那边靠北岸。我们的管制地点呢，大家建议大家还是坐我们的地铁四号线到会展站，出来，那直接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观赛的观众席的，对，
0: 出来就观众席了，
1: 对，那我们的管制是这样子的，涟水路，我们从临江苑那个临江苑的东门一直到我们的刘浦二路这一段是每18号、19号0点开始，一直到要当天的比赛结束，都是属于管制路段，那我们的河浦路南段，就是涟水路口到我们的临江苑小区的南门，还有刘浦一路涟水路口到我们的河浦支路口也是实施交通管制，除了持证车辆以外，禁止其他那个车辆
0: 通
1: 行，对，包括在管制区域内的所有的停车位。我们都取消掉，
0: 也都取消了。
1: 对，停车不会都取消掉。
0: 那等于说，周边居民晚上不能在那儿停车了。
1: 不能，
0: 晚上就得开走了。
1: 晚上零点以后是实施开始管制的
0: 啊、
1: 就是比赛结束到零点这时候，当天的比赛就到零点，还是允许这些车辆通行的。
0: 这个其实每当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有重要展会的时候啊，这个刚刚您所说到的临江苑啊，牛浦一路、牛浦二路，这基本上就是这么个管制吧。
1: 这是
0: 龙舟赛
1: 、对，龙舟赛。
0: 我看很多次大活动的管制基本上也都涉及到涟水路了。
1: 就龙舟赛会涉及到涟水路
0: 是吧？龙舟赛会涉及到涟水路。
1: 龙舟赛会涉及到涟水路。如果是会展里面的活动，基本上龙舟赛、涟水路是作为我们的车辆的
0: 临时停放区，
1: 临时停放区，对。
0: 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刚好车友还有在问，临时路边能不能停车？前面已经说到了，它的管制区域是到牛浦二路，
1: 对，牛浦二路
0: 啊。那牛浦二路到潘墩路间还是有一小段的嘛？
1: 然后我们的牛浦二路到潘墩路，我们的临江苑东门到我们的后板路这一段，我们会采取一些那个临时的跟事情啊，我们会实施那个管制，
0: 事情管制
1: 、就是说河浦路北段的到那个事情管制，一旦流量大了或者那个拥堵了，那我们会采取管制措施，这是事情管制区域。这个我们的管制公告我们是发在了我们的福州交警的微博上啊，大家公众号上，大家可以查阅。
0: 这个其实每次啊，咱们有交通管制的相关信息，咱们畅行876和福州交警公众号都会同步去发布这些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大伙儿特别是想去之前，都要及时的翻阅和阅读一下，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要不然很多不知道，我开到现场，我再找路线，那就很麻烦了。
1: 一个找路线，一个车每段停，这都是就要用来。铩羽而归，
0: 对，要不停得很远，你过去还是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就很难受啊。当然，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南江滨大道啊，18号、19号上午的7点到比赛结束，也是有交通管制的。
1: 它是这样子的，南江滨的大道是这样管制的。今年跟往年还有点微调，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南江滨西往东的这个机动车道，那禁止机动车通行，允许非机动车，但是非机动车到了涟水路口的斑马线也走不了了，因为这边今年增加了一个安检口在这里。那但这个区域我们可以作为非机动车的停放点，来观看龙舟赛的那个观众，如果骑电动车来了，可以停在这个区域里面。那第二个。东往西，那实施双向通行。中间我们会用反光镜的隔，来隔个道，然后到浦下洲路，然后左转进入浦下洲，然后浦下洲东往西的那个用北边半幅，南边半幅的，然后有西往东的车辆通行。
0: 浦下洲路那边也有涉及到，其实
1: 对，
0: 基本上，
1: 另外一个，这因为今年增加的那个安检口在那个。浦下洲那个斑马线这条上，那就是说造成了我们电动车可能。

0: 要从鼓山桥下要往会展方向，
1: 嗯，
0: 通行的电动车要绕到林浦路通行，这边是走不过去的。
1: 哦，那边过不来，就不能进入到会展岛了。
0: 对，要可能要绕到那个林浦路来通行的。
1: 哦，那这绕的稍微
0: 稍微远一点，
1: 有段距离了。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呢，你会展岛临近咱们这个连水路这个浦下河那边，就是基本都管制掉了。
0: 对，然后这边是从会展西到连水路这一段是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然后会展西到会展东这一段，包括林浦攀登路口到会展环岛这一段，我们是根据市情管制，市情管制路段，
1: 市情管制就是得看比赛的一个进展，人
0: 流
1: 车流的情况，
0: 人流量、车流量的情况。另外提醒一下，今年因为那个十九号当天，我们在会展中心，还有一个车站。
1: 哦，
0: 还有一个
1: 动漫展，
0: 车展是1234号馆，
1: 嗯，
0: 动漫展是9号馆，
1: 嗯，
0: 尤其动漫展的那个观众，那倒是因为如果万一，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坐地铁通行，因为这边有可能涉及到会展西路的机动车会管制，甚至非机动车。这边都没办法通，都很难通行。
1: 这个我虽然说每年这个车展有参与，然后呢，这个像是龙舟赛可能也会去现场采访报道啥的，但是我咨询一下这何警官，咱们会展岛那边这个有没有设置共享单车点或者可供共享单车骑行的一些区域？因为这个问题呢，这是我是怎么想的呢？每年车展人流车流特别大的时候，把车停得很远，远完之后你再找到一个进口，那走不老少的路啊。
0: 这样子哈，
1: 嗯，
0: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因为这个是共享单车停牌，目前为止应该是目前没有的，
1: 还没有
0: 专门，应该是，这个具体的情况要由那个城管，那个
1: 他们来协调，
0: 城管来咨询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是他们主管部门，是他们
1: 对
0: 来那个，因为你所说的车展这些东西，车没地方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目前，走，我们周边有几个停车场，还是有几个停车场的，包括冠城大通啊，包括米山大厦，大家都可以停，当然你说走很远嘛，就是因为会展岛
1: 比较
0: 大。
1: 比较大
0: 、那这个你共享单车骑到会展岛里面也不，
1: 也会有安全隐患，
0: 对，也不是很合适，
1: 是
0: 、所以说应该周边是目前是没有这个。
1: 对，我刚才只是突发奇想啊，我刚就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会展中心地铁站，然后离这个会展中心大门口，你看龙舟赛出来就能看了，但你要去逛展的话，这确实有点
0: 也不会，因为它安检口设在会在西边，会
1: 也会是安检口
0: 啊，对，会是安检口，
1: 那这样就说得通了。
0: 对，它一般都会，现在很多如果在1234号馆来做做活动的，基本上都会在西车这个西灯那边都会设个安检口，应该不会走太远。
1: 是。所以我刚看了半天啊，这个也打开地图仔细了解了一下整个会展岛，这突然发现。这规划其实挺好玩的，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岛，刚好用来做会展，刚好用来划龙舟？
0: 就是我刚才就跟你讲这个，你说远，其实你如果车如果没地方停，停得更远
1: 啊。对，
0: 建议还是地铁是最方便，
1: 直达。
0: 第二个，便利，
1: 是
0: 基本不堵。
1: 对，时间可控啊，出来散个步，
0: 而且耗时最短
1: 啊，是。
0: 耗时最短，因为地铁出来后就能够马上，基本上几分钟时间就能够
1: 开车过来，到处找车位
0: 啊，你就几分钟就能够到达那个会展中心内部那个展馆，
1: 那个区域了。
0: 对，可以到达展馆，
1: 可以到达展馆啊，
0: 对，
1: 很方便。建议大伙儿这甭说了，就直接地铁过来最方便。你电动车散场的时候，你看这电动车到时，你像人多的时候，可能这停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你还不一定出得来呢，也是有可能的。这个看这个，届时应该也会城市管理这方面应该也会派专人去在区域内进行
0: 会，但是那个城管会也会那个
1: 也会
0: 来那个，
1: 对，来支援
0: 加强
1: 这个保障
0: 电动车的那个一些管理啊，一些那个
1: 好哈。所以可见一个赛事的举办啊，它牵扯到的是很多方面力量的一个汇集，要进行一个统筹协调，最终才能呈现出一个安全有序的一个道路环境出来，特别不容易啊。所以何警官您也辛苦了
0: 啊，
1: 咱们这交警部门确实。

0: 这个特别是咱们苍山大队啊，在今年可以说这工作量是直接翻了好多倍。这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甭说别的，就一个闵超，
1: 闵超，对，
0: 是吧？闵超大热啊，所以我们这个苍山区的活动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咱们的交通保障工作的压力确实也在与日俱增。嗯，但是还好，是现在各种智能化手段也都上了啊，然后呢，全市的各种警力资源、各种的这个服务资源也都会往苍山那儿去支援，所以希望能够给大伙儿营造一个很安康、很快乐的端午假期，
1: 安全有序的。
0: 对对，
1: 畅通的一个交通环境。
0: 是，今天非常感谢何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进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林勇
5: 啊，
4: 新年快乐。
5: 不要
4: 林勇，
5: 哎，哥哥
4: 在哪？
5: 在你心里啊。
4: 你吃饭了吗？
5: 没
6: 呀。
5: 哎，형
4: 형
5: 哎，
4: 감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5: 들었어，멋있어。
4: 林勇，아프지말고。
5: 너도
7: 얼른봐요。
5: 그래，
7: 사랑해요。
5: 나도
6: 이신발시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

过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

0: 练车易购8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3: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路面行驶上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哈。这个刚才下楼看了一眼，虽说此刻远洋路电视中心这边哈，降雨是停了，不过如果一会儿呢有降雨的话，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了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男子用 AI 伪造诊断证明索赔2500元。央视曝光碰瓷儿新招，蓝牙耳机竟然会在耳内爆炸，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啊，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呢，将于2026年的6月18号到19号在普下州和龙舟主题公园举办。为确保赛事准备和比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决定对涟水路等道路呢实行临时交通管制。6月18号到19号每晚0点至当日比赛结束，涟水路临江苑小区东门至牛浦二路、合浦路南段、涟水路至临江苑小区南门、牛浦一路啊、涟水路至合浦支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除持证专用车辆外哈。那交通管制期间取消涟水路段管制路段沿线所有停车泊位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啊，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

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呢迈出实质性步伐。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哈。这个被告人杨某呢，利用 AI 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哈，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那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在郑州有一名大学生发视频说，他自己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内发生爆炸。哎呀，这太可怕了！关键是爆炸前呢没有异响、发热等异常征兆哈，这个爆炸声响是很大的。事后呢，他耳部出现了轻微耳鸣和局部灼烧感。首先啊，睡觉的时候尽可能还是不要戴耳机哈。那当然，这个耳机质量也很重要。那社交平台上呢，有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其实不少见哈，从知名大品牌到廉价杂牌都有出现过。提醒各位选购耳机呢，务必要认准正规产品和相关安全认证，不要整夜给耳机充电，要远离可燃物。佩戴过程当中呢，如果感觉到耳机异常发热，要立刻停止使用啊，不在这个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使用耳机。那如果长期闲置的时候呢，建议将耳机及充电仓电量维持在50%左右哈，妥善存放。这好产品特别重要哈。那说到好产品呢，现在已经是6月17号了，618的年终狂欢，我们给各位的好产品也很多。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爱吃肉的您有福了，牛排哈。说到这个牛排呢，咱们买肯定是要买点好的，毕竟进嘴里哈。那肯定首推是古寺牛排了。首先就是用谷物饲养的牛肉啊，那个肉呢是鲜红的，汁水很丰富啊，它跟这个吃草的牛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哈。据说牛排里的课代表就是这个古寺牛。那618年中大促，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进口古寺牛排价格也是击穿地板价哈，欢迎各位去比价，就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啊。那你看哈，市面上同品质的原切古寺牛排哈，很多直播间单块要70-80，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来自南美洲黄金牧场的原切古寺牛排啊，入关检疫手续是样样全，品质靠谱有保障。现在买5块再送5块，一共10块啊，这10块牛排是1500克啊，到手只要388。这个价格啊，平常经常买牛排或者去外面吃牛排的，你就知道这价格有多合适了。而且还没完呢，您现在下单再送您2块牛肉饼啊，这做汉堡也可以啊。包括还会送到您胡椒海盐全套刀叉啊，您就家里都不用买这餐具了哈，只要有盘子就可以了。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赶紧来下单啊！这个商城618狂欢专区啊，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618元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好物回起来了，爱吃牛肉的，爱吃牛排的，包括呢家里有小朋友的，哎，说这个吃牛排肯定是要给小孩吃点好的哈，这个好物您都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

0: 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积金业务6月30号暂停办理一天。被问 I 人还是 E 人， MBTI 为啥能让年轻人上头？这世界杯能在电影看了，电影院看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为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系统管理2026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于6月30号暂停业务办理。那根据安排呢，6月30号的0点到23点59分，对外所有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将暂停办理，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政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及查询服务啊。那6月30号呢，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8点半，请各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还款金额，以免影响个人征信。7月1号0点起。查询功能正式开启，6点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我们再来关注很重要一个事儿哈，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税汇这个个人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同期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7%。那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免呢？比如说这个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租房租金。

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七项。我们再来关注啊，说到这个人格啊，这所谓的 MBTI 呢，很多朋友特别熟悉，它是把人格拆解为了四大维度啊，组合在一起有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这个 I 或 E 呢，衡量人的能量来源 ，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社交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细节 ，N 人呢更看重整体直觉啊 ；T 或 F 代表做决策更偏重于逻辑还是情感啊；这个 G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哈。你像这个 J 人喜欢有条理有计划 ，P 人呢更乐于随机应变哈。那这些昵称呢，一下就让字母变得鲜活了。那人格测试类型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世界杯哈，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呢，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记者了解到呢，截至目前，全国超12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借助世界杯主题哈，各地促消费活动也同步开启哈。这个大人们看球，有些孩子他也爱看球，但是呢，你像这快到暑假了，不能让孩子一直玩，咱们还是得安排的有意义一些哈。各位家长如果还没有给孩子们安排好去处的，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扶摇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的一个英文环境啊，名师手把手的去纠正你的发音，再加上呢这个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哈。各位家长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夏令营。我们现在呢还有福利哈，第一就是你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送这个 iPad 哈，第二呢就是入营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啊，那当然呢它免的是学费哈，你这个吃住成本明年还是得提供哈。另外呢就是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各位这个夏令营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因为呢首先这个地点啊，扶摇科技大学很多朋友其实是已经去过的，环境应该是非常的好哈。其次呢就是英语嘛，其实语感或者说语言环境很重要啊，可以让孩子们多去参与一下，同时呢也可以结交一些朋友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0: 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东港特大桥建设按下加速键，蓝山索道回应运行时间，运行时一轿厢门被打开，你听说过美女病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国道 G228 线福清东港特大桥项目取得关键性施工突破，首个这个钢混结合段吊装作业顺利完成，为大桥后续施工呢按下加速键。东港特大桥建成通车后呢，将大幅完善福清滨海交通网络，畅通区域人流物流往来，构建福清至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同时有效串联沿线乡镇与产业园区，成为贯通福清南北的重要交通主干线，助力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吓人。6月13号，在甘肃兰州蓝山索道运行的时候，一轿厢的门是打开着的，这里边还坐了个人啊。这轿厢呢缓缓向下移动，那工作人员说啊，当时工作人员在巡线啊，要把头伸出去看线路上有没有异常情况啊。这工作人员是带着安全带、安全绳是挂在座位上的啊，他不是游客啊。那开门巡线呢，确实违反规定，也将吸取教训进行整改哈。工作很重要，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吧，这个近日泡泡玛特旗下自研手游梦想家园官方账号发布停运公告哈，因运营规划调整，游戏将于26年8月12号10点正式终止运营，同时将关闭官网及相关社区。那从6月12号起呢，游戏已关闭全平台充值用户、新用户注册，并且全平台下载入口将陆续关闭。6月15号呢，泡泡玛特客服也向记者确认了上述消息哈。对于停运的原因呢，工作人员表示是只接到通知了，具体信息要以官网为准。那记者注意到呢，目前苹果应用商店是仍然可以正常下载这个梦想家园的，但是下载之后呢，显示新账号注册已经停止了。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一个病叫美女病啊。说最近在哈尔滨有一位30出头的女士被异常症状困扰2年多了啊，到医院就医。她说什么情况呢？说这个手上碰到东西啊，能知道，哎，碰到了，但是分辨不出物品啊，就很奇怪哈。就像我现在面前有个话筒，我摸到它了，哎，这是一个实打实的物件，但是我摸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啊，起初啊，她自己以为是颈椎病或者压麻了胳膊。治疗之后没有缓解，是辗转求医，到了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经检查呢，确诊为多发性硬化啊。这个多发性硬化是罕见病，俗称叫美女病啊。你看这名起的，发病率不到10万分之1，具有隐匿性，极易误诊漏诊。多发性硬化呢，最严重的后果是瘫痪啊，由这个脑部和脊髓的损伤不可逆。所以说呢，患者每发病一次，就意味着距离瘫痪又近了一步。目前呢，通过针对性治疗，该女子的症状正在好转。所以说哈，现在很多人你看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叫开心就好，健康第一。那说到这个开心啊，出去玩肯定很开心了。今天呢是6月17号周三，那端午假期马上就要

了，很多人说了这三天假呀，时间太短，去不了很远的地方啊。各位，你如果想去远的地方，你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草原的自由辽阔。那歌怎么唱的？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哈。我们这次就给各位在暑假期间安排了一个呼伦贝尔之行，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啊。然后呢，咱们是巴西六的独立品质团啊，全程纯玩零购物的。那带着各位，你像这个网红的莫尔格勒河啊，包括呢畅游这个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这都是很好拍照出片的地方。包括还有一些体验，你像这个千米滑草啊，包括呢俄罗斯大马戏，还有呢这个马之舞，包括还可以体验乘坐越野车啊，穿越这个呼伦湖的无人区啊，美食方面有很多安排。那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这个六月、七月、八月的青甘大环线啊，还在持续报名当中啊，各位感兴趣的抓紧机会啊，因为出去玩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不能纠结。有的时候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生活的原因哈，想出去走一走，换个城市待几天，放松放松心情的，要的就是这种叫什么，叫说走就走的感觉。你如果一纠结哈，可能各种事情又纷至沓来哈，你真的是想出去，你可能都不太有时间了。所以说这次咱们去大草原，哎，就感受一下这个草原，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我们说叫辽阔的感觉，换换心情啊，换换环境。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重要通知：武汉热干面配世界杯氛围拉满；网传折叠 iPhone 要延期，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地铁发布重要通知，福州滨海快线将分时段开展公交接驳专项演练。那演练区段呢为祥仙至文岭站，6月24号也就是周三的下午3点到5点。那演练区域段呢为福州火车站至地丰江站。那演练期间呢，相关车站周边将临时摆放应急告示，现场会有抢修车辆停靠及工作人员进出啊，各位不必恐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乘车。这端午节快到了哈，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那结果显示呢，粽子的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呢，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呢，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啊，流通涵盖范围广，市场销量大的品牌。那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粽子的超范围使用甜味剂啊，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

样品呢，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部门开展检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世界杯火热的赛事呢，是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哈，以往是埋头过早的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啊，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另有一番风味。而在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家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6月16号呢，有消息说苹果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Ultra 已从原定的26年秋季推迟到27年初上市。那延期主要源于铰链设计和 PCB 的工艺问题哈。那对此苹果公司产业链人士回应假的啊，那我们就看看后面它这个到底能不能上哈，我还挺期待苹果这个折叠屏能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啊，说到期待，各位吃肉你们也得期待起来。我们这两天给各位持续推荐的这个618活动酒神烤肉哈，最近呢这微信平台应该说被烤肉两个字给刷屏了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618三个数字，或者你就直接回烤肉两个字。我们这次呢给到各位两个套餐啊，特别合算。套餐一啊，总价312啊，商城价198，然后媒体补贴还有30，最后你只需要付168就可以了。这里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美食哈。然后还有一个套餐是偏向于这个，我个人理解是小聚套餐，哎，总价246，然后折后价格168，这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一些小吃和精酿啤酒哈。这家店的啤酒其实也还不错哈。可能我喝酒喝不出来这个太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喝着很好喝哈，这是一个很朴实的点哈。然后呢，它这个店啊是在连江路的荣都318创意园里面哈，然后营业时间呢是17:30到次日的1:30，也不需要预约啊。到了之后有地方您就开始直接用餐。然后呢，有一点各位可以放心，它的这个核销时间是到7月15号之前的啊，7月15号之前的。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很担心哈，说哎呀，我这东西买了我没用啊，怎么办呢？有的平台买了没用，你过期了它是不退的哈，你就得亏了。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是7月15号之前你没有用的哈，没有使用的可以直接给各位退款哈，直接给各位退款。所以说各位可以完全放心了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618或者烤肉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

0: 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清塔庄镇亲水公园18号开放，两男子被吸进排水口，十人拽不住啊。 AI 版支付宝发布，为史上最大改版，有哪些新功能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闽清县塔庄镇下庄村亲水公园项目主体建设全部完成，各项开园筹备工作呢正稳步推进。这座高颜值多功能的滨水生态公园呢，将在6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据介绍呢，这座亲水公园以水韵田园、七野营地为核心主题，是一处集生态、湿地景观、田园风光游览、亲水互动体验、多元休闲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滨水生态公园。公园的规划建设呢，聚焦休闲健身、生态观光、亲子游玩等多元民生需求，切实将合乎治理、生态保护的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我们再来关注啊，很惊险的一幕哈、啊。6月14号，在贵州黔南州，那龙里县龙山镇附近，两名男子在莲花河里玩水，结果不小心被这个水下排水口吸住了，一人被救起，另一人被吸进暗道。幸好呢，被人发现，十多名热心人士是拼命将两人拉住哈、啊，其中一个人被迅速拉起了。另一个人呢，仅头部露出水面啊！参与救援的马先生回应称啊，那这个排水通道不长哈、啊，男子从排水口冲下去，闭气几秒钟呢就冲出排水通道了。在通道出口处等待的救援人员呢，迅速将其拉出水面。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啊，两名排水口遇险的男子安全获救，身体无碍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各位也得小心了。最近在上海，一位董女士报警说，停在小区内的车里后备箱的30万现金不翼而飞了，车身完好啊，没有撬动痕迹。那董女士怀疑自己家住5楼，车子停楼下，可能是车辆感应到蓝牙钥匙没有落锁。警方调阅监控发现呢，同小区的业主付某半夜打开后备箱盗走现金，还特意折返抹去痕迹哈。警方雷霆出击，3小时内人赃并获，30万是全部追回，这个付某已被刑拘了。所以说哈，要提醒各位，停车之后呢，一定要手动检查车锁哈，而且这个贵重物品就不要放在车里了，好，车里放30万现金。我们再来关注啊，16号呢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支付宝呢，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哈。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了，上万种服务，一句话就能办完哈。目前呢，新版本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进入支付宝的 AI 版呢，界面就出现了两个功能页，阿宝和资产哈。这个依托支付宝的生态优势，用用户说句话，哎，他就能理解你的意图了哈。所以说这个真的很厉害哈，你看哈，现在呢科技在发展啊，时代在进步，大家呢也都在这个滚滚浪潮当中，

但是真的是有时间了要静下来去放松一下哈，不管是自己出去玩还是说带着孩子，因为暑假你看马上也要到了，今天都6月17号了哈。具体这个小学初中高中什么时候放假我确实也没关注，但是按照我以前的理解，就是1到7月份这就已经到了暑假了。各位家长暑假期间打算带孩子出去玩的，咱们这个呼伦贝尔之行一定要考虑了哈，6天带着各位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个精华路线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独立团哈，我们的品质是特别好的，全程纯玩零购物，而且呢住宿标准也很高哈，2晚海拉尔4钻酒店，1晚特色蒙古包啊，1晚风情穆克楞，还有1晚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哎，都让您体验到了。而且呢，你像这烤全羊啊、俄式佳肴、铁锅炖这些美食也都有安排，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咱们出去玩呢，体验肯定是要好的哈，因为以前我也说过哈，我在节目里说，我当时去这个青甘的时候，我是自由行哈，我自己去的，那10几年前了。那会儿呢，确实啊，因为学生嘛，我们手里没有太多的预算哈，然后呢，这个轻车从简啊，然后坐车坐的我印象特别深，坐的是那绿皮火车。那当然时间长，但是还想想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特别有趣的一点是，我当时坐这个绿皮火车，硬坐哈，6、7个小时，而且一大早4点还是5点的车，我眼都没睁开。后来呢，我旁边坐了几个男生哈，也是大学生啊，也是结伴去玩的。然后呢，路上我们也聊得很开心哈，当时我还没带什么吃的，这几个男生特别热情，把他们很多吃的分给我哈。然后下车之后呢，我们就哎分开了。结果就没想到，就是这么巧，我们在这个鸣沙山啊，当时有一个骑骆驼的项目嘛。然后骑骆驼的时候，我刚在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骑上这个骆驼，前面就有人说：“哎，是不是你啊？”我一看，哦，这几个小伙子就在前面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收获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持续发送过来了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上路执勤，易县伤心果变身树上冰淇淋，男子确诊肠癌，五兄妹竟然全都查出肠息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闽后交警引进的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投入试点运行，以智能化装备助力路面交通管控。那此次投用的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传感设备，结合 AI 算法与高精度地图，达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标准，支持24小时不间断的自动巡航与全市域的实时监控。车辆搭载强大的 AI 识别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车辆违停、车牌信息、人员聚集等情况，第一时间捕捉路面交通隐患并发出预警。然后啊，我们再说说最近这天确实不太热啊，但是接下来温度又将升高了。夏天吃冰淇淋，但是各位吃过像冰淇淋一样的柿子吗？在这个我老家哈，河北的保定易县，一颗普通的磨盘柿正经历着一场甜蜜革命。-35度低温啊，冰晶迅速形成，细胞破损率小于5%，再通过变温糖化和物理脱色，彻底去除涩味，让果肉充分糖化啊，甜度飙升。整个过程呢是不加防腐剂、色素或者人工甜味剂的，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柿子的原生风味和营养。

这冻柿子放进杯里，就像吃冰淇淋一样，可以用勺挖着吃。吃柿子啊，变成了一件优雅又治愈的事儿。这科技加创意呢，让磨盘柿不再只是秋天里短暂的美味，而是化身成为一杯四季可享的树上冰淇淋，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浙江桐乡高速路口有一位小女孩是独自走在机动车道上，路过的郑先生立即停车护着孩子，迅速将她带到路边。另一位好心人呢，孔女士也主动下车守护。由于女孩表达不清家庭信息哈，两人呢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哈，女孩依然紧紧抱着孔女士。原来呢，这小女孩是趁家人做饭的时候独自开门外出，途中迷失了方向哈。这暑期临近了，各位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哈。我们再来关注点健康方面的事情哈。最近在山东滨州的李先生在医院就医时呢，通过肠胃镜意外被查出了极其隐蔽的胃壁早期癌变，幸亏发现及时，经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哈。在医生详细了解了其家族史后，建议让李先生的五位兄弟姐妹务必全去做一次胃肠镜。几天之后呢，李先生的五位兄弟姐妹听从建议，接受了筛查，结果这五人无一例外，全部被查出患有肠道息肉，其中部分息肉若不及时干预，可能癌变风险是极高的。医生提醒啊，很多癌症呢并非偶然，消化道肿瘤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如果有相关家族病史的话，一定要提早这个进行筛查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夏令营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啊，您可以持续的回复夏令营。咱们最近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因为我也参加过。哎，那当然一说哈，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收获的，至少我当时英语口语其实在那个阶段来说不是特别好。后来参加完，我那会儿好像是几天，是五天吧，我记得。几天之后呢，明显能感到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当时我高中的英语老师他都说，他说你这假期你干嘛去了？出去玩出国去了吗？我说那倒没有啊。咱们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就要在扶摇科技大学开营了。七天六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英文环境啊，名师手把手的纠音，包括呢这个军事化集体生活，还可以锻炼自律能力哈。那夏令营是七月份，6980一个人。那这个费用呢是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只收500元的预定金，而且呢还有一些福利哈，你比如说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送的 iPad 啊，包括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啊，学费全免，只要再缴吃住物料就可以了。那入营呢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哈，各位感兴趣的家长们，这个夏令营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呢，鳌峰大桥往苍山一侧哈，从上桥处开始排队，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另外呢，就是再往前哈，这个月峰高架的位置要往金鸡山隧道这边呢，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各位可以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7: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8: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分享开心的事，他马上泼冷水，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你表达想法，他立刻打击否定，你太幼稚了。久而久之，你会变得敏感、自卑、小心翼翼。其实，爱打压否定别人的人，大多自身内核虚弱，极度自卑。他们无法自我认可，只能靠贬低他人来获取虚假的优越感和主动权。还有一部分人是想把自身的焦虑转移给别人，以此填补内心的失衡。从心理学角度看，长期和打压你的人相处会造成四个隐形伤害。一，长期被打压，身体真的会变差。心理学研究发现，人长期处于被打压的高压状态下，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导致体内炎症水平上升，免疫系统紊乱。换句话说，持续被贬低不只是影响心情，更会悄悄地伤害你的身体。二，长期被否定，大脑真的会有痛感。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遭受语言伤害时，会激活大脑的身体疼痛区域。当你长期被身边的人否定，大脑会反复进入受伤的状态，让你陷入敏感、焦虑、自我怀疑。三，你会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人会慢慢活成被他人评价的样子。长期被否定，你也会潜移默化地认同，我这个人真的很糟糕。面对原本能做好的事情，你会变得没有信心。最可怕的不是别人否定你，而是你也在用他的评价来苛责自己。四，难以建立稳定的关系。从依恋理论来看，重要关系中的回应方式会影响一个人的安全感和关系模式。长期被否定会让你越来越不敢展露真实的自我，在社交中变得过度敏感、讨好，甚至刻意回避关系。所以，主动远离打压否定你的人，不是脆弱，不是玻璃心，而是勇敢的自救。愿你能好好拥抱那个值得被爱的自己，遇见真正欣赏你、相信你的人。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退一姐调包退货干了4年哈。18岁女生高考完刷酸美肤致满脸灼伤，价值30万。

名贵鱼变成了鱼头汤，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关注详细的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事儿呢，我之前在网上也刷到了哈，哎呀，看着真是令人唏嘘啊！怎么干这种事儿呢？说在北京有一名史姓女子哈，在网上注册了多个账号，她呢利用同小区一长期空置房屋地址下单，然后啊，把这地址当下单，她买了东西就送到这地方了，她在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啊，她自己不露面。拿到全新衣服之后呢，他选一些自己需要的，再把这个他自己的旧衣服、脏衣服塞到包裹里，然后呢去退货，把外包装呢还贴好啊。然后呢，他退货的时候，他再找跑腿把这个需要退的包裹再送回到原来那个空房子里，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说费劲嘛，坐等平台退款到账。他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哈。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奢侈品，倒不挑哈、啊，什么都买。目前呢，他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所以说哈、啊，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啊，这小便宜不能贪，违法的事儿更不能干哈、啊。我们再来关注哈、啊，最近在浙江宁波啊，有一位水先生哈、啊，这个他呢身上就是莫名瘙痒，哎，白天没什么感觉，一到一两点钟浑身各处痒，时间卡的也刚刚好啊，是夜也睡不着。然后呢，这水先生就到医院就医了，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皮肤患处有几处针尖大小的小红点，怀疑是夜行性蚊虫叮咬哈。那当晚凌晨1点左右呢，这个瘙痒再次发作了。水大伯打开灯看，发现是这个床板缝隙里密密麻麻布满了红褐色的床虱。哎呀，明确这是害虫种类哈。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这个虫子视频来医院，医生确认是床虱了。然后呢，医生表示哈，这个床虱天生畏惧光线啊，低层潮湿，避光房屋极易滋生啊，切记被叮咬之后不要抓挠患处，一旦皮肤破损，容易发生感染。所以说这两天哈、啊，确实福州也挺潮。我昨天看我手机上那个天气预报，那空气湿度都100%了。我再一看我老家，这确实差很多哈。天气潮湿呢，对皮肤可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家里的卫生要注意，及时打扫。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事儿，很可惜哈，在江苏无锡杜先生，他朋友家有一个使用了5年的大型鱼缸，因为胶体老化。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鱼缸它蓄水可能是有一个临界值的，然后它这鱼缸在装满4吨水之后呢，到临界值就突然炸了，缸里有8条龙鱼、4条虎鱼、3条红鱼，还有撒旦鱼等名贵鱼，一共损失30多万。这个鱼缸主人是惋惜又无奈，然后就把它做成鱼头汤了。哎呀，这鱼头汤可贵呀、啊！哎呀，这东西太可惜，太可惜了啊！那咱们来说点不可惜的，来说点我们给各位的福利，也是肉。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牛原切骨饲眼肉牛排哈。咱们吃牛排呢，肯定最好就是吃骨饲了哈，因为呢肉质是很好的，而且呢好食材是不需要什么烹饪技巧的，两面各煎1分钟，煎到7分熟啊，这个营养的牛排就出锅了。而且呢，这个原切骨饲牛排是没有任何添加的，不用调理肉啊，拼接肉来糊弄您啊。就是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牛排，你仔细看它背面的那个标注哈，它其实就是什么调理肉、拼接肉啊，都是碎肉给你打起来的，你说这能好吗？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进口骨饲牛排价格打到地板上哈，那在各大直播间单价70-80一块，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南美洲黄金牧场的原切骨饲牛排，入关检疫手续是样样齐啊，买5块再送5块，一共10块，总重1500克啊，也就是3斤啊，到手呢只要388。那还没完啊，节目时间段内您下单再送2块牛肉饼，还有胡椒盐啊、胡椒海盐和刀叉，这些东西都给各位安排好啊。各位平常爱吃肉的啊，包括呢哎想给这个家里的小朋友换换口味的，这个牛排啊或者好物都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

0: 套图来看，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五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图中的斯巴鲁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判断，新车预计依旧会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会匹配 TY85 系列，使它拥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BRZ 衍生车型，这款车预计会延续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并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依旧会搭载 2.4 排量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预告图中还有一款全新的入门级五门掀背车，而并非是斯巴鲁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与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鲁此前发布了一款Performance B 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关于这些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他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医生回应女子胳膊切开钻出活虫崩溃啊，4000一桌的喜宴疑似冰碴预制菜，这到底是谁的错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

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6月13号凌晨，四川的唐女士被一声火箭般的巨响惊醒，怎么回事呢？枕边的手机正在充电的时候爆炸了。唐女士说哈，她睡前把手机放在枕边充电，凌晨突然发出了类似火箭喷射的声响，赶紧拔掉电线，把手机扔到地上，这屋内是瞬间烟雾缭绕，她抱着孩子赶紧离开房间，万幸没有起火也没伤人。唐女士说哈，她猜测呢可能是电池故障，因为之前换过电池，升级过内存，后续呢会寄回给负责更换的经销商检测。这我们说手机第一不要长时间充电哈，第二呢，还是要注意在更换一些配件的时候，选择有安全保障的一些店门店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健康方面，那广东的王女士哈，在一年前左臂上生出了这个花生大小的包块啊，时常伴有痛感。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包块逐渐长成了鹌鹑蛋大小，患处皮肤呢出现了这个暗红色斑片啊，疼痛也不断加剧。她后来就前往医院接受手术了，医生原本怀疑是血管相关的肿物哈，结果切开之后，哎呀，这里面钻出了两条10多厘米长仍在蠕动的白色虫体。哎呀，经鉴定哈，这个王女士确诊为裂头有感染哈。医生询问得知说，王女士平常喜欢做火锅蛙吃，而这个感染的源头很可能不是没煮熟的肉啊，而是家里的菜板。为什么呢？她平常啊买这个青蛙回家处理烹饪，有的时候也会制作凉菜，处理青蛙的时候呢，菜板和刀具可能已经被感染了，然后她再用这东西拌凉菜，没有彻底消毒清洗，这虫体可能就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四处游走。各位，这个叫什么啊，我们在做饭的时候这叫什么，生熟分开啊，菜板你得有两个，而且真的要定期的清洗，这不是说拿水冲一冲就行的哈。说到吃，我们再来关注这事儿，昨天我刷到了，看着是真生气呀，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自己啊，也很难不发火。说在大连有网友发帖说，这位朋友啊，这网友他14号在大连某酒店办婚礼，结果呢这酒店方2小时没上完菜，这2小时流程都走完了，而且这菜品和预定不一致，关键是有的菜哈，我昨天看那视频说那梅菜扣肉里面还带着冰碴子呢，这不就是预制菜吗？那新郎许先生说了，一共请了9桌宾客，每桌餐标4000，这可不算便宜，包含21道菜，加上场地费付了46000。原本和酒店方说好是12点上菜，因为北方可能很多地方结婚哈，华北啊东北啊基本上都是中午12点啊，12点整哎要开始上菜了，然后流程同步进行，结果到1点了，许先生这婚礼现场才上4道菜啊，到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菜，这2点半平常我以前在北方吃酒席2点半我都到家了，3点左右啊，2点半上完菜，各位3点酒店说我们还有活动，直接把现场人给请走了，这个请你感受一下，那能真的是请走吗？然后呢这新人这边只能说陪着笑脸招呼不周啊，然后啊有知情人士表示哈，说这个酒店的厨师团队都是外包的，我不懂餐饮，但我觉得这么大个酒店厨师团队是外包，这有点太离谱了，而且说每场婚宴都是单独支付费用给后厨，那酒店资金出问题了，欠后厨钱，当天没谈拢，后厨直接不干了，然后酒店没办法临时出去找预制菜，哎，然后后来我看到哈，说这个新郎方面还在协调赔偿的问题，这个人生大事儿哈，这不是赔偿的问题，钱肯定是要赔的，但你这个给人家新人包括亲友造成了多大影响啊，参加个婚礼吃了预制菜啊，这菜还带冰碴，刚上完菜你就把人赶走了哈，哎呀这可太过分了啊。因为说到这个预制菜啊，很多人都是比较介意的，那我们给各位持续推荐的这个酒神烤肉，它可就跟预制没什么关系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618或者回烤肉，这家店呢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是两个套餐哈，第一个套餐呢通俗来讲是去吃肉过瘾的啊，那第二个套餐呢，哎，这假期也快到了，兄弟几个包括几位闺蜜啊，可以一起去现场休息一下，小酌几杯啊，包括可以看看球哈，这两个套餐价格都非常优惠，因为这家店我之前是去吃过的哈，我觉得品质啊服务啊环境啊包括味道都还算挺好的，那我们这次呢又把价格帮各位砍下来了，第一个套餐啊原价300总菜金吧，菜金总价312，那我们给到各位你实付价格是168，因为我们还有30的补贴的这个优惠券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套餐，哎，就是偏向于休闲啊小酌的这个套餐，总价246，那优惠完之后是168，基本上这两个套餐都是5折6折的价格，非常

2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市受龙舟水影响逐渐减弱，今天起降水减少，气温回升。端午小长假本周五开启，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不涨反跌。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这难道是值得所有人知晓的冷知识吗？详细内容欢迎您稍后关注。

好的，首先关注本地资讯。从福州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福州降水呢逐渐减弱，转为小雨或者午后的雷阵雨，待降水减弱之后呢，气温就会迅速回升， 最高呢可达35摄氏度。 据介绍，气象学上的龙舟水统计时段 是为5月21日至6月20日， 也就是说呢，6月20日前后的龙舟水基本结束， 之后副热带高压北台，华南雨带北移，福州呢进入盛夏的高温模式。端午期间福州整体以阴雨天气为主。 此外呢，端午节当天19号， 天气由雨转阴， 气温在26至34摄氏度之间。 次日呢预计仍有降雨， 26至35摄氏度， 整体略显闷热。 如果市民呢要去看龙舟赛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建议带好雨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近日呢，一场名为“科创筑梦，智润花房”的人工智能智慧花房创意路演大赛在马尾第二实验小学上演。同时呢，学校还迎来了福州市人工智能通识课试点的正式的授牌，为科创教育呢再添新的动能。据了解，马尾第二实验小学把科技教育融入日常，在本次比赛当中呢，相应年级每个班都有一到两支的科技战队。学校还邀请了马尾区教育局、马尾区科学专家进行师资培训，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培训编程和智能硬件。此外呢，学校还聘请了阳光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为学校的科学副校长、人才导师。从本周五开始呢，2026年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按照以往的规律，假期前夕通常是机票价格的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呢却一反常态，由福州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不涨反跌，部分的航线呢甚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最高降幅超过60%。在机票降价的同时，端午假期的酒店价格相比七八月暑期的高峰明显低出一截。七月暑期来临之后呢，随着学生放假及家庭出游需求的集中释放，旅行成本大概率将明显增加。

老祖宗早已经是把球玩出了花，在中国古代呢，足球叫做蹴鞠。2004年，国际足联的副秘书长在英国伦敦发表会上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传说在上古黄帝时代，中国呢就已经有踢球的运动了。唐朝时期呢，还有记载的踢球比赛。在同一时期，佛教就连同蹴鞠一起传到了日本。如今呢，日语当中呢，仍把足球称为鞠球。到了宋朝，不但有专业的蹴鞠比赛，皇帝呢，也是蹴鞠的拥趸，甚至呢，还有顶流的蹴鞠明星高俅。现在看世界杯时，别忘了，咱们老祖宗呢，早已经把踢球玩出了花。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

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接下来呢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的好物推荐时间。爱吃肉的朋友有福了，给力618，为了让大家呢更好的享受福利，618期间呢安排了美食，好吃好喝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划重点，超划算，性价比拉满，欢迎比价，别忘了回复关键词618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这次活动呢，给大家上新的是酒神烤肉，一家可以说是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烟熏猪排、经典的玛格丽披萨、炸鱿鱼圈，还有老板严选的精酿，从我们熟悉的机械厂搬到了318大院，6年老店，门头个性十足。这次呢，给大家选择了两个套餐，一个呢是2至3人的套餐，总价312元，商城价呢是198元。618商城媒体补贴30元，最终呢实付168元，等于是5.3折。套餐二呢，总价是246元。折后呢是6.8折的168元，每人每号呢是限购2张，每桌每次呢限用1张，不再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限购100份，先到先得。地址呢是在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的1层 C 区103单元，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荣都318。营业时间是从傍晚的5点半到次日的1点半，无需预约。但是呢，听友核销使用时间呢，最晚是在7月15号之前。当然也不用担心没有使用或者忘记使用，您花的钱呢，到时会自动退回。放心购，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就在畅行福州小程序，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赶快回复关键词618领券下单。好的，下面要关注的歌曲呢是来自霹雳布袋戏，这个作为武侠当中的经典的文化 IP， 霹雳布袋戏呢是以精致的人偶表演、恢宏的世界观和高度辨识的音乐体系，构建出了独一无二的江湖美学。那么今天要听到的是来自冰涛第二的片尾曲，来自老皮为您送上的《浮生如寄》。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金鱼游入云端擦亮富裕名片，中考临近，医生教你三招化解考前焦虑，最近央视曝光的退一节案例直接打破认知，他到底做了什么让自己从消费者变成犯罪嫌疑人的呢？详细内容欢迎您稍后关注节目。

由闽后鱼金鱼开放活动日正在闽后县金溪镇潘氏观赏鱼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呢是渔业周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以金鱼之乡闽后有福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当地的金鱼产业的转型升级成果。同步启动金鱼研学实践项目，构建起金鱼加文旅、文创研学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闽后持续推进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品牌赋能行动，通过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创新文旅融合模式，推动本土渔业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中考呢进入倒计时，考生紧张，不少家长也焦虑。针对考生思绪纷乱难以入睡，推荐呢渐进式肌肉放松法。如果考生遇到发卷后大脑空白、心跳加速的情况，可以简单的深呼吸。对部分人呢，可能是会适得其反，建议呢用5-4-3-2-1感官刹车法。专家呢也特别指出，家长状态呢对孩子影响极大，考前家庭保持平常心非常重要。并给出3点建议，一呢是生活照常，饮食不用刻意改动，保持日常节奏，传递安定感。第二是要换一种说法，别反复的询问复习情况，换成累了就歇会儿这类情感支持的话语。三呢是每场考试结束之后呢，别问考得怎么样，换成回家想吃什么，让孩子感受到接纳与支持。近日，上海云女士发现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人偷拍航空公司的空姐，并公开发布。随后呢，记者在该用户的社区内搜索到多条的偷拍路人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呢也无醒目的隐私提醒。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智能眼镜的外观和普通眼镜没有二致，佩戴者只要轻轻的按钮或者触碰眼镜的镜腿即可拍摄，旁人极难察觉。一些所谓的配件，他们的灰色流通也让无感的偷拍更加无痕。与此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穿戴设备呢，它的隐私保护标准，在公共场合拍摄行为的合法性界定等，仍然存在模糊空间。所以呢，一些人就动了歪心思，不断地滥用智能眼镜的拍摄功能，让它沦为偷拍眼镜。北京籍女子石某日前呢，采用以旧衣物替换新购商品的手段，恶意实施退货调包，以谋取不当利益。近日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调查显示，石某在违法行为当中呢，共计调包并侵占衣物90多件，涉案的金额达2万多元。办案民警指出，石某从事临时化妆师工作，收入不稳定，因贪图小利且个人消费超出了他的经济能力，就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图。经查，2022至2026年期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户，以相同的手法反复发起恶意退款，涉案总额较大，所涉的物品涵盖被子、猫抓板、厨具、奢侈品等类别。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强调，故意利用电商平台规则漏洞，实则所谓的零元购行为，一旦涉案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即构成犯罪，不再属于普通的退货纠纷。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一节我们来关注旅行。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来自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网。

安威来了解详情。这个暑期呢，除了青甘大环线呢，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重点的安排，就是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体验。876车友独立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呢仅需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好的，推荐完旅游来推荐新歌，这是来自有着非常实力的一位歌者阿令，黄丽玲的最新单曲《一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的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5到2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4届海创会18日至20日举办。换手机套餐为什么这么难呢？夏天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吗？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解答。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将于6月18日至20日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举办。本届海创会呢，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资本助力、市场落地，重点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共同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下沉一线，让前沿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场景。近日呢，闽清县正式开放了7家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资源，推行错时共享停车模式，以切实解决中心城区居民的停车难问题。本次对外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资源分为免费开放和收费管理两类，仅限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汽车停放。停车场呢，严格规范停放车型，保障有序管理与安全运行。近日有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优惠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档的用户开放，老用户想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服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来进行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呢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专家表示，目前的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性市场转为呢互相争夺对手的存量用户。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套餐迭代快，但存量用户呢并没有同步更新，这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近日呢，在江苏南通，一位女子在自驾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佩戴帽子、口罩等等，将自己严密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防护环境。当晚呢，脸部开始发热泛红，次日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明显。很多人秉持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的遮盖皮肤。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呢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的适应闷热环境。来自皮肤科医生的解释，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环境会持续的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一节我们来关注畅行876为大家安排的暑假的完美的暑期夏令营。

每当暑假来临呢，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很没有主意，到底要怎么安排自家的孩子度过这两个月的漫长假期呢？欢迎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亲授国际双语的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同时呢，也是军事化的管理方式，集体生活的自信呢，会马上树立。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发送夏令营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官方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7天6夜哈。

而且呢是仅收取6980元，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只收500元的预定。另外呢还有不少的福利，报名入营之后呢接应时即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好的，发送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咨询热线呢是0591-8740-0876。来自久违的 Tank 为您送出一场夏天的雪。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两场应急演练，检验防汛防洪能力，养鸡机器人全国上岗。

夏天开空调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欢迎关注稍后的节目详情。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在文山州特大桥水域举行水上防汛应急演练，同时福州市高水高排工程防洪演练在福州市水工程调度指挥中心举行。演练呢，模拟汛期强降雨导致水位上涨，文山州特大桥项目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船舶转移和人员撤离。现场还模拟了船舶失控、起火、人员落水等险情，搜救中心协调海巡艇、无人机、冲锋舟等成功实施救援与灭火，并将失控的船舶撤离。福清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木鸡郎已经走进了全国90多家的大规模养鸡场，但他的研发团队呢，是一群完全没有接触过农业和养殖业的年轻人。为了研发出懂鸡的机器人，在刚开始的3年，他们基本上呢每天都泡在鸡舍，白天黑夜观察鸡的状态，跟着养殖师傅去不断的学习沟通。这群工程师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如今呢，机器人能够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目前150多台的木鸡郎机器人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的养鸡场上岗。公安部网安局6月16日公布了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的典型案例。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类的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网警提示，针对此类的木马病毒呢，要从3方面进行防范和处置。一是要从源头防范，二是过程防范，三呢是要学会应急处理。夏天频繁使用空调时需要注意，如果空调的清洁不彻底，就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随着气温升高呢，空调成为家庭常用的设备，使用前是否需要提前清洗呢？来自成都市璧都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指出，每年的5至6月，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呢显著增长。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内部呢，容易聚集大量的尘螨与真菌，可能滋生军团菌。感染初期呢，可致发热，严重时甚至引发呼吸困难。医生建议，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应及时就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一节呢，带你吃上非常不错的牛排好物。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物送送送，全场大牌体现超低价。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进入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同样呢，在美食方面呢，畅行876也是想大家所想。今天推荐一款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的美味好物，不用精通厨艺，在家就能做出媲美米其林的佳肴。这款呢，餐餐有牛原切骨丝眼肉的牛排，直接拉满618家居美食的氛围感。趁着618

巴的年终大促呢，直接把这款进口的古寺牛排的价格打到最低，大家可以多方比价。市面上呢，同品质的原切古寺牛排大都呢在七八十元。今天呢，恰逢美食专场，这款来自南美洲黄金牧场的原切古寺牛排，买五块再送五块，整整十块呢，总重量达到1500克，到手388元。此外呢，在活动期间，在节目内下单，再赠送两块牛肉饼。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福州”，回复“好物”，并且拼手速下单。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优惠叠加更加划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沈坚这一节畅行876斑马音乐的全部内容，来自单依纯的《我在意的》送给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呢，绝大部分路段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个别路段，比如说连盘高架桥往五里亭这一段的东二环会稍微有一些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5度到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休渔期，福州水产供应充足，天然海鲜价格上涨，冰鲜养殖类水产成压舱石。男子戒可乐改多喝果汁诱发急症。地沟油什么时候摇身一变身价过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螃蟹、虾菇等天然海鲜价格涨幅明显，部分摊位已暂停进货，养殖类和冰鲜冰冻水产品则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水产批发市场提前在冷库储备秋刀鱼、鲳鱼、鱿鱼、带鱼等各类冷冻海产品，稳稳拖住了市民的菜篮子，福州市民的海鲜自由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根据介绍，为了平稳应对休渔期，批发市场提前在冷控储备5-6万吨秋刀鱼、鲳鱼、鱿鱼、带鱼等各类冷冻海产品，同时每日吸纳本省及浙江、山东、广东、广西等沿海产区的黄瓜鱼、草鱼。

鲈鱼、春之鱼、贝类等养殖水产品入市，足以填补近海野生海捕水产的供应缺口。据了解，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共计5天。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137万人次。近期。

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起南昌、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带着孩子一起享受更加便捷优惠的旅行。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铁路客服平台以及车站大屏、广播、公告等方式及时掌握列车的运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近日根据媒体报道，浙江省一名青年男子在戒除可乐并且连续近半年每日大量饮用纯果汁之后，虽然体重明显下降，却突发急症入院，经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纯果汁为何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营养学专家指出，完整水果中所含的膳食纤维可以发挥缓冲层的作用，有助于延缓糖分吸收，维持血糖稳定，而榨汁过程会去除这类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所得饮品实质上成为高浓度糖溶液。此类游离糖进入人体之后呢，吸收速率极快，致使血糖水平急剧攀升，对胰岛功能造成显著负荷。因此如果希望获取水果中的营养成分，直接食用依然是最为适宜的方式。最近有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曾经被视为废弃物的地沟油，如今价值已经超过了每吨万元，这并不是儿戏。过去令人困扰的餐厨垃圾，现在已经成为各方竞相回收的资源，因为它可以通过精炼工艺转化为航空煤油，为飞机提供动力。这一过程体现了变废为宝、提质增效的理念，是绿色转型与能源革命切实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例证。

各位朋友，今天是周三了，马上过完明天的工作日就是端午小假期了。各位安排好自己的端午假期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爱吃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地听过来哈，特别是爱吃肉的朋友，特别是爱大口吃肉的朋友，尤其是爱大口吃美式烤肉的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广播电台的官方商城，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新了，大家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就可以了。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一个618期间的美食福利啊，好吃的好喝的都为大家安排的妥妥的，直接回复618这个关键词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就可以咯。这次的上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酒神烤肉。酒神烤肉可以说是一家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啊，我们帮大家探过店了，这个烤肉啊特别好吃，4小时低温慢烤，外面呢是烤得非常的到位，里面呢还有保留肉上的一定的汁水，吃起来哈就是非常的有口感。同时呢，他们家的披萨是自己做的饼皮，在发酵时间满之后呢送入手工窑炉烤制的，这个披萨比你想象的要大份很多哦。同时呢，在小吃之中呢，我比较喜欢的是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和炸鱿鱼圈。虽然说听上去好像就是很普通的菜式，但是味道很好哦，尤其是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大家从名字当中就可以知道了，它是自制的牛肉酱。那总共呢，为大家准备到的是两个套餐，套餐一呢是2到3人餐，菜品总价呢是312块钱，咱们商城价呢是198块钱，618我们商城媒体补贴再给大家30块钱，领完券付款实付价是168块钱，对，我们补贴完之后，这个套餐是原价的5.3折。啊，有一些著名的橙色软件，大家查一查哈，有一款套餐跟我们差不多啊，卖288块钱，菜品呢就比我们多一道，贵了我们100多块钱，是不是？大家回复618，赶紧去抢。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喜欢看球，那当然了，咱们作为一家美食店，晚上肯定会给大家放一放球赛。咱们套餐二也是2到3人餐，但是呢主打的是小酌的一个微醺套餐，总价246块钱，领完券之后售价依旧是168块钱。那我们呢总共包含有2升的精酿小麦啊，也就是一扎，还有原味的挪威鲸鱼，以及烟熏猪梅花肉梅花冷肉盘和麻辣灯。

肉丝啊，这几个东西加起来给到大家，总之呢就是非常之好吃哦，还有一份酱黄瓜啊，非常适合下酒的这样的一个小套餐。那么提醒大家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618，注意了，每人每号限购两张，每桌每次限用一张，不叠加其他的优惠和活动哦。那在就餐过程中想要小酌的朋友啊，只有购买了我们的876的这套餐一和套餐二的朋友，进店之后9点之后全场酒水都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来回复618这个关键词就好了，随时可退，过期可退，你这花的钱都可以自动退回的。记住核销时间最晚是7月15号哦，7月15号之后就不能用了。位置呢也很好记，连江中路318号，就是荣都318，这家店的名字就叫酒神烤肉啊，注意营业时间是晚上的5点半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半哈，就这段时间没有做午餐啊，没有做中午时段。回复一下关键词618，赶快去抢购吧！我们自己主持人哈纷纷购买，因为我们自己谈的是我自己的朋友啊，我的亲亲同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折扣力度有多大。这一次大家不囤的话呢，那可能是真的有一点亏了，可惜了，错过了。好了，回复618，赶快去抢购吧！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从水土不服到一片飞红，凤凰木何以扎根荣城。浙江联通已于近日全面关停 3G 网络。戒掉碳水是靠谱的减肥途径吗？让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六月的福州草木葱茏行走在千年古都，你可能会因为一棵树的惊艳爱上移动古厝，恋上一条街巷。凤凰木呢向来是闽南盛夏的代表性花树，而今年夏天这抹炙热的红色也刷屏了福州市民的朋友圈。根据市绿化管理处专家的介绍，目前凤凰木还没有在福州全域作为行道树大规模推广，但是呢在连江北路、南台大道、福湾路等主干道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同时公园、高校小区形成的局部温润小气候非常适合凤凰木生长，金山公园、乌龙江公园、福建理工大学等地方都可以看见这热烈似火的夏日精灵。 根据浙江联通发布的关于3G网络服务推广的公告， 6月15号开始，浙江省中国联通3G网络将全面推出服务。 这意味着仅支持3G网络的终端设备， 相关资费套餐以及SIM卡 将无法继续使用语音通话、数据上网等通信服务。公告明确建议相关客户及时完成设备、套餐以及业务的升级更换。 最近有一位网友发帖说便宜的墨镜差点害我瞎了。根据网友的描述，他戴了地摊卖的便宜墨镜半个小时眼睛又酸又胀，医生检查之后发现这副墨镜的镜片根本没有防紫外线，瞳孔放大反而吸收了更多有害光，长期戴会加速白内障。对此医生表示，过于廉价的墨镜的确不能随便戴，深色镜片会让瞳孔自然放大，让更多光线进入眼睛之内。如果佩戴的是 没有紫外线防护的普通深色镜片，更多有害紫外线就会直达角膜、视网膜、晶状体。医生建议选购墨镜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UV400 标识或 UV100%的产品。美国眼科学会建议选择墨镜的时候应加 UV400 作为基本门槛。 此外，医生还提醒墨镜其实也有保质期，频繁使用2到3年之后，墨镜对紫外线的阻挡率可能下降 30%到 40%， 建议每2到3年就要更换一次。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大量碳水饮食的谣言，不少人都在盲目跟风踩坑， 简直必须要戒掉碳水吗？事实上，碳水化合物是生命必需能源来源之一，盲目的戒碳水会降低代谢，打乱内分泌，短期掉秤之后必将反弹，还会脱发。

肤色暗沉、情绪失控。低碳水加高蛋白是最优质的减脂方法吗？真相是长期失衡饮食会加重肾脏负担，极容易引发脂肪肝，还有脂代谢紊乱。网上也有传言长期低碳水能够永久瘦，其实低碳水瘦的是水分不是脂肪，长期低碳水压低代谢恢复饮食必然反弹，是最不推荐的减脂方式。

刚刚聊完了减碳水哈，有的人呢旅行的时候会暴瘦，但有的人旅行的时候反而会发胖，比如说我，为什么呢？因为旅行的时候必要享受当地的美食呀。来吧朋友们，青甘大环线继续为大家保留哈，双飞八日团即将出发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旅行了解详情。六月七月八月我们各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团期，六月份是每人5980，七月份是每人6980，八月份是每人7380，都是很合算的价格了。你可能会说逐月上涨，是的，因为七月八月是旅游旺季，其他地方的价格涨得更多，我们已经算非常便宜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草原的自由和辽阔啊，为大家安排的是呼伦贝尔之行。看到呼伦贝尔就想唱歌，对吧？呼伦贝尔，对吧？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要不要了解一下？无论是草原也好，是湿地也好，是边境小镇也好，还是浓重的蒙古风情，咱们都可以一站式的体验。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是79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也可以拨打8740-0876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们有到牧民家去家访，换蒙古袍，坐一坐草原上的小火车，体验一下篝火晚会，以及爱吃的朋友，咱们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这些特色美食，住宿也非常不错啊！2个晚上海拉尔的4钻酒店，加1个晚上特色蒙古包，加1个晚上风情木克楞，以及加1个晚上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吃住都好，因为这个风景不用说了，美得很啊！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一个关键词旅行，发送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你就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了。我们可以打卡网红的莫尔格勒河，还有畅游额尔古纳国家湿地，漫步白桦林景区，还可以看一看驯鹿，挑战呼伦贝尔超长1000米滑草，哇，滑草滑个1公里，好想去啊朋友们。就是不知道让不让我自费去一趟呢。哦，还有非常特点的草原特色的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套马、赛马、马上特技轮番上演啊，这个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哈。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旅行，回复关键词旅行，您就能够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我个人是觉得不要错过一次好的旅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线路哈，回复旅行一网打尽，大家都去瞅一瞅，没准有一条适合你们家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是从西二环从900医院开始到陆庄高架，再往前方一路到黎明高架这一段哈，目前都是一个严重缓行的状态。反方向呢是宝龙高架再往黎明高架这一段的，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请大家在这个路段上的保持耐心。还没有经过西二环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从白马路或工业路绕行。再来看到了东二环呢是从化工路到联盘高架之间的双向都有一些缓行，但是呢是可以通行的状况，大家呢保持耐心安全通过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5度到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明后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上路执勤。男子被蜱虫叮咬，涂花露水刺激他脱落。端午将至，3到5元一把的散装艾草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时尚单品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后交警全新引进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并投入试点运行，以智能化装备助力路面交通管控。这次投用的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传感设备，结合 AI 算法与高精度地图，达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标准，支持24个小时不间断自动巡航与全域视频实时监控。车辆搭载强大的 AI 识别监测系统，可以精准识别车辆违停、车辆信息、人员聚集等情况，第一时间捕捉路面交通隐患并发出预警。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的投用有效延伸了交通管控触角，减轻一线执勤压力，让交通巡查、违法劝导、安全宣传、夜间整治等工作更加高效。南京一位居民干农活时，他的左臂腋下不慎被蜱虫叮咬，可是他没有在意，以为只是普通的蚊虫。次日叮咬处肿痛加剧，还伴随全身的肌肉酸痛、胸闷、乏力等全身不适。为了缓解难受，这位居民呢自行往患处涂抹花露水，谁知此举歪打正着，刺激了虫体，让他自行脱落了。随后呢，这

这位居民带着虫体前往人民医院就诊，经过15天不间断的医疗观察，最终各项身体指标逐步恢复，化险为夷。一年之前，广东的王女士左上臂长出了花生大小的包块，时常伴有痛感。随着时间推移，包块逐渐长成了鹌鹑蛋大小，患处皮肤出现了暗红色的斑片，疼痛也不断加剧。她前往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原本怀疑是血管相关肿物，切开患处之后，竟然钻出了2条10多厘米长、仍然在蠕动的白色虫体。经过鉴定，王女士确诊为裂头蚴感染。医生询问得知王女士平时喜欢做火锅蛙，而感染源头很可能不是没煮熟的肉，大概率是家用的菜板。她平时经常购买青蛙回家处理烹饪，同时也有制作凉拌菜的习惯。处理青蛙的时候，菜板和刀具可能已经被裂头蚴的囊包污染，随后呢，用同一块菜板凉拌蔬菜等等，没有彻底的清洗消毒，虫体呀，就可能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四处游走。端午将至，福州大街小巷艾草飘香，而今年这股香气的背后，正掀起了一股消费的新风潮。曾经菜市场里卖3块到5块钱一把的散装艾草，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和年轻人的热捧之下，正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风创意门挂，销量火爆，被不少的市民当成端午装饰的时尚单品。根据了解，目前购买创意艾草门挂的主力军是20-30岁的年轻人，挂在门口大家都能看到，还能发个朋友朋友圈，比送粽子更有新意。市民何女士一口气买了3束创意艾草门挂，除了自身悬挂之外呢，其余都作为端午伴手礼送给亲戚了。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端午门挂、端午仪式感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突破100万，同时大量的端午门挂制作教程也是不断的涌现。

暑假到了，孩子们的去处都安排好了吗？还没有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帮大家安排七天六夜好不好？那福耀科技大学2026年里昂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就和我们见面了，这是一个纯英文的沉浸式的训练，里昂老师呢亲自授给大家国际双语的演讲秘诀，帮助孩子突破自己的开口障碍，军事化的一个管理的习惯，集体生活呢还可以给大家增加自信。这个夏天呢就让改变疯狂发生吧，名额有限，大家赶快发送夏令今天夏令营就可以了。给大家画个重点哈，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我们帮你解决七天六夜，而且还是纯封闭的沉浸式的英文环境哦。夏令营的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并且呢现在只收取500块钱的预订费用。同时我们还给大家留了福利，报名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就会送给孩子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入营者呢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什么意思？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啊就可以了。同时入营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如果说您的孩子在英语口语发音方面有困难，不愿意开口，就给孩子一次里昂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报名咯。赶紧享受一下吧，享受一下孩子去参加夏令营完回来之后啊那种开口克服英语困难的一个快乐的成就感。回复夏令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

0: 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放光彩，古韵换新生。老人花700000排的毒其实是老抽。夏天穿羊毛衣服真的不是疯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一场融合非遗技艺、戏曲、武术与美食的文化活动——鼓楼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于鼓楼区文化馆圆满结束。本次活动以非遗换彩、古韵新生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沉浸式体验福州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气氛热烈，扇面绘画、旗袍盘扣制作、修漆全皮箱制作等传统手工艺项目集中展示，动态舞台展演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演出分为传统戏剧技艺与传统体育两大板块，美食展区也广受关注，朱子坊蹄膀、丽日有肉松等地方特色美食纷纷亮相。这次活动不仅拉近了市民与非遗文化遗产的距离，也使古老的文化传承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国产三文鱼实现

0: 24小时送达餐桌，从产品出厂到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这一高效流程是如何达成的呢？在今年的5月份，一艘15万吨级的养殖公船在黄海海域完成一项重要作业，全球首批在船上进行规模化养殖的大西洋鲑成功收获，共计3000尾，总重达12吨。这些鱼类栖息于10万立方米的大型深水养殖舱内，设施专用的配方饲料，并且生长于循环流动的海水环境中，自出舱至送达终端消费市场，全程最快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实现这一高端鱼类的日常化消费，依托于国内自主的养殖技术、船舶制造能力以及核心科技的支撑。北京市密云区年近70的李女士于某，应该是在某个养生馆消费了70万元进行理疗。其中呢，这个管理的技师啊，曾经以疾病若无法治愈，钱财亦无用处为由，劝说李女士典当金手镯以继续接受治疗。北京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之后，经过蹲守观察发现，每天有多名老人家出入这家养生馆，于是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经过调查，机构呢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北京市朝阳、顺义、密云等区呢开设了20多家以养生馆为名的店铺，专门招揽老年人进行所谓的治疗。目前，江某等3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北京市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个案件涉及了受害老年人超过100名，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近年来，随着户外活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功能性的面料了。原本小众的户外面料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夏天穿的美丽奴羊毛与传统羊毛不同，我国行业标准超细羊毛将超细羊毛定义为纤维平均直径小于或等于19.5微米的铜制绵羊毛。根据了解，美丽奴羊毛呢属于超细羊毛的一种，纤维的直径呢通常是在15到19微米，贴身穿不仅不扎皮肤，反而有一种接近真丝的顺滑感。面料分子结构也成就了它天然的温控系统。美丽奴羊毛可以吸收自身重量35%以上的水分，而普通的化纤面料只能吸收7%左右。每天节目当中都会让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今天您同样可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来为大家准备好的是谷饲牛排。什么叫谷饲牛排？用谷物粮食喂养的牛肉，那肉色是鲜红的，汁水是丰富的，雪花纹理是明显的。用熊总的话来说，这个牛好的牛排有一股奶香味，对吗熊总？
1: 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牛啊，那个牛排，如果说它，你在打开那个牛排的时候，你能够闻到一股那个淡淡的那种奶香的时候，
0: 就是生牛肉就能闻到，对吗？
1: 能闻到，真能闻到。然后呢，你这个牛它一定是个好牛。
0: 嗯。
1: 啊，有些牛肉你是闻不到的，你闻到的是那个血的味道。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夸的一句：好牛哦，
1: 好牛啊！对，好牛，必须要好牛才能制作出好的牛排。
0: 最近啊，因为熊亮购买了一口新锅，并且征南也在他的推荐下购买了新锅，两个人一直在交流关于
2: 用锅的
0: 经验。
1: 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就每天跟我一样的，就夜宵。如果你饿的话，其实也不要去刻意的去饿肚子。但是呢，牛排之类的，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脂肪含量的，哪怕你在控制一些体重啊、健身什么的，你完全可以吃。然后我说你就煎牛排超好用，它就是不。”他不听话。
0: 哦，这口锅买回去到现在都没有煎牛排。
1: 他没有煎牛排，
2: 我没有煎牛排，
1: 他煎蛋了。
2: 但是我用来就做一些其他的。
0: 没有，会不会是这样？家里还没买牛排。啊，这样楠楠哈，回复一下好物。
2: 好的。
0: 啊，回复好物，买5块送5块，整整10块，重量达到1500克，到手只要388。
1: 然后郑楠立马会接一句话说：“哦，我今天白干了呢。
0: ”388，你说错了。
1: 是338吧？还是388？
0: 388。
2: 对，送2个牛肉饼，
0: 而且还送2块牛肉饼，还送胡椒海盐和全套刀叉。
1: 哦，这款牛排好像咱们之前是没有推过这个品牌吧？
2: 没有拼过这个品牌，
1: 因为我们之前推的是338块钱。

0: 那个品牌
1: 牛肉你是需要分品质的，你看它是原切还是整切，然后咱们这个是整切，而且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所以它也会贵一点。
2: 整切就是一整块肉切开嘛。
1: 对，
2: 那原切不是也这样吗？
1: 原切是稍微腌制了一下，
2: 哦，
1: 就是带调味的，也就是说
2: 原来是这样。
0: 是原切是正常的牛切下，你那天跟我
2: 没有，就是无论原切还是整切，他们都是正，就是一整块切下来，是没错，
1: 同样是这块肉，就是一个有腌制，一个没有腌制啊，就看你自己怎么挑。
0: 听的还是得要，就吃的还得听周南的，
2: 关键
0: 他不会出错啊。我在这方面就不行，我就觉得我反正都一样，我就不要腌制的就行。
2: 对，大家买回去自己试试就行。嗯、但其实好的牛排都不用腌制，就是旁边配上撒一点点盐，
1: 黑胡椒就可以
2: 了。对，那个牛就是要保持中间的血水。楠楠，如果你自己在家煎牛排，你煎几成熟？
1: 我一般在家煎的时候，我也没有几成熟这一说吧，就看感觉。
0: 只要
1: 不
0: 糊，
1: 对，大概就这个样子。
2: 对，其实我们以前煎牛排，小时候不懂事嘛，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牛排放在里面压压压，然后把人家汁水都压光了。
0: 对，不能压的，
1: 越压越柴。
0: 是。
2: 对，所以呢，就是好好的放在里面不动，然后方面不动，然后封边不动，
1: 对，
2: 哦，然后拿出来就能吃了。
0: 但这个真的很讲究
2: 火候，
0: 锅的好坏。
1: 你要不跟商家谈一谈吧，你把这个锅带过来吧。
0: 对，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很考技术的，因为你那个火候包括那个时间没掌控好的话，它真的很有可能要么就
2: 不熟。你去跟那个商家谈一下这口锅。
0: 那口锅好像代言还蛮厉害的。
2: 哦，那可能不需要我们去谈了。
0: 所以我要说的，所以我说的重点在哪呢？大家如果说像我一样，我不会怎么去煎牛排，或者说就很怕自己的技术呢老是会糟蹋了这个好牛排，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解冻完之后直接用那个刀切成块块状的，然后下去直接炒，对吧？然后起来之后呢，
2: 我就知道了，因为学亮原来推荐的就是把牛排变成小块，然后开炒，
0: 大概20秒钟左右，25秒左右的时候直接出锅。我跟你说，那个口感呢是非常好的，它又不会焦，但是呢又有点酥，但是呢里边又很嫩。
2: 好饿。
0: 是不是好饿？
2: 哪怕没有上晚高峰，也避免不了一讲到吃的。你没发现上晚高峰一讲到吃，你肚子立刻空一块，
0: 对，
2: 然后就好饿。
1: 而且一讲到吃的之后，人就瞬间就感觉精神了，非常想要去找吃的。
0: 我今天请你看我状态量，你没觉得我是很没有精神？
2: 吃了牛排吗？
0: 很没有精神的感觉。
2: 不是，是因为你眼睛睁不开呀、啊。
0: 对，我今天肿了我的眼睛、啊。
2: 我非常懂你，你的眼睛，你的那个
0: 好难受，
2: 你的那双已经不见了。
0: 对，
2: 现在看上去就是单眼皮啊，
0: 因为它是肿的，然后我把那个肿的，不然它会撑出好几层那个很厚的双眼皮那种，我觉得很丑，然后还不如把它变成单眼皮，然后撑出来。
2: 对啊，你现在看的就是单眼皮。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去现场去拍视频，你说我这么丑去拍视频，要不我今天我就不出镜好了。
2: 不行，
0: 我陪你们，我陪你们，然后你们俩出镜。怎么样？
2: 行，那样太暧昧了。真男和一个不露脸的男人在一起，好吧？这个一会儿继续关注晚高峰节目哈，我们稍事休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排队了。南二环呢，在南台互通的位置，现在双向主路上通行时速也不是特别快，主要是变道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吧。其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还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近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包括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以及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等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今年跨境电商势头火热，韧性十足。根据海关总署初步预测，今年一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6184.6亿元，其中出口额高达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出口占了近80%，卖全球依然是主引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加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探讨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方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0: 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郑楠。
12: 郑楠今天很困是不是？
8: 非常困。我就发现我这个人啊，他的熬夜的状态跟我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是成一个反比的。
12: 相当于是第二天如果看到郑楠他精神状态并没有非常好的话呢，证明昨天晚上早睡了，
8: 休息得很好。
12: 如果说今天状态很亢奋，哦，昨晚熬夜了呢。
8: 是，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你的身体太缺睡眠了，偶尔给他补足了一下，他感觉自己好像这时候就必须要强制给自己放松啊，所以哈，他就给你这个状态慢慢的就给你荡下来。
12: 但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如果睡太多也并不是非常好，因为睡太多的话呢，会昏昏沉沉的。
8: 四个小时叫睡太多？
12: 嗯啊，你昨晚那么早睡了，才睡四个小时吗？
8: 也没有，昨天晚上大概应该睡了有七八个小时吧。
12: 那也属于正常啊。
8: 对，但是你要知道，看世界杯的时候，每天平均睡眠大概有四个小时，然后我就一边心惊胆战的，然后一边去看世界杯。刚才上节目之前的熊亮突然间来了一句话，哎呀，突然间感觉心跳好快，我当时我都想出来100种急救的方法了。我说这怎么办，一会儿是不是要胸部按压，哎呦，要抢救去了。这昨天他也是熬大夜的这种人。
12: 是因为就是刚刚在播咱们总标的时候，我突然间有大概5-6秒的时间，我的心跳，我能够感受到我心跳加快的感觉，然后5-6秒之后呢就还好，这个不会说什么心悸之类的，我好担心哦。
8: 它有可能就是你突然间一下的这个心脏一下血液供的比较足一点点，偶尔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12: 有可能是我今天没有喝咖啡吧。
8: 对，而且呢心跳它要看一下快到多少，如果还属于正常范围值的，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12: 对，但是说到心跳的话呢，我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六姨，因为我外婆生7个女儿，我

0: 六姨，排名老六，六姨，他有一天好像被那个狗狗给挠到，然后可能心理作用，他有几天的时间突然间心跳加速非常快，然后就让他去看医生。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让他到城里边，到市里边去看，但是呢，他就不去看，因为我六姨很省，所以呢。当时医生就觉得说，
1: 这方面不能省、啊、
0: 对，不能省，我就让我妈立马打电话给我六姨说，该去医院看立马去看，如果没事最好，如果有事咱们早介入会好很多。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长时间的心跳异常的跳得快、嗯、它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你呼吸相对比较困难的话呢，一定一定得要去医院里边。
1: 是在这个月吧、嗯、这个月就前两周的时候吧，我家里边也有一个亲人，然后突然间一下去到医院了、嗯、就是因为心跳过快。
0: 对，
1: 当时给我打电话，半夜十一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整个人都吓傻了，你知道吗、嗯、心率跟我说200多，我还以为我听错了，200。
0: 我六姨也是，他180到200。
1: 对，然后我到医院之后，那是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夜间值班的抢救室，
0: 吓到，
1: 然后去看到很多人就在那儿躺着，然后身边有人在陪护，然后偶尔还会有一个那个抢救室不是所有床都挨在一起吗？
0: 对，
1: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直接把窗帘给拉一个半弧形，
0: 吓到，
1: 对，我瞬间我就感觉非常可怕，然后他的那个心跳就一直在180，吃药不管用，然后用一些物理方法，然后让他憋气给他推啊，然后也不管用，最后用了一个静脉注射，然后慢慢是把心跳给稳住了，然后当时他自己觉得没什么，就是觉得很心慌，然后
0: 是
1: 往上拱，然后你就觉得
0: 我六姨也是这样的，他也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可能是心理作用啊或什么的，但是你偶尔一两下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平时正常的时候呢就去体个检。
1: 是，
0: 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跳的心率非常高、嗯、而且呢属于长时间那种啊，那真的是要立马的去就医，这个很重要的。
1: 是，如果各位就是平时哈突然间感到身体有异样，千万不要拖、嗯，该去医院的就赶紧去医院，哪怕这会儿你正在上班，你手头有事儿，立马打一个招呼，打一下120啊，先打120，再给领导打一个招呼，然后等着120过来来把你接走。
0: 是、嗯、包括我们既然说到医院这个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生活过得很艰难，然后很苦，包括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很 emo， 说我的人生怎么就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别人都过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别人不一定过得是你所看到的那么好。还有另外一点，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人生很苦的时候，嗯，你真的往医院走一圈，你会觉得你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这句话呢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近几年因为大环境的因素包括自身的原因，所以呢在物质方面呢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呢会觉得很懊恼、嗯、觉得生活过得很难，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他刚好那天就非常不舒服，就刚刚好呢就说那我就去医院去找医生看一下吧、嗯、看一下检查哪里出问题。他一走到医院里面去看到现场的很多的一些零零总总的时候，他突然间就醒悟了、嗯、他其实比自己过得苦的人，比自己不幸福的人非常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要给自己加油和打气，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会完全不同。
1: 我身边因为有一个在做那个黄金回收的一个朋友嘛、嗯、他是做黄金回收然后金饰打造的，就这种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们行业啊，就之前很久之前聊天的时候说到，说他们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嗯、就是如果上门回收黄金然后订到的是医院门口，统一按照大盘价并且再加5块钱给、哦、就是自己可以去赔钱然后去买回来这个黄金，但是绝对不会给病人任何压力、嗯、
0: 是，所以我觉得生活其实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困苦、嗯、但是换一个角度去面对人生，因为咱们最终人有一个很厉害的一点是，一旦你的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力量会成倍的增长。嗯，真的，这个就是说你要去面对它，面对它有很多种方式啊，对不对？当你直面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1: 对，让我想起来那个足球诗人贺炜，最近不是一直在看世界杯吗？然后又开始关注贺炜、uh-huh。 然后他说过的，他曾经有一段解说词里面讲到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说、嗯、人生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是当你认清生活的本质，并且还可以义无反顾的去热爱它的时候。嗯，是吧？就这样，你瞬间你就充满。
0: 我就是这样的，朋友们。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熊亮，等一会儿啊！
0: 咋了？咋了？咋了？
1: 这不是咱俩节目风格。我们怎么今天这么深沉这么 emo 干嘛呢？聊哪一句话出来？
0: 你知道为啥吗？啊，我今天看到一个内容，嗯，我看到上节目前的时候我在那嗯哼唧唧的，我说怎么回事啊？啊，我看到这个内容说的是啥，我觉得我全中了。
1: 来，
0: 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什么事情代表你已经老了？
1: 各位，其他的时候啊，我在碰到其他的这种题的时候，我真的嗤之以鼻。
0: 啊，那
1: 我觉得无所谓，你这些事情好像我原来。

0: 也有，但是这几道题说完了之后，我感觉我真的就很有代入感，
1: 真的超有。
0: 来
1: 问各位啊，
0: 各位，四件事儿体现出来你已经老了。首先第一件事儿叫做内裤已经开始穿宽松款的
1: 了。我去年开始换，
0: 现在我也是觉得，哎，要不买大一码吧，不要那么勒了。但是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
1: 对，以前要行。现在得要舒服。
0: 以前你真的要去啊，勒得稍微紧绷一点，然后你就感觉哎，好像他穿了。但是现在就感觉哎，你稍微宽松一点，其实蛮舒服的。
1: 感觉没穿。
0: 对。
1: 所以呢，现在有一种叫哈罗裤非常火。
0: 嗯。
1: 我从去年开始就买哈罗裤，我叫我家
0: 稍微蓬蓬一点的那种。
1: 对，哈罗裤的话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夜间我去遛狗的时候，其实也还好，因为它本身就很宽松，就是那种小版的休闲裤的感觉。
0: 哎，你就相当于女生的这种在家里边穿的那种能穿出去的睡衣。就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呢、啊、你看从第一条我立马的就中招，
0: 内裤开始穿宽松款、
1: 哎、我的天，
0: 老了。
1: 我还以为我是潮了，没想到是老了。
0: 哎
1: 呀，我的天。第二个是啥呢？
0: 接电话开始用免提了。
1: 朋友们，
0: 这个我真的偶尔也会有。
1: 我不叫偶尔，我基本上都是开免提。现在
0: 我在家里边接电话呀，那我真的是全部都开免提啊。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就不拿手机就挺舒服的嘛、
1: uh-huh.
0: 然后开个免提，然后在那儿就直接对话了。然后这点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然后第三点叫开始攒塑料袋儿了、
1: 嗯、这个我其实一直都有。
0: 我
1: 一直都有，因为只要是那个塑料袋啊、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亮亮？10岁、12岁、15岁，
0: 一直都有吗？
1: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也中招，但是呢，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有很多家里的一些长辈们，他们都会这样的。
0: 嗯，
1: 那个塑料袋，我们买完东西来之后呢，其实是很好用的，又很大，又很
0: 结实，最主要是结实。
1: 对，然后呢，你又不脏，那这个时候就放在里边，你随时用的时候，咱们就有的用。不然的话，
0: 有的时候很方便。
1: 有的时候呢，你要找垃圾袋还很难找。
0: 哎呀，要说到现在这个垃圾袋，我真的要吐槽一下。
1: 嗯，
0: 有没有感觉有一些垃圾袋它薄的就不能用？
1: 你是贪小便宜了，买便宜的吧？
0: 我本来想的垃圾袋这种东西，垃圾袋这种东西为什么非得要买这么贵的？然后那次买过来一个，那个垃圾袋它有多轻？我跟大家说一下，打开了之后往天上一扔，它飘下来都得需要3-4秒，就已经是轻到这种程度。我说这玩意儿到底能装什么？什么都装不了，
1: 你去买
0: 丢了。
1: 你去买那种的，就有那个所谓的把手的那种，就
0: 两边有耳朵。我买的都有啊，就是那种还很轻，
1: 啊、有那么薄吗？
0: 对。
1: 我你买多少钱？哪家买的？我避一下雷。
0: 因为你要知道，某宝它有一个那个88 VIP
1: 啊，
0: 然后他每天给我送一些券，然后那些券用不掉，我就去买垃圾袋。那天发现一个，哎，这个垃圾袋很便宜，刚好用完券之后只需要几分钱。
1: 嗯、
0: 然后结果我就买了，回家之后，哦、垃圾袋连着垃圾一起丢，好吧，三个袋子连着垃圾一起全部丢。
1: 你那个叫做浪费钱了，我跟你说。来，第三个啊，我觉得还行，能理解啊。第四个是啥呢？
0: 想找个小院儿去种菜，
1: 这是我一直近5年来，我一直跟我妈也好，包括呢、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聊天，
0: 我跟熊亮聊过好多这种，那可以买一个这种小叠拼啊，然后大家就住到一起、啊，
1: 有院子或庄园啊，咱们、
0: 也不能离市区太远呢、
1: 啊。是，然后价格还差不多，然后自己种种菜啊之类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房子。
0: 熊亮他们家人口多，他一直想看那种4层5层的
1: 啊。
0: 我说我要买一个这样房子，那我做卫生我不得做死啊？我就俩人你住。住个4层5层要不到，我就有一个2层，我就很舒服。
1: 来，上面以上四点呢，是说代表你已经老了啊。然后呢，它重点在最后一句话更可怕。
0: 如果各位以上四点全中的话，请各位守住你的底线，千万不要去领鸡蛋，不要去剪纸壳子了，好吗？其实我觉得还能再加一条。
1: 嗯。
0: 不要去吃那种老式的核桃酥。但是就有一点就很奇怪啊，我这个人就从小就很喜欢吃核桃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我拿到班里边一个核桃酥，然后很多同学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征南你怎么吃这么老的点心？因为高中你在早上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带那个各种各样的吃的进去吗？有人带的是那个馒头加烤肠，然后有的人是煎一个饼，有的人带个包子，这是属于正常的。
1: 你从小就喜欢吃
0: 核
1: 桃
0: 酥，
1: 哎，从小呢就有那种、
0: 高糖高油高摄入啊，从小就很爱吃甜食。
1: 对，所以今天中了体重是？
0: 今天中午的体重78点，72.8。
1: 征南开始说谎了啊！这个从20说到78，又说到72.8。
0: 我一直想说82，然后这两个词怎么着都没有结合到一起，72.8。
1: 所以接下来应该有。

0: 想要放弃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并且我昨天看到了我们一位同事之后，我发现以后我少了一个调侃的素材，这不行，以后我必须我要比他瘦我才能继续调侃。
0: 对，以前我们节目中还可以说一下他这样子，现在要再说他关于体重啊或变胖之类的事情真的说不出口，因为他真的，我告诉各位，嗯，你真的不用担心自己什么胖不胖瘦不瘦的问题，只要你一定的意志力，我跟你说瘦个25斤没问题、啊、
1: 现在我在咱们这张合影上已经找不到他了，真的就找不到他、啊、
0: 就在最帅的那个边上嘛，我的边上呢、
1: 啊、
0: 那个你看他这个虽然说修了那个脸还挺小哈，但是你看到那个脸的时候那个肉感还是很足的。
1: 对、
0: 啊、
1: 跟大家说一下，以后我不能单叫学姐，我要叫偶像学姐，他真的是我减肥路上的偶像。
0: 真的吗？你不觉得那我是你的？
1: 你是增肌路上的， 你跟减肥没有什么
0: 关系。学长，我也是师大的。
1: 因为你本身给我的印象，你就一直都是很瘦，你只是增肌了，但是
0: 增肌了，肌肉线条变强壮了。
1: 对，但是他真的是咱畅行876现在减肥最成功的一个人。
0: 对，
1: 真的是畅行876减肥最成功的一个人。
0: 然后瑶瑶他一定要感谢一下我，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也是我鼓励他的、
1: 啊、我还以为你刺激了他呢。
0: 我是刺激他，同时也鼓励他、嗯、然后我跟他当时约定是什么，我说你就、嗯、因为那天好像是去年车展吧，我们做活动、嗯、然后拍说视频照片，然后你们跟前年对比了一下，他说我的天，我真现在真的太胖了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还有大概10个月的时间、嗯、咱们就一个月瘦一斤，咱们到10月份车展的时候呢，你可以瘦到你去年的状态就够了。
1: 是，
0: 他当时还不相信，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后面呢，哇，真的就做到了。
1: 他真的就是这种慢慢的减下来，一年半的时间。我昨天还专门私信问了他一下，
0: 他没一年半，没有一年半。
1: 他自己说他开始减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0: 他是在去年一月份左右，今年一月份左右的时候，就过年前我跟他说了这个事情。
1: 怎么可能有这么快？
0: 真的，他是。他给你耍了小心机，意思是让你说慢慢减这样子，人家自己的狠狠的在减。你以为啊？
1: 瞬间从偶像崩塌了，这个人设不行啊，以后叫不了偶像学姐了。
0: 对啊，我还可以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在哪一天开始聊这个话题。
1: 但是他是实打实的减下来了，
0: 减下来了。
1: 跟各位说哈，瑶瑶瘦了25斤，
0: 而且毫不夸张，我们昨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嗯，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我还以为是过来找咱们总监签字的，然后呢，看了第一眼之后呢，我说哦，这个人是谁啊？好像。再看第二眼，我的天，瑶瑶、嗯、然后呢他老谦虚了，我说哇，你瘦了好多，真的，你做到了。
1: 他开心的，你知道他笑成什么样吗？我在旁边看他耳根子都红了，
0: 他说哎呀
1: 老开心了，
0: 他说没有没有，哎呀也不多，我就差不多吧，你看，哎呀，这凡尔赛还该人家凡尔赛一下，
1: 整个人都已经瘦，
0: 他没有脱相，
1: 对，他不是脱相，他就是整个人瘦的都已经怎么说吧，缩小了两圈，
0: 两圈至少有。所以各位，每个人瘦下来都是角色美女和帅哥。
1: 我昨天我都在劝自己，你知道吗？瑶瑶都瘦下来，你李正南你瘦不下来，
0: 对呀、啊，
1: 怎么能行？
0: 是啊，
1: 所以我这次我就下调了我的要减肥的标准。我本来只想减到142，
0: 我一直跟你说138，
1: 对，然后我现在我定到了135。
0: 对，然后
1: 我要到今年年底之前，我都要用一个减肥的心态去对待每一天的餐食，
0: 同时。他是你瘦的标准，我是你肌肉线条的标准，就这么定了。
1: 肌肉线条我一直没有很 care。
0: 你可以，
1: 我只想要瘦瘦的，我不想要就那种肌肉线条很标准的那种。
0: 人啊，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判断。你现在说不需要，改天你瘦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说我真需要。
1: 我要刺激一下熊亮，可能等我老到你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我想要肌肉线条吧。
0: 我跟你讲哈，你趁年轻好好练，不用吃那么多苦。像我这种。看的年轻，实际年龄还蛮大的，
1: 但
0: 还好我的身体体质是那种20多岁的标准，
1: 是
0: 各方面都挺好。
1: 他们其实是这么说的啊，嗯、男生其实一超过25岁都一样，你的所有的这个肌肉的，包括你的代谢呀，其实都已经下来了。
0: 对、嗯，
1: 就人只要过了25岁，25岁到50岁之前，就这中间这一段距离25年，其实它都是同一种的状态。为什么有的人会突然间一下感觉到30多岁的时候瞬间一下发福了？问问自己有没有这段时间你觉得自己拼命努力，并且又是这种虚假努力的状态，啊？如果你是这种虚假努力，然后每天你还感觉哦我好累哦，你肯定会多吃，你肯定会放纵。嗯，肯定会胖下来，
0: 肯定会喝，特别是世界杯的时候给我喝起来。这个时候呢，你说好，4年一次世界杯，那我就喝一喝，没关系，我到时候再减。哎，到时候就没有减这一回事了。
1: 选择，你可以选择一些相对于比较健康的一些东西嘛。你比如说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牛排，
0: 对，
1: 它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了，就是直接切下来的一整块牛肉。

0: 没有任何的一些啊这种稀里糊涂的一些添加剂在里面，
1: 包括也不是那种拼接的，它的品质很上乘。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我来看一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牛排啊，388块钱十片到手，总共
0: 3斤。
1: 对，然后呢有给你送那个什么刀叉呀，这个最基本的配备都有，里边什么那个海盐胡椒啥的都给你配了，
0: 额外赠送各位2块牛肉饼、这个牛肉饼呢它就是拿这个牛肉啊打碎掉，然后做成肉饼的形状，你可以自己在家 DIY 一个这个小汉堡啊、或者这个牛肉饼，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吃法很简单、你就把这个牛肉饼完全解冻掉，然后把它那个本来不都是那个肉酱打在一起的嘛、你给它打碎了变成牛肉馅儿，回去就包个饺子，哎，北方人对饺子的执念，
1: 或者直接青椒拿来炒
0: 肉末青椒肉豆角肉末茄子，你就用牛肉、因为牛肉它是所有的肉里面所有的红肉里面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最低的，
1: 对，
0: 就也是相对于比较氨基酸比较均衡的，所以
1: 蛋白质含量也相对比较高，大家可以回一下牛肉好物啊，不是
0: 好物、
1: 回好物、买牛肉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 3选1 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他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8: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现在来看到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轻微的缓行，那东二环呢目前集中在了光明港日新天桥和连攀高架的位置，双向时速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快吧，大概30公里左右。那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前高架双向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

0: 我想请问一下
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
2: 独一无二的人生。
4: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0: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钟南。
5: 来，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大家有看到的有发现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刷新一下别刷了
5: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急呀、啊！
0: 我突然间我看到咱们车友有跟咱们互动嘛，赶紧读一下啊！
5: 没关系，反正呢他也都是在17:19的时候发的，
0: 没看到啊。我们俩聊上之后，有时候就不注意这些了啊。
5: 来看一下
0: LMX， 他说：“哎呀，又开始聊这些老了的症状吗？我这塑料袋啊，可不光家里攒，我办公室里边我也在攒。”
5: 是因为今天有聊了一个话题，说是什么事情代表你已经老了？以下四个点的话呢，代表大家已经老了哈。
0: 前两个点真的特别的扎心。
5: 对，第一个是内裤开始穿宽松的了啊，我从去年开始呢就换成哈罗裤啊，就为了真的要轻松一点点。
0: 是，然后第二个点叫接电话开始用免提了。
5: 第三个呢叫开始攒塑料袋了。
0: 第四个想找个小院去给自己种菜了。
5: 相信各位听到这几个的时候呢，请问你有哪一个没种呢？
0: 其实我还有一些，对，我其实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哈，他说千万要守住底线，别领鸡蛋，别捡纸壳。但是
5: 那这两个我还真的是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哎呀，
0: 我家现在的纸壳啊，我真的都拿去垃圾站去卖的。嗯，因为我家现在垃圾站，哎，我不知道你小区里面现在有没有，它有那种自动回收机。
5: 没有，
0: 就是你这种什么纸壳啊、旧衣服啊、然后水瓶啊，然后就都可以投到那个回收机里面，然后它就会直接给你微信上面打钱。
5: 没有哎。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虽然一天一次只有个几毛钱、两三毛钱，但我就觉得哎很爽啊，为什么我的纸壳要被别人捡走？
5: 但是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大爷和大妈，他们呢就是没事会在垃圾站边上守着，然后呢有人来扔垃圾的时候，有看到所谓的就是箱子啊之类的，他说哎你这个就可以给我，我说好拿走。然后还有一种，有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把他放在我的楼梯边上，因为我深知我每一次出门都会碰到他，我就说你到17楼啊，我住17楼，对，然后呢就到那边去拿就好了，我那边有好多箱子。
0: 我之前哈，就我之前有一个阿姨非常好，我每次的时候，我不是扔垃圾之前，我会先放在门口一下嘛，然后再去穿鞋什么的。有一天我就看到，哎，那个阿姨连着我的垃圾，带着我的纸壳一起都帮我丢掉了。
5: 有。
0: 然后现在换了一个大爷，那个大爷那次我也是这样，
5: 垃圾留着，
0: 垃圾给我留着，纸壳给我拿走。他不光这样，他那个垃圾袋明显还是打开过的，他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塑料瓶，
5: 翻了一下，哎呦我的天！
0: 我说这样，我宁愿扔掉，我也不会再给你，好吧？你怎么能这样在人家门口去翻？你好歹等我扔了你再翻。
5: 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小区那个阿姨和大爷还挺好的，
0: 而且
5: 很懂事。
0: 就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一点啊，就是别人去翻我的垃圾袋。因为我觉得这个垃圾袋
5: 里边有一些你可能就比较隐私，
0: 对，也不管它是不是隐私，或者说里边这些纸壳它上面可能会有我的快递信息，有时候懒我可能没有把它给撕下来，或者没有给它擦掉，但是他这样去翻我的，我就觉得心里边就反正感觉有点膈应的慌，
5: 还不如自己去卖掉，
0: 对，
5: 还可以挣个3毛5毛的，
0: 对，因为我知道我给它投到这个垃圾回收站之后，他会直接当废纸给我处理掉。我如果给他的话，那他说不定还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可能有点妄想症啊，但是
5: 没事给你打个电话
6: 你是李先生吗？
0: 因为生活当中
6: 下楼一下，
0: 哎，干啥？
6: 你的快递到了，
5: 吓到了，吓到了。
0: 就是因为咱们生活当中自己的信息泄露确实不少，
5: 当然，
0: 因为你平时你也接到过骚扰电话嘛，对吧？那这些骚扰电话，它不确定是哪一个环节丢的。

0: 有没有可能是这些大爷大妈他拿到之后他直接把你这个信息给你记录下来然后给你卖掉，
1: 有可能
0: 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对，
0: 所以我就很讨厌别人放我垃圾，然后我那个纸壳子我就直接自己卖掉，
1: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隐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就是商家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所谓的不法分子啊，他们真的会倒卖一些就所谓的个人信息啊，帮你泄露出去啊，
0: 违法行为。
1: 对，像他这种的话呢其实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呢能做的是我们在自己的意识和认知范围之内，好好的更好的保护好自己。
0: 是，而且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尤其你在扔一些衣服的时候，这些衣服突然间在你小区哪个大爷身上看见了，我是可以给你是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从我扔掉的里面捡起来然后你再去穿。
1: 那也不至于吧，你在哪个小区啊，我一定不会买那个房子。
0: 反正那次我只是
1: 看到你的衣服穿在别人大爷的，
0: 只是打一个比方，我愿意把我的衣服去捐给有需要的人。
1: 是，
0: 因为我一般丢的衣服只是因为它就是可能
1: 你不喜欢了不怎么穿了，
0: 我胖了哈，然后这一件稍微瘦一点的我可能我穿不下了，我就很
1: 心里。那你胖了这么多年呢？
0: 别跟我说话咱俩各做各各做各的节目，你是熊亮我是郑丹，没啥搭档关系。
1: 好了好了，你瘦了很多，瘦了很多，瘦了十斤了已经。
0: 就我那次我确实我包括很贵的西装，因为我知道西装这个东西你拿去卖其实他也没有人会去买嘛， 对嘛，然后西装衬衫然后我就直接丢了，然后我就感觉这些我确实我可以拿去捐，但是我不太能接受就是别人就怎么样。
1: 对、
0: 啊、
1: 刚刚郑丹在说话的时候
0: 隐私，
1: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眼神交流之类的。我今天发现我每次看真男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有点累的感觉，因为我今天眼睛睁不开啊。眼睛老肿。
0: 我给你带来累的感觉了。
1: 没有，是我今天你知道我刚才在就是看咱们那个头条的时候在念新闻，然后呢就是要点一下播完之后呢要点一下咱们的那个就是广告之类的。我要抬头才能够看到我那个屏幕，
0: 熊亮，
1: 因为我的
0: 今天只有怎么形容的眯眯眼儿。
1: 我眼睛本来就小，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呢就跟朋友小酌了一下，然后呢回家之后，因为我不是买了一个那个所谓的眉毛增长液之类的嘛，因为想让自己眉毛浓密一些些，想试一下。然后呢，我就手欠，昨天呢就除了眉毛涂
0: 长眼睫毛了，
1: 然后我也涂了一下睫毛，然后呢，然后我的天，今天眼睛起来的时候就肿。哇，我本来是内双的，亮亮直接说我的内双直接变成单眼皮了已经。
0: 不行，
1: 那你觉得我单眼皮好看吗？
0: 种一下吧。
1: 好看啊，但是不够长。
0: 行了各位，赶紧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车友给咱们留下来的路况消息啊。 LMX 说到了三江口大桥，这会儿进市区方向，跟各位确认一下，这个方向是三江口大桥，现在要往火车南站的方向啊。不知道为啥整条桥全部都堵住了，目前从我们视频角度来看的话，这边确实排队很长，也麻烦亮亮帮我们找一下吧，三江口大桥那边看一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会儿的罗州大桥进市区方向龙翔岛立交的位置有事故发生，目前后方排队也是相对比较长的哈。各位有路过这两座大桥的话，咱们提前啊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吧。
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包括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几个关键词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首先呢就是好物，这个关键词的话呢会弹出好几个照片啊，这几个链接呢是不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那个牛排，非常建议如果你在减脂期或者说想要吃到一个品质比较高的牛排的朋友啊，你回了好物之后呢388块钱到手，整整一箱，这一箱里边呢有10片牛排，每一片呢是150克装的。
0: 是，各位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款牛排了。给各位带来的是餐餐有肉，餐餐有牛啊，他们的原切骨子的眼肉牛排。眼肉这块其实特别适合，首先第一适合孩子，它的热量会相对比较低，也非常适合一些减脂人群啊，想要打打牙祭的，煎上一整块牛排，很大的一块，很够大家就是晚餐的时候炫上这么一顿了。
1: 是，这个是牛排啊。还有呢你回来好物之后呢，同样的链接还会有啥呢，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很久没有在咱们节目中出现的一个品了，但是它是个老品，就是来自于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给各位安排，而且是礼盒装的，只要520块钱。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它的有效期呢是在27年的11月，其实时间还蛮长。 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完全全能用得完。如果用不完的话，你也别花这520块钱买了。说实话，
0: 因为赫莲娜他们家的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功效性，所以你越是长期用，它这个产品呢，给你的上脸效果就会越好。
1: 就所有的护肤品，它都是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长期主义的去使用它，才能够感受到它带来的一些变化。如果你只是说啊，我就想要用试一试感觉，那你就试一试吧，520块钱还是花得起的。但是呢，你想要让它有效果，在抗衰方面，在抗老方面，在让你的肌肤更加紧致方面，那他们家的黑绷带确实做到了行业这个品当中的数一数二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车友在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分不清 L 和 I？ 我说，他说他改了昵称，我说这不是 L 吗？
1: 现在是 L 了，
0: 以前是 I 吗？
1: 对，以前我就说 LMX， 然后呢是你说的是 II 嘛，好像是。
0: 啊，是吗？
1: 对，
0: 不是，
1: 把人家名字都念错了。
0: 不是我们分不清，是因为我们现在这台电脑离我们有点距离，然后它字又放不大，我们看不清。
1: 对，现在你用大写的 L 的话呢，那就完全不会出错了。咱们的老朋友，今天晚上要不要见个面？今天晚上呢，我们在7点下节目之后呢，
0: 我熊亮亮亮都会过去，
1: 都会去。酒鬼烤肉不是酒鬼烤肉、啊、
0: 人叫酒神烤肉怎么酒鬼烤肉
1: 因为酒鬼啊跟酒神我经常叫我身边爱喝酒的朋友叫
0: 酒
1: 鬼啊
0: 酒鬼那是花生那是花生
1: 酒神烤肉你看这个记忆点强不强酒神烤肉就在那个荣都318那边今天晚上呢因为有很多的听友回了618、
0: 哎、有回复完618买到这个券的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个偶遇
1: 是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要去那边呢因为我们去拍个视频然后呢我们也真的是用自己的券哈周南用一张亮亮用一张然后我的下一次再用哎，然后呢我们就点了两个套餐给大家拍一下视频因为有很多的听友回了618之后呢有些就是领了券但是还没有付款对不对、嗯那这种情况下我在猜大家是想说你是没有看到实物吗到底是不是真的是2到3人餐、嗯、那2到3人餐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有多大份对吧今天晚上呢我们拍了视频之后呢从明天早上开始大家回了618之后呢应该啊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看
0: 到他今天晚上剪辑是要不要熬夜吧
1: 他就熬夜了我就跟他说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非常赶的一下节目立马到现场去
0: 是
1: 给大家拍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让大家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咱们这一次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福州小程序、嗯、我们的商城上线之后呢又一个上新产品也算是爆品来的
0: 是
1: 说实话价格真的性价比很高之前我看到一个内容啊大家说就是所谓的性价比我问一下你觉得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首先价格便宜吗
0: 性价比对于我来理解的话就是它的东西我有一个预估的一个价值、嗯、但是比这个价值要划算很多、嗯、然后我就觉得这就叫性价比
1: 然后呢我说实话我们在策划这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618这个活动力度很大哦大家可以回下618直接去下单就好了领一下30块的券这个价值是312块钱的整个套餐你可以自己选择自由组合你爱吃什么你往里面去点就好了有3选1、嗯、2选1 5选1领个30块的券只要168块钱
0: 是
1: 赶快今天下完单之后晚上说不定你也去现场我们还可以见个面一起拼个桌吃一下
0: 是可以的没问题啊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618这个套餐呢是我熊亮亮亮我们三个人全部都品鉴完了之后、嗯、给大家精挑细选出来这些菜为什么会有选择呢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吃了很多感觉每一道菜都很好吃都想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1: 所以每个人口感不一样的时候呢会有一些2选1 3选1 5选1的根据你的个人喜好
0: 各位有更多的选择嘛
1: 就好了所以刚刚说到性价比哦真正的性价比是什么我们也是做到了嗯、不管是从它的环境上面然后最后的结果才说从价格去定位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性价比
0: 是
1: 环境服务口感包括它的食材如果从餐饮角度上来说的话是这样的第一个点是把这几个维度呢全部都梳理清楚之后呢再看它的市场定价以及它的所有平台里边的一些优惠活动的价格再去对比我们的价格如果再比它低那才叫真正的性价比而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呢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0: 是好的东西是喜欢跟身边人分享的、嗯、像我们几个人都发了一下朋友圈嘛都跟自己的身边人去分享一下
1: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然后呢自己
0: 朋友圈下单
1: 默默下单然后我都不知道然后今天晚上我说我要去我昨天晚上本来说叫他出来吃夜宵、嗯、他说明天晚上吧他说明天晚上就去你们这家这个酒神烤肉去吃我请你、啊、他说我请你我说啊 他说啊、哦，我下了一单呢。
0: 今天老板这边可能有好几个套餐要出掉，就我今天晚上可能也要有朋友带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再来一单，就大概这种感觉。
1: 对，所以呢，各位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因为咱们生活当中总得要出去吃吃饭嘛。
0: 嗯。
1: 不同的餐厅、餐馆啊，去吃一吃，你随便跟家人出去吃个两三百块钱，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套餐呢，才168块钱，你想一想，这个价值感其实是拉满的。
0: 168块钱有多划算？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嗯，首

0: 首先呢，一份美式的烤肉，美式烤肉它不是这种餐盘的烤肉，一盘上面就几片，它是整块拿去烤，一整块给你端到这儿之后，然后再给你现切开，里面这种汁水啊，然后包括烤完这个粉色的这个肉质啊，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美式烤肉直接二选一，给你一份沙拉，给你一份，然后有一个三选一，这三个呢包括了披萨、意面、空心面，这三者的主食你可以去选择一个。
1: 建议各位去选那个披萨，
0: 披萨
1: 老大个了，
0: 对，八寸的披萨，而且这个披萨它不是预制披萨，你在网上预制披萨买一个自己空气炸锅炸一下也行，但是少点感觉，少什么感觉呢？面新鲜发酵出来那种揉出来的那种感觉它是没有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家的披萨包括它的面皮都是老板亲手自己去做的。也不一定是老板，可能是厨师。对，是厨师亲手去做的，现做一张面皮，然后现烤出来的一个披萨，就这种现成的这种感觉啊，真的吃起来非常好。还有呢，再给各位加一份小食，它叫小食，但是放到其他店里边，这叫一份菜品。因为他们家小食量还是蛮大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额外赠送两瓶饮料或者两杯精酿。
1: 光这个精酿啊，价格都要到70块钱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说你是想跟朋友去，可以小酌一下的啊。就凭着咱们这个下单，咱们在这边回了618之后，到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去下单完之后啊，你去消费的同时，吃完饭差不多，哎，如果说，哎呀，我就想小酌两下，
0: 又想喝两口，
1: 现场如果去点酒的话呢，是不是基本上去餐馆里面会给你打折吗？没有，基本上我们去哪个餐馆会打折？酒水没有的，
0: 都没有。
1: 咱们这个，如果你在那边到9点钟之后啊，你要想来点。啤酒啊或啥999，反正就酒水类，全部五折给你安排。
0: 啤酒、洋酒、红酒、自酿精酿哈，
1: 这个真的很不错的，
0: 五折的价格，
1: 就是额外的福利和惊喜带给各位啊。
0: 因为老板在这一餐里面，他确实他就是不赚钱了，就是想跟咱们876一起有一个合作，
1: 对，只要不亏钱就行啊。
0: 你要知道，所有的这种酒吧呀，啊，或者叫这种美式的这种餐厅啊，他菜品不挣钱，肯定要酒水上面多挣一些。
1: 是啊，
0: 老板都会把酒水给咱们打五折，你想一下，他是把利润全部让给各位车友了，
1: 所以各位赶快可以回一下关键词618，然后去领券下单就可以啦。
0: 哎呀，赶紧来看一下路上的事故吧，这会儿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事故？
1: 对，赶快
0: 的。来，北二环四二亭高架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车停在了最右侧车道，罗州大桥进市区方向有事故车停在了最右侧车道，北三环秦亭互通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三江口刚才是没有看到事故啊，单纯的只是车多，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他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8: 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西二环工业高架排队会相对严重一些，目前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时速不快，前方陆庄高架双向的上桥处呢，由于道路变道也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金鸡山隧道内双向。

0: 缓行。在东二环目前还看到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要往五里亭方向的话，这边平均通行时速大概20到25公里之间。南二环今天压力会相对比较大一些，目前看到南二环呢是集中在了双湖互通这一段，双向过来的车辆呢目前都在缓慢通行阶段，包括这会儿的白鹿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个汇流口的位置呢车辆也是在缓慢排队当中，反方向过来呢后方队尾几乎已经甩到白湖亭了吧，这个点位路面上通行压力比较大，也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流量范围值哈。再来看一下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六一中路向源高架这一段现在要往紫阳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存在的，其余市区路段都属于正常有序的通行范围。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甩到了秦亭互通，还有呢这会儿的永丰枢纽现在要下匝道往淮安大桥方向行驶，目前也是有轻微的排队出现的。最后来看一下事故消息，三线洲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机动车护栏现在已经是被撞歪了，所以各位有走这一块的话咱们稍稍留意一下。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在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J 组第一轮角逐当中，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

0: 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

0: 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4: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
1: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4: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5: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5: 各位好，我是周南。
8: 咱们还没开场的时候，亮亮立马就招个手，
5: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东西情况啊。目前呢，在闽江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五四路的温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两个事故呢都已经跟大家说了哈。还有呢，刚才排队比较长的三江口附近的一些路段，刚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已经恢复正常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
8: 今天晚上的路面上情况其实表现还不错，为啥呢？好像就是事故好像有挺多哈。
5: 事故多，但是撤离的快，其实也挺好的。就是现在事故责任划分已经非常明确了，我觉得以后咱们可以拿几个视频来问一下大家，这个事故是谁的责任？
8: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5: 哦，不一定哦，有一些事故真的划分责任非常困难的。
8: 有些人他在现场呢一直在纠结，有可能呢就是不想承认是自己的失误，这样子不想报保险。
5: 对。
8: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这种比如说追尾啊，或者说刮擦之类的，你有没有压线，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在那现场去 battle 也是没有用的。
5: 追尾就后车赔前车，
8: 对，
5: 如果是并排刮擦，谁压线谁的责任，就害怕两个车都在压。
8: 两个车都在压啊？
5: 对，一个想出一个想进，俩人咔嚓一下刮到同一起了
8: 啊！这个叫平均主义啊，责任各一半，
5: 自己修自己。
8: 对，如果两个同时都往那个方向去压的话呢，那么精准啊，我觉得人生也是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啊。
5: 我是觉得啊，就是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互相文明礼让一下就行了，别给自己就再惹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了。
8: 说实话，就是所谓的智气车，有的时候呢，经常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当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些人呢他前方离前方的车很远很远，但是你想要超车或想要并道的时候，
5: 哎，他上来了，
8: 他会跟你犟，你知道吗？
5: 他开始跟你并排开了。
8: 对，我最讨厌这种，要么你正常开都没毛病，你就如果你本身你的速度在那地方摆着，前方又很远的距离，我让你开快一点闪你一下，你也不开快一点，那我只好变道嘛，对不对？
5: 所以
8: 我变道你也跟我并排，一直我开多快的速度你也是多快的速度。哎呀，我的天，
5: 有的时候啊，咱们如果不赶时间想要慢慢开，你其实你只要不占快车道都没有问题，慢车道你该怎么开你就怎么开，这没问题。但如果快车道堵了，那你现在慢车道你还并排在那开，没礼貌了哈，做人没礼貌了哈。
8: 这个不叫没礼貌啊，
5: 速度提不起来到慢车道上去，
8: 这个叫太自私了哦。路不是你开的，咱们一起，对不对？要做一个良好的文明的公民。
5: 是、三环上各位如

0: 如果在平峰时段压着那个叫什么60码在开的，真的，你要知道三环限速是120啊，北三环限速120，因为我最近经常有走那边，
1: 有拍吗？被拍吗？
0: 给我气的不行不行，
1: 你都开多码？
0: 我正常情况下就开110、120，差不多就这样。
1: 我很少上三环那边的。
0: 嗯，北三环它有很大一段是限速在120，然后还有一段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永丰枢纽号下甘蔗的那一段啊，就那一块呢，你如果要下三环的话，它是有一个可以允许机动车辆在那个叫什么？哎呀，突然间想不起来，应急车道借道行驶的地方，那边是可以在应急车道正常行驶的
1: 啊。这个听你的，因为你经常走那个地方，
0: 那边是有标志标牌的，
1: 有标识标志的。
0: 对、
1: 啊，
0: 所以那边咱们如果要排队的话，看到有人往应急车道那边去排了，那个不是人家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是那边是可以允许正常行驶的哈。嗯，咱们就看标志标线就可以了。
1: 行，开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咱们小易友在问说，他那个怎么不能领那30块钱的咱们618的那个美食券呢？能领，
0: 登录刷新。
1: 对，你先登录一下，你要先那个点我的，然后登录一下，就是一键登录啊什么非常方便，在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你点我的，然后登录一下，你就可以刷新完之后呢，领到30块钱咱们的美食媒体补贴券了。
0: 是，
1: 大家可以回一下618啊。今天晚上呢，我和真男还有亮亮，我们会去现场去拍一下视频。
0: 对，
1: 今天晚上用的是真男的券和亮亮的券，然后呢，改天用我的券。
0: 我们是过去要拍一下视频，你们看一下他对待我们媒体的态度和对待你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1: 真的
0: 不会因为拍视频所以给我们上一块大的，你不拍视频来一块小的，没有这个。
1: 说实话哦，咱们啊是属于那种真的非常认真的对待大家，因为有好几位听友都在问说啊，我们这个到底分量有多大呀，到底适不适合，真的是2到3个人能吃的比较饱啊，或者说什么样的，我们就真的因为这个我们自己买了券，然后去现场的把这个视频拍出来，让大家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我们这一次这个套组168块钱里边到底包含哪些东西，包括有多大份的。
0: 嗯
1: 啊，你看我们自己掏钱为大家谋福利，这点掌声应该要送给自己一下，谢谢各位啊。不要谢谢吗？
0: 我是说咱们什么时候脸皮都这么厚了吗？
1: 不然嘞，我们做好事要让大家知道，
0: 你别给自己鼓掌还带这样式的。
1: 我们经常在开场的时候不是欢迎自己吗？
0: 这是欢迎各位听友的好吧，你哪见过这个掌声欢迎自己的上来给自己鼓掌的我也是头一回见。
1: 这个叫给自己加油、
0: 啊、
1: 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对掌声送给自己、嗯、大家可以回一下618、啊、然后呢去抢一下这个券。
0: 太棒了，又活过了一天，然后网上这个梗
1: 对，大家领完这个券今天去下单嘛、下完单包括跟各位说一下哦，在哪怕你今天下单，因为过两天后天就是端午节了，
0: 端午
1: 大家也可以去现场吃的，它这个是没有什么节假日不能用啊，没有这方面东西，跟咱们合作，我就是每天都是工作日，每天都是周末，大家随时去都行。
0: 对，这个券呢各位下单即下单即用哈，但是要注意我们最后的使用期限是7月15号，7月16号再享用不好意思，自动退款已经原路返回到您账户上了。
1: 对，所以呢在7月15号之前大家这个券先领了先买了，然后呢、什么时候想去吃，跟你的爱人啊带着孩子或者说你的姐妹一起啊，
0: 对，
1: 兄弟一起啊，它我们有两个套餐，一个是吃的美食套餐，另外一个叫微醺套餐，可会起名字了我们
0: 小酒
1: 啊，对，也要提醒各位，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这个套餐啊适合那些爱看球爱喝酒的小酌的朋友们。
0: 是，这个套餐是什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属于又有颜值又好吃的一家套餐店、
1: 对，
0: 你比如说男生眼里的漂亮饭就很想要大块的吃肉，但是女生一看这么多的肉，哎呀会不会很油腻啊，然后女生喜欢的漂亮饭就是很精致的摆盘。要跟各位说，这次带大家一起去吃美式烤肉，又有大块的肉，摆盘又精致，
1: 那
0: 又是漂亮饭又好吃，
1: 环境又好，
0: 这样店真的很难找的
1: 啊！
0: 我们真的煞费苦心，然后一问得来全不费功夫，亮亮他朋友就是这样店的。
1: 跟各位来透露一个信息啊，说实话这个
0: 到那儿报我们名字不打折，报亮亮名字有打折，
1: 报就是咱们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这么大的一个机制和这么牛的福利给到各位安排，是因为亮亮那个是你的
0: 同学
1: 学长还是同学来着的，
0: 小学同班同学，
1: 小学同班同学、
0: 哎、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你知道吗，
1: 他很厉害的，他
0: 好像
1: 涉及了好多产业是不是这个其实其中他一个板块哦，啊，对，所以呢意思就告诉大家，因为正因为有事亮亮他是有这样小学同学一直然后呢玩了这么多年，你看几十年有40-50年了吧亮亮哈、
0: 哎、天哪

0: 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机制给到大家，
1: 体验不到。
0: 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啊，你回了618领个券去下单，这个是绝绝子。因为咱们吃东西，说实话，每周末的时候是不是要跟朋友聚一下，跟家人偶尔出去吃个东西？
1: 对，
0: 你去哪儿不是吃啊？来咱们畅行服务周下了这个单之后呢，你去吃一次，我跟各位说一定会二刷三刷。
1: 是这个套餐呢，包括了一份美式的烤肉，包括一份沙拉，然后再包括一个三选一，三选一里面有披萨、意面、空心面，你自己去选择。我们个人比较推荐的是披萨，因为他们家披萨第一大啊，八寸的一个大披萨，
0: 对，
1: 第二他们家的披萨是自己做的饼皮，发酵的时间啊，然后自己去卡点儿，卡完了之后自己放到美式烤炉里面把这个披萨给你烤出来，带着一点点炭火的香味，它不是那种电烤披萨，烤完了之后它没有炭火香味，这个披萨那个饼边啊真的能烤出来那种炭火味道，很好吃。
0: 我都非常想现在立马就是7点钟的时间，我立马下节目，我立马去现场，我们今天拍个视频，我们还可以吃啊。所以今天晚上各位，你们回了618且下单的朋友，要么今天晚上咱们就来个偶遇吧，你们直接今天晚上去就好了。
1: 今天晚上跟着我们一块去试一下，我跟熊亮大概7点半8点左右吧，
0: 7点半左右。太晚的话呢，因为我已经让那咱们的摄像他7:15就准备好了，因为他今天晚上要剪辑，要给他一些时间。
1: 没事，我一会儿自己单点，你们先。
0: 你点完之后呢，然后再用你那个摆拍，是不是？
1: 就合着你们先吃，不是你们先到。
0: 我先拍，然后如果你还没到。本来是我们两个一起的，
1: 谁最后到谁买单呗，这意思是吧？
0: 所以今天啊，这个各位可以回618，回了没用，大家要直接去下单就好了。
1: 哎，还没有说完，还有什么呢？还有两样东西呢。
0: 我再说一句啊，就包括大家为什么你回了618，我很希望各位就立马去下单，你都不用比价了，因为我们已经帮各位比过了，在他们某个软件里面的团购里面的价格的套组，跟咱们这一个套组就只有其中一款产品不一样，但是价格便宜了100多块钱。
1: 对，
0: 他们要卖到200多块钱。
1: 我们比团购还要再便宜100多块钱。
0: 对，所以各位赶快直接闭眼入就好了。
1: 你也可以去团购里面去搜一下这家店啊，它的名字叫做酒神烤肉。
0: 对，
1: 你要知道团购上面能达到4.8分不容易哦，他们家是4.8高评分的一家店
0: 哦，
1: 不是给大家随便找了一家不起眼的一个小店，然后完了之后随便凑一些套餐。这一家店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他们家所有的菜品的味道，然后包括食材全部都是自己去做的，
0: 这个才叫性价比吗？
1: 对，不用任何的非预制啊，不用任何的这种不能叫非预制，预制不用任何的预制。他们家
0: 吓到我了，
1: 怎么还用到双重否定制了？说着，
0: 对他们不是那种预制菜，
1: 对，
0: 基本上全部都现场弄的，包括那个咱们说的
1: 披萨，他们家的意面、披萨、空心面，全部都是店内自制。
0: 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好不好？
1: 还没有说完这个套餐里面介绍多少东西呢？
0: 啊，那我们去接。本来说是我们说3分钟的。
1: 来，一个烤肉，一份沙拉，然后面点三选一，就是披萨、意面、空心面三选一，小食三选一。我们比较推荐肉酱啊，那个牛肉酱配法棍。啊，法棍给你切好了，牛肉酱往上面厚厚的铺一层，
0: 好好吃。
1: 往嘴里面一吃，牛肉酱的那种嚼劲，加上法棍的那种酥脆，我的天哪，非常上脑啊！而且那个牛肉酱它是用纯黄油去煎的，哇，那个味道真的很好。或者你可以选择那个炸鱿鱼圈，为什么推荐炸鱿鱼圈？因为
0: 分量大，
1: 不是分量大，不只是分量大，外面吃到的炸鱿鱼圈跟他们家自己做的炸鱿鱼圈味道天差地别。
0: 它应该在食材上面呢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1: 新鲜的鱿鱼自己挂的户，然后去炸的，不是那种市面上买一大包，然后过来直接啊给你炸一小份出来，炸一小份那种，你自己在家里面买一个空气炸锅不能用吗？
0: 对。哎，
1: 小食一共有5样，你自己5选1，再额外加赠2杯果汁，或者想喝酒的给你加赠2杯精酿，你自己去选。这5样东西加起来168，你能吃到美食烤肉，你能吃到披萨，你能吃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对，你领个券啊，168块钱。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我们这一次谈的话，只是谈了100份下来，
1: 100份只有100份。
0: 但是我们安排的是2周的时间宣传，跟大家分享这个
1: 产品。还剩多少不知道？
0: 现在目前我看到了，我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咱们的后台。库存里面100份现在只剩下34份了，
1: 还剩34份，
0: 34份。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明天、2天34份销完的时候呢，我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假期的时候，不叫暑期啊，
1: 暑期
0: 端午节下周之前，我会再去让亮亮去磨一磨，让他再整个100份过来，因为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美食，就跟大家所有爱吃的伙伴们一起来分享一家好店，且真正性价比拉得满满的，给到各位安排，回复618就可以去领券下单了。

0: 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 快乐回家了、
0: 各位好，我是郑楠，
2: 我是熊亮熊总。
0: 现在马上要到了毕业季了，很多学生啊都开始面试了，不知道您身边啊或者您的孩子有没有到这个需要面试的季节？面试套路多哈、
1: 要注意，提醒大家一下。
0: 最近呢，在媒体上有曝光一则消息，说南京啊有一个女生去招聘一个这种
1: 应聘，
0: 对，乘务员的一个岗位，
1: 对
0: 啊，乘务员的岗位。然后当时入住的时候啊，
1: 入职，
0: 对，入职，入职的时候，哎，
1: 这怎么回事？
0: 嘴瓢，早上就不该问瓢要不要替班，瓢，
1: 哎，应聘，你刚说啥？招聘，哎，就
0: 来入职，
1: 准备的关系，
0: 来来来，不重要
1: 啊，来来来，
0: 在入职的时候呢，对方以登记为由索要了他的个人身份信息，并且呢还要给他来一个线上的面试。线上面试的时候啊，整个人就哎有一点点不对劲了。为啥不对劲呢？面试全部都是全程的比较反常啊，然后呢，面试官他全程不问你学历，不问你专业，不问你工作经历，他要求啊，这个女生对着镜头完成各类指定型的动作。
1: 为什么？
0: 指定型的动作，哎，我一说出来这些动作，各位你就知道什么了。来，张张嘴，
1: 哦，
0: 来，往左边看，往右边看，点点头，瞬间女生就警觉了。
1: 这太可怕了，这个是我们在输入一些所谓的指令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做了一些面
0: 的表情。你有没有发现，这好像是你在登录一些 APP 或者在付款的时候，他需要让你做的动作？
1: 对，
0: 哎，他还要走了你的个人身份信息账号，需要录制个人的视频，然后女生发现不对，立马退出，报警，民警当即为这个女生冻结了她所有的账号，保全了她所有的资产。警方在这儿也提醒了，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求职诈骗，骗子企图呢套取人脸的动态录像，冒充她的身份进行一些贷款啊，或者是盗刷呀，求职季警惕各类求职陷阱。
1: 哎，不过你说到这的话呢，这个提醒一定要有。那另外的话，大家有些人现在互联网不是非常的火吗？大家很多人都会玩一些什么视频之类的，为了要一些流量。那最近也是在6月1号的时候啊，有几名男子啊，也是我的天，有的时候想法我觉得是确实很大胆，但是有些事情还真的不能做。他们做了之后呢，
0: 干啥？
1: 哦，被警察叔叔带走了。
0: 这几个人干啥了呢、
1: 他去那个什么，就是
0: 听节目标题你就知道了
1: 四
0: 个人
1: 在派出所门口耍刀拍视频博流量。
0: 哎，上来之后你就看那个视频拍的是啥啊，兄弟们看好了啊，他们耍的刀是什么刀呢？两把明晃晃的菜刀，在派出所门口口出狂言，拿着菜刀拍视频啊，然后问他，抓到之后问他，你拍这个视频干嘛？我觉得很酷，出格大片，
1: 发一些普通的朋友圈，在朋友圈里面太没有面子了，
0: 警方当场给他抓获了啊，然后就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了，并且呢跟各位说，最后的处理结果，寻衅滋事拘留11天。
1: 对，
0: 这个视频啊，怎么说呢，这个视频你领到了11天免费的一个牢饭啊。但是咱们要说呀，有的时候读书还真的是有点用处的。
1: 重点是我觉得正常的意识要有，常识要有，你在一些特殊场合里边去做一些不太雅或者说有
0: 不合适的
1: 一些动作的时候，
0: 你这个耍刀如果在武术比武上，我会觉得你很厉害
1: 啊。那武术比武菜刀也不太行
0: 防风深处
1: 啊，对，但是呢你在比如家里边切菜啊，
0: 派出所门口，这是你可以拿出来管制刀具的地方吗？
1: 这可以让你开玩笑笑的吗？
0: 管制刀具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吗？菜刀的它的用处是什么？它的用处是切菜呀。
1: 那
0: 你怎么能够这样拿出来？
1: 流量不能这么薄啊。
0: 对，
1: 要靠真才实学，确实比较难，真难啊，真难。
0: 今天你很挑事儿，你今天很挑事，
1: 真难啊。
0: 从昨天开始，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咱们各做各的节目
1: 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0: 我还要怎么对你？
1: 你这么狠心的吗？
0: 我现在陪你已经多说很多句话了，你知道已经要压广告，回头我又要考虑。
1: 我们现在超时3分钟，赶快进广告。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来看，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5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图中的斯巴鲁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判断，新车预计依旧会搭载 2.4T。

0: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会匹配 TY85 系列，使它拥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BRZ 衍生车型，这款车预计会延续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并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依旧会搭载2.4排量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预告图中还有一款全新的入门级五门掀背车，而并非是斯巴鲁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与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鲁此前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 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关于这些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南二环目前双向也不太给力，只有月峰高架这边还能保持着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那在北二环呢，目前来看到受到西二环的影响，现在金鸡山隧道内双向缓行，前方呢，如果各位要从金鸡山隧道过来，要下了42亭高架桥，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南二环的排队路段呢，主要还是在晚高峰的日常缓行路段啊，白户亭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并且前高架路段双向排队。福安路要上南二环，今天大概需要两到三个信号灯次左右的一个通行时间吧。来关注一下市区内，首先来看到呢，市区内这会儿的华林路的五四路路口目前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湖东路五四路路口，湖东路的主干道上现在是有排队现象。那目前看到这会儿在五一路古田路路口四个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就是

0: 田路，现在在大安经典门前要往巫山路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二环外呢，现在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化工路要上三环的位置，在阳光潭月门口这一段现在是有排队的，也就是变道那个匝道的位置哈。三环上还有这会儿的永丰枢纽，目前看到要往淮安大桥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魁梧大桥要往魁奇隧道的方向，都是有轻微的排队存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

0: 会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
2: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陈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楠。
3: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路面上车挺多的，然后呢，今天事故也相对比较多一些些，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4: 是，
3: 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4: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好的，那接着时间的话呢，大家回。618也行，
4: 回烤肉其实也看得到，
3: 烤肉也能买得到。
4: 我跟熊亮还有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出发去那家酒馆了。如果今天晚上有想偶遇的，我们就到那儿一起去消费那个套餐。待到晚上啊九点之后，哎呀不行啊，今天司机好像也开车了。
3: 今天很有可能跟各位说，我们可能会待的时间比较晚，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下班之后呢，过去给大家拍一下视频，就是说我们这个168的套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多大份，到底适不适合两三个人吃，很直观的，到明天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看到。
4: 对。
3: 然后第二个呢是，郑楠，
4: 嗯，
3: 他有朋友会在现场吃，
4: 对。
3: 然后我的朋友有可能也会来，他们都买了券，说请我们吃，
4: 跟老板提前打一声招呼，我们就拼桌
3: 啊。然后让老板多送一份什么东西给我们。
4: 老板说送你一脚，这么划算还要送。
3: 对，大家有回了618且去领完券下了单的朋友啊，只要168块钱，你现在下单之后呢，晚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4: 嗯，
3: 在7月15号之前都是可以直接去用的，也没有节假日之分，
4: 没有节假日之分，随时去。但是他们家只有晚上营业，
3: 是啊，停车也很方便啊，大家可以直接回618去下单啊，说不定晚上呢来一个偶遇吧。
4: 是要说到这个车的事儿啊，咱们必须要说一下了。今天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有8家的老牌车企永久退市。
3: 哇，就几个品牌，8个品牌意思吗？
4: 8个品牌以后再也见不到了。这八个品牌分别是谁呢？首先，一汽夏利。
3: 夏利，我小的时候好火。
4: 哦呦，夏利最先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
3: 的士好像用的是夏利吧？
4: 夏利为什么当时能火？因为当时所有的车没有空调
3: 啊，
4: 夏利是第一个把空调装到了车内的一家车企，所以当时夏利一下啪一下，哇，这个车里面有空调，然后大家就冲。
3: 这也是充满了回忆啊！你看一汽夏利啊，现在也是
4: 对、
3: 就是，
4: 这个就消失了，以后就不会再有夏利这个品牌了。再一个，华晨自主，
3: 我没有听过哎。
4: 华晨自主没听过，华晨没听过吗？
3: 没有。
4: 华晨宝马你没听过吗？
3: 没有。我听过那个众泰。
4: 啊，你听过众泰？哎呀，众泰这家车企真的很亏啊，生不逢时啊！你看现在全是在抄，当时别人都说，哎，你保时泰，现在保时米没人讲了，你说众泰生不逢时，哎，可惜了啊！
3: 众泰也没了，
4: 然后猎豹没了，
3: 猎豹我也知道，
4: 猎豹又知道，下一个力帆，
3: 力帆没听过，
4: 力帆没听过吗？
3: 没有，
4: 力帆现在它都有自己的进行，当当当当当，
3: 没听过，
4: 理想。
3: 哦、oh.
4: 是这个厂去代工的。
3: 哦、oh.
4: 就是力帆这个品牌以后不会有了，但是他们的厂现在还有在代工做一些汽车的一些配件、
3: oh.
4: 但这个车的品牌是没有了。
3: 华泰听过，
4: 华泰知道
3: 也没了、
4: 啊。然后北汽银翔幻速
3: 没
4: 有了，没
3: 听过。
4: 然后老海马
3: 没听过，
4: 海马你没有听说过。
3: 海马我知道，拍照那个。
4: 那还得带个题。这八家车企已经正式被移出了车企的名录了、然后它的一些整车的一些资产啊、资质啊，然后被冻结并且永久失效了，也就意味着啊，这些车以后就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啊，就见不到了。
3: 来看一下，
4: 这也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一个落幕吧。
3: 真的也是，因为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嘛，在发展，一定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东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慢慢的，它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有一些。
4: 其实这个话题，我本来想跟大家去好好聊聊，就想问大家。
3: 你可以继续聊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5条新闻就不说了。
4: 主要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有没有曾经的一些行业龙头，然后消失在你的视野当中的？你比如说诺基亚。
3: 哦、
4: 是不是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了？
3: 但前段时间又重出江湖啊！
4: 但是
3: 卖那个什么所谓的孩子啊，给孩子买
4: 199块钱
3: 一部手机。

0: 后我再说一个，柯达，
1: 柯达
0: 相机，当时大街小巷
1: 老火了，
0: 对，都是他们的那个照相馆啊、照相店啊，然后只要有胶卷相机，当时我家买了一个那个柯达的胶卷相机，哇，好高兴哦，
1: 而且很贵，
0: 对，然后每天就拿那个相机，然后就记录生活，然后
1: 那我说一个你可能也不知道吧，海鸥，
0: 海鸥，我们的
1: 海鸥相机
0: 啊，海鸥相机，
1: 那个是那种就复古的这样子看的，然后呢是那种大胶卷
0: 哦，那种大方块，
1: 对，那个我家就有一个，我觉得老古董老好看了。
0: 对，其实有很多的以前的一些行业的一些知名啊、龙头啊，可能慢慢的都一点一点消失在我们视野。当然也有一些龙头，他们现在越做越好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卫龙辣条，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重新又爆火了？那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是，
0: 然后到现在依然又有着，然后还有一个护发素的品牌，丰某，
1: 那个一直都在，我们家还在用这个，
0: 对吧？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品牌，对，然后
1: 又便宜又好用。
0: 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个洗衣粉的一个品牌，
1: 叫什么？
0: 三个老头在卖的，哎呀，叫什么？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了。那个品牌9.9还包邮，一大包的那个洗衣粉，我家里面现在一直在用，
1: 在卖，
0: 对。然后那个洗衣粉叫什么？
1: 雕牌吗？不是、啊，
0: 不，
1: 还在呢，那老火了，现在
0: 对。
1: 还真不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品牌确实慢慢的淡出大家的一些视野。
0: 哦，活力28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活力28？
1: 没有。
0: 哦，好多人在活力。
1: 它广告语是什么？
0: 没有广告语。
1: 没广告语啊？
0: 对，我熊亮居然没有听说过活力28。
1: 对啊，我年轻，我00后。
0: 有一段时间活力28好火，然后大家一对比之后发现，哦，原来卖这么便宜。蓝某某你卖50多，你怎么想的？他们家才卖10块钱。
1: 那你们家现在还在用这一款？
0: 对，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那个薰衣草味道，很好用。
1: 推荐给我，
0: 必须推荐给你。
1: 哎，我跟你讲，跟各位
0: 说一下，好的产品真的是值得大家分享。
1: 我跟征南两个人，就我们除了节目当中啊，私下生活当中也会分享一些买了什么好东西啊，就会说，哎，你推荐给我，
0: 我
1: 去买。
0: 我大部分给熊亮分享的都是一些好吃的，我跟他说这家店最近有折扣、啊，
1: 对。
0: 然后熊亮都是家里面一些居家用品。
1: 好
0: 啊、哎，你那个榨汁机不行啊，你买我这个榨汁机。
1: 对，
0: 你那个锅不好、啊，你买我这个锅。
1: 你家要那个床上用品吗？那个四件套。
0: 哦，不好意思，
1: 不
0: 需要，我有自己的四件套品牌。
1: 那个
0: 不是我的品牌，是我有独特自己去买的。
1: 你去买那个非常便宜又好用、
0: 哦，
1: 在我的安利下，我弟他们都买200-300块钱一套，300-400块钱一套那个床上用品四件套，我买69块钱，
0: 哦，
1: 质量非常好，
0: 推给我。
1: 你真的，我自己买了3套，然后这一次给我弟他们买了2套。
0: 主持人的好物分享欲就是这样，总喜欢把一些好东西，然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1: 是真的，因为我呢是属于那种还蛮会挑的，说实话，没啥事的时候呢，看到我很会去对比好或不好的，包括我们这次618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烤肉，
1: 对。的168块钱这个烤肉，大家可以回下618去下单，今天晚上就可以用哈。
0: 对，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它是美式烤肉，
1: 对，
0: 它跟你正常你去看的那个烤肉一盘一盘的那个不一样。
1: 嗯、
0: 如果它真的就一个烤肉套餐卖168，里面给你四盘肉，然后再加2瓶饮料，我觉得168也就属于一个正常价格。
1: 是、啊，
0: 但是美式烤肉，我们除了一份美式烤肉之外，有一个披萨，然后还有一份小食，2杯精酿，然后再加上一个沙拉、
1: 嗯，
0: 这一些加起来一共168。各位，你去市面上随便找，
1: 对，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个什么披萨之类的，你可以不选披萨的，你可以选意面，
0: 对
1: 吧？对，我们里面有什么3选1、2选1的什么的，就是你做主，
0: 3选1、2选1、5选1自己挑吧。
1: 对，你自己挑，才168块钱，是完全这很多商家其实做不到的，说实话。
0: 是哦，要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的美式烤肉其实有2种啊，你如果选的是猪排，它是属于那种甜口的，
1: 对，
0: 这个是甜口的，烤的有一种类似于那种羊烧排的感觉。如果你不太喜欢甜口的话，你选择梅花心，
1: 对，
0: 梅花心它是那种炭烤的味道，
1: 梅花心好像在他们店是比较招牌的。
0: 对，我个人也比较推荐梅花心就是了。当然有的人他就比较爱吃那种排嘛，就带一块骨头，然后一缩下来，哇，那感觉真的很好。
1: 对，
0: 喜欢甜口的烤肉的，那你去选这个。如果不喜欢甜口烤肉的，你就喜欢这种烟熏火燎的这种传统的美式烤肉，那你就直接选梅花心就好了。
1: 是，大家回了618之后，链接跳出来啊，你别忘记了点进去，它显示的价格是198块钱，
0: 领券再下单。
1: 咱们有媒体补贴30块钱，你要领一下。券就那个198块钱的右手边直直对的右手边那个边缘的位置有个领券2个字，点进去领完之后呢，立马去付款，它只要168块钱啊。
0: 是
1: 在7月15号之前你去使用掉它就可以了。如果7月15号之前你忘了去吃， 啊，那就没有口福了，没关系，钱也自动退给你了。
0: 是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个美食套餐了。当然，如果喜欢喝酒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个微醺套餐哈。世界杯期间，你要想去喝一点小酒的话，它里边有一个是精酿小麦扎啤两升，然后加上一个挪威的特别大的一份的烤青鱼，然后加上一个烟熏的猪梅花肉的一个冷拼盘，然后再加上一个灯影肉丝一份，再加上酱黄瓜一份，同时给到各位的价格也是168。这个主要就是喜欢喝酒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选择这个。
1: 对，所以大家回一下关键词618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大家有时间出去看看世界，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啊，去改变一下思维。真的去旅游，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
0: 是，
1: 以前可能我觉得旅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真的自己真的踏出去那一步之后去旅游，你会发现说世界真的比想象中的美好非常多。
0: 而且去完旅游之后你会发现啊，就这个旅游它不仅仅只是当下洗涤你的心灵，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之后，每次谈到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1: 而且出去旅行完之后确实你的思维方式真的会有所改变呢。
0: 对，
1: 包括有的时候你很多事情想不开的，你出去旅游完之后会说一切都通透了呢。
0: 行，各位，这次呢在暑期畅行876给各位安排了两条线，一条呢青甘大环线，现在各位还可以持续的报名，六七八月每个月都有团，然后每个团呢可能它的费用也不太一样，因为根据这个人流量来定的嘛，这个机酒的价格可能都会稍微上涨一点。还有一个团呢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一下自由和辽阔的一个旅行线路。
1: 是，同样呢是6天5晚的一个旅行精品的路线，
0: 全程还是纯玩零购物，两个团都是纯玩零购物，不进店，无车销，没有任何的购物。
1: 对，价格呢是早鸟价7980啊，不到8000块钱。你要在这个暑期去旅游，去呼伦贝尔，按照我们这个线路去走的话，这样的安排啊，基本上呢能够达到8000以内
0: 是
1: 比较难的。
0: 呼伦贝尔其实它并不是给你到那之后只看草原，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小某书上很火的一个啊莫尔格勒河，你去看一下什么叫做9曲18弯的河道，而且呢你在草原上你看的这个河道，它的那个阳光照射下来，你能看到这种银色的这种河的这种蜿蜒惆怅的感觉，就很漂亮。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白桦林，咱们都知道，
1: 好看。
0: 对，白桦林这个只有在北方你可能才能欣赏得到哈，就是一片看上去哦白白的一片树，然后你走过这些网红树的一些空中栈道啊，然后包括你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你可以看到很大的那种驯鹿，那个鹿比人还高，
1: 对
0: 啊，一个鹿长2米多长，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圣诞老人喜欢骑它，因为它一步真的能蹦出来将近10米，蹦5-6米远。
1: 包括去这种草原上去旅游的话呢，你还能够感受到当地一些特有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大型的竞技表演，给大家安排叫马之舞，像套马、赛马，马上的特技轮番上演。
0: 哎呀，
1: 这个是属于真正的那种，就感受一下纯正的游牧文化。
0: 我很喜欢看，就草原那个巴图鲁哈，就是那个很壮的那个壮士，然后那种摔跤表演，哇，看起来很野性。
1: 这个能看得到吗？这一次？
0: 巴图鲁大赛应该是在4月，这次应该是没有，但是一些马术表演还是可以的。你就感受一下那个套马呀，你去感受一下他们那种花式的那种骑射。
1: 对，
0: 你要知道骑马射箭并不是咱们想象当中骑在马上去射，他们会站在马上仿佛装了一个稳定器一样，还有那种侧身骑马骑射还射得非常准，就很棒。
1: 包括这一次我们还会有那种带大家去那个牧民家里边去
0: 换上蒙古袍，
1: 家访换一下蒙古袍，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什么篝火晚会啊，一些特色的，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每一个地方啊它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我们既然去那边旅行了，一定会去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那个当地的一些文化。
0: 回旅行就可以了。在餐饮方面呢，帮各位安排的是烤全羊啊、俄式的佳肴啊、一些铁锅炖啊等等的特色美食。住宿方面，2天晚上我们直接入住在海拉尔的4钻酒店，一天晚上直接住蒙古包，还有一天晚上直接住他的那个穆克楞啊，就是他们当地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1: 你说的是英文吗？
0: 不，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房子。你要让我怎么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啊。然后还有一天晚上呢，直接在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哎，明天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套娃城堡酒店。
1: 可以啊，可以啊，那个有视频吗？
0: 有图片，被称为全国10大特色酒店之一的一个酒店。
1: 明天是互动。
0: 对，明天给大家设一下互动，今天因为没啥时间了，在这儿也做出特别提醒，想要去呼伦贝尔玩的各位啊，你要不能喝酒你就一杯都不要喝，
1: 你要开了个口那就叫一直喝。
0: 你要知道在草原人民的
1: 热情 难以拒绝，
0: 而且你只要看到了你在蒙古包里面吃饭，哎，你要看到了前方有人带着哈达进来了，然后后方有人带着马头琴进来了，这时候你就要说我一口都喝不了，我酒精过敏，你只要不说这句话完蛋
1: 啊，
0: 你连热菜都看不到。
1: 那基本上呢，去那
0: 你第二天你就会问啊，这怎么来内蒙古吃个饭连热菜都没有？
1: 我跟你说，偶尔人啊，有的时候呢还是得要放肆一下，打个引号啊，就是好好的放松自己，喝。要我去的话，我得至少喝一个晚上。
0: 草原雄鹰展翅飞，
1: 对
0: 呀，翅膀上挂三杯。
1: 本来我不会赛马，不会站在马背山去那个什么射箭的，我可能喝完酒之后，我就可以来一把了。
0: 啊，扑棱扑棱又三杯。我跟你说，他们那个敬酒歌啊，明天我真的想给大家去放一个敬酒歌，这会儿来不及搜了。明天
1: 来
0: 个敬酒歌，敬酒歌的时候来跟大家去说一下。
1: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啊，来了解一下。那还有一个关键词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因为也说了好多天的时间了。
0: 夏令营。
1: 家里边有孩子的，想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去试一试，想要英文方面呢有所提升，不管是口语啊还是等等的，让他有所提升，你就可以去回关键词夏令营来了解一下。
0: 这次的夏令营呢是李阳疯狂英语，我们80后90后很熟悉这个品牌了哈。他呢是在福耀科技大学里面进行开营，7天6夜，我们就住在福耀科技大学里面，让孩子感受一下集体化的生活。价格是6980，7天6夜一价全含，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啊、全套物资啊、教材啊，然后在结营的时候再额外赠送各位价值4980的一台学习机啊，这个学习机也是送给您的，并且明年想报名还能再做额外的优惠。当然各位说，哎，我如果这个下定了之后万一到时候有事怎么办呢？6月30号之前都可以全额退款的。
1: 嗯，
0: 注意啊，6月30号之前，你不要头一天晚上你说你到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需要再额外再商量一下了。
1: 是，大家回关键词夏令营啊，包括好物呢里边有本周的一些产品啊，刚刚前面说到那个
0: 牛排
1: 也是可以去下单的。
0: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推荐啊，
1: 啥？
0: 就5款香水五选一。
1: 啊，对对对，五选一那个299块钱，
0: 对
1: 对，
0: 299块钱，300块钱嘛。现在夏天了，其实用到香水的地方也比较多了，
1: 而且还正装，什么50毫升、90毫升，不同的
0: 100毫升的都有，
1: 味道
0: 不同的
1: 品牌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你看你喜欢香奈儿有香奈儿，喜欢圣罗兰有圣罗兰，
1: 嗯，
0: 啊，你自己喜欢迪奥有迪奥，你自己有喜欢哪一款，你自己去挑就可以了。回复好物，点进链接之后，5款香水都是299这个价格。
1: 好了，我实在不想说了，我想要去吃那个烤肉了，朋友们，回了618的朋友直接去下单就好了，
0: 嗯，
1: 领个券30块钱，只要168块钱。接下来下节目之后，我郑南亮亮我们三个人呢就会去现场，
0: 哎，
1: 用自己买的券去那边干嘛呢？给大家拍视频，
0: 是
1: 让所有还没有真的还没有去现场去消费的朋友啊，
0: 嗯，
1: 去核销的朋友，然后他们真实能够看到一下，
0: 是
1: 真的是个好东西。回618之后下单就可以了。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南
1: 啊，那咱们就
0: 明天见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他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西二环依然是有排队的，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目前都是缓行的，过了黎明高架之后通行稍稍恢复一些。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新吉安隧道出来要往东太阁的方向，还有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都有排队。南二环剩下了这会儿的南台高架以及这会儿的前高架，这两座高架桥桥面上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多，要往双湖不同方向行驶的车友咱们稍稍留意一下。市区内这会儿可以看到啊，在工业路的乌山路路口要往金山大桥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上浦路工业路，就从这边转过来的这个匝道上就已经开始有了车流排队的现象了，上了桥之后通行逐渐恢复。三环一切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1: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

0: 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

0: 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4: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每一次跟他人的碰撞，都是一次与自己底层的对话。你厌恶别人的傲慢，其实是在厌恶卑微的自己。你憎恨别人的压制，其实是在憎恨软弱的自己。你害怕别人的疏远，其实是在害怕被抛弃的自己。你嫉妒别人的成功，其实是在心痛未曾全力以赴的自己。你渴望别人的自由，其实是在哀叹被束缚的自己。他人最让你波动之处，恰恰映出你与自己最深的纠缠。所有人的出现，都是在让你认识你自己。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傻傻两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来看，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五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图中的斯巴鲁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判断，新车预计依旧会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会匹配 TY85 系。使它拥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BRZ 衍生车型，这款车预计会延续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并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依旧会搭载 2.4 排量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预告图中还有一款全新的入门级五门掀背车，而并非是斯巴鲁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与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鲁此前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 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关于这些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他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 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

0: 也不能。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的《我在意的》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她用清澈细腻的嗓音唱出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温柔又治愈。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我在意的》。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

0: 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

0: 最初的时候也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最苦的时候就是最苦的时候。 You feel me?
1: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没得奖励了，还可以找半个女娃子干活的，我不可能找那女娃子给我干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

0: 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全连续。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来看，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BRZ 以及全新五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图中的斯巴鲁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判断，新车预计依旧会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会匹配 TY85系列，使它拥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BRZ 衍生车型，这款车预计会延续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并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依旧会搭载 2.4 排量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预告图中还有一款全新的入门级五门掀背车，而并非是斯巴鲁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与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鲁此前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 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关于这些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

0: 现，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已变成透明，谁按下暂停，谁当放决定，眼睁睁看着你离去，留不住的背影，如何相信从此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飘然从城市里
1: 走。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台上是放光芒，拼失衡低调，只和认可的兄弟做音乐是放信号，看你们依然糊涂不懂投资回报率，你看错那不是存款，只是晚餐收据。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slide。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将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来看，三款新车分别是 WRX、 BRZ 以及全新五门掀背车，它们将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打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图中的斯巴鲁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判断，新车预计依旧会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会匹配 TY85 系列，使它拥有更强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BRZ 衍生车型，这款车预计会延续前不久刚刚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并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依旧会搭载 2.4 排量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预告图中还有一款全新的入门级五门掀背车，而并非是斯巴鲁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与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鲁此前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 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关于这些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姚小棠与小鬼合唱的迷人的危险是经典老歌的全新演绎，唱出暧昧拉扯的心动与挣扎。他以清冷通透的嗓音，将最迷人的最危险的矛盾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姚小棠，迷人的危险。为什么

0: 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送给所有加油考生的父母。无论成绩好坏，请多心疼孩子吧。考得好时，心疼他紧绷的神经；考得差时，心疼他挫败的自己。这不是要你放弃管教，而是诚恳地邀请你，在孩子被分数定义的世界里，你是那个始终记得他完整模样的人。在所有人都问他排第几时，你是那个会问他累不累的人。在他自我怀疑时，你是那个可以用拥抱告诉他你存在就值得被爱的人。心疼孩子，也请心疼那个不敢停下的自己，这便是教育内卷下最后的双向救赎。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9: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

0: 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七点零六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今天呢虽然是周四，但是工作日这一周啊，这今天上完明天就放假了。
4: 明天会迎来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5: 对对对。
4: 然后呢根据这个相关的安排啊，从六月十九号就是明天周五一直到周天，一共会放假三天。而且呢这次放假是不调休的。
5: 其实就放一天，周六周天呢是我们本来就该休的。
4: 然后呢这个这样的话连起来一个三天的小假期。
5: 对对对。
4: 有的朋友可能是在周边来旅游啊，或者是去回老家探亲访友啊。
5: 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也还要在工作岗位上坚守。
4: 在平台的数据当中显示啊，端午出行呢这次是以短途游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比超60%，说走就走成为了假期主要特征。像这个热门的出游城市当中前十位都有哪一些呢？北京、成都、上海是位列前三。然后紧接着是广州、深圳、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和郑州。那这一次呢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咱们还是得正常缴费通行。
5: 没错，但是三天的假期啊，你总觉得如果去北京啊、成都、上海啊这种地方跨省的话，要么就是自己再请几天能把这个年假连起来。其实三天呢你分得干什么，三天去哪玩一下，也可以第一天去，然后中间待一天，然后最后一天下午或者最后一天晚上就得回来了，就是觉得不那么从容。
4: 啊，那我这次是周六早晨走，周天晚上回来。
5: 哎，你去哪里？
4: 我去这里其中前十位，你猜一下，这十位当中有一位就是里面我已经买完机票的要去的一个地方。
5: 别告诉我你又要去重庆。
4: 不是重庆，我给他首先排除掉，因为去的次数太多了。郑州次数太多了也排除掉。
5: 西安
4: 也去过两回了排除掉。
5: 成都
4: 去过三回了排除掉。
5: 哎呀，我在这儿跟你选的真的没一个选对。
4: 最后一次机会看看你能不能心有灵犀吧，咱俩这个关系啊能不能
5: 维持下去了。上海
4: 不是
5: 完了，破裂了关系。
4: 十个里面你猜了五个，谢谢你给我排除了五个。
5: 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周六去，周天回北京、
4: 我要去倒数第三位的一个城市，武汉。
5: 啊，去武汉啊？
4: 啊，想不到吧？
5: 想不到，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要去武汉，我可能去好多天。
4: 哦，我就去周六早上一去，中午吃个小龙虾，晚上吃个当地的一个什么这个就是特色美食，
5: 热干面之类的，然后回来。
4: 对，我第二天回来的时间呢，
5: 不太厌恶吗？
4: 晚上的10点钟。我的飞机是早上8点和第二天晚上回来的10点，所以我有一顿饭、两顿饭、三顿饭、四顿饭能在武汉吃。
5: 你是说就是为了到当地去吃饭的？那这种我可能得稍微斟酌一下，
4: 你像
5: 时间有点短。
4: 你像武汉这个城市。

0: 是我去过，这次是第三次了。
1: 嗯、
0: 之前的什么武汉大学啦、
1: 嗯、
0: 黄鹤楼啊、
1: 嗯、
0: 户部巷啊，
1: 都去过了。
0: 长江啊，
1: 如果说经常去的话，可能过去就找自己喜欢吃的饭店过去吃一下。
0: 我跟你说，因为
1: 什么饭菜就这么馋呢？
0: 蒸虾，
1: 他打飞直接飞的就过去了。
0: 蒸虾超级好吃。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福州吃的这个小龙虾都是蒜蓉啊、
1: 嗯、
0: 五香啊、
1: 嗯、
0: 十三香啊。
1: 你也可以买生的回家自己蒸啊。
0: 那不一样，他们那个蒸法和我们那个蒸法呀，你就觉得花了钱了就不一样。
1: 那我就只能祝你开心快乐了。
0: 你祝我吃虾快乐吧。
1: 挺好啊。当然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周边游的朋友，就是端午假期啊，高速还是要收费的啊，
0: 嗯，
1: 这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就是你像这三天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中考要开始进行了，很多中考的家长肯定是原地不动。
0: 对。
1: 然后呢，你看比较小学，好多小学是26号开始期末考试了，所以很多小学家长呢，咱也期末复习原地不动。考完了再出去玩。
0: 所以呢，就是等到7月份的时候、
1: 啊、
0: 才会迎来一个旅游的旺季嘛。
1: 对对对，当然有一些咱说6月份我们8-7-6推的旅行团啊，咱说这个尾巴咱看看能不能再赶上了，毕竟6月份便宜啊。你到7月份开始，他那个航空公司就调整机票的价格了，所以感兴趣想出去玩的朋友，你回复旅游看一下有哪个旅行团哪个日期的，有合适的咱们就走，没有合适的也给你一个参考。
0: 因为什么呢，6月份适合一个是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那不要赶到7-8月份这个出游高峰，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舒适感会更好、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情侣之间好朋友之间、
1: 嗯、
0: 没有孩子的也可以。那第三类群体就是参加完高考和参加完中考的考生们、
1: 嗯、
0: 也是在6月底出游，
1: 对，
0: 会能够有一个感到错峰的这种错峰的这个好处吧。
1: 我也算是一个半错峰吧，因为我不是打算那个6月，就是孩子比如说26号考完试，他可能不知道考一天考两天，考完第二天我俩就走，或者说他比如说考一天半，因为小学只要考三科嘛，那我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直接坐高铁就走。都计划的可好了，然后就想说因为这一周就能定下来具体的考试日期和时间嘛，
0: 嗯，
1: 定完之后我那边就买票，因为迪士尼早10天买票有一个早鸟价、
0: 啊、
1: 就跟我们旅游一样嘛、
0: 啊、
1: 你都能便宜个100-200吧，
0: 订酒店也会早一点便宜、
1: 对对对，
0: 早订早便宜，
1: 没错，就不要等到临近的时候，它一般提前10天都会便宜一些，
0: 嗯，
1: 然后大家也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0: 嗯，
1: 它也是有个早鸟价，早鸟价就能便宜几百块钱、
0: 嗯，
1: 咱可以先订上，订完之后呢，我们中间比如说要买机票之前一定会联系您，说您确定这个行程吗，你确定了我们才能给你花，不确定原额退款，全部退款，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收这个所谓阶梯的什么手续费，它是指没有买机票之前全额退款哈。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
1: 嗯、
0: 我们这次呢出行呢是6天5晚的一个就是草原之行，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全程是零购物的、
1: 嗯、
0: 现在的早鸟价格是7980、
1: 嗯、
0: 因为这个团呢它不是6月份出行的，它是刚好赶到了暑假当中特别旺盛的一个时间点，
1: 就是全年最贵的时间点，除了这个可能过年和什么5·11之外，可能就是8月份是比较贵的，
0: 所以这个团的价格呢是7980，就是早鸟价还是7980呢、
1: 嗯、对对，因为它是一个高品质的旅行团、
0: 嗯、
1: 大家有的觉得啊，那比青甘大环线好像要贵，的确它比它要贵，然后呢我们整个行程无论是住宿啊还有就是小交通啊都给大家做了一定的升级，就是这趟玩你跟着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趟出行去玩，你能享受到你觉得 VIP 级的待遇。
0: 嗯，而且这次呢因为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
1: 嗯、
0: 并且呢整个的舒适感和体验度会更好、
1: 嗯、
0: 也会打卡一些像网红的一些景点，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因为除了大草原之外啊，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网红的莫尔格勒河、
1: 嗯、
0: 看到9曲18弯的河道，
1: 对，
0: 也能够去到额尔古纳国家湿地、
1: 嗯、
0: 看一下整片湿地的风光、
1: 嗯、
0: 还能看到白桦林景区，因为有些地方其实除了大草原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在这个地方能看到那种状态、
1: 嗯、
0: 还有很多一些北方特有的一些自然风光，我们在这次当中也能够给大家来去一饱眼福，
1: 没错，
0: 你像它有一个就是千米的滑草、
1: 嗯、
0: 原来我们都说有一些什么滑道啊或者说一些游乐设施，
1: 对对对，
0: 滑草这个原来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哈尔滨有一个山、
1: 嗯、
0: 它就是但是它那个草特别短，
1: 明白，
0: 就是你没滑尽兴、它这个是在这种一个是呼伦贝尔的超长千米的滑草、
1: 嗯、就我们如果咱们自己周边的滑草你滑一下还得再往返，觉得说滑得不过瘾，
0: 是的，
1: 他这个你滑到中途你都停不下来。
0: 所以那无论是自己玩还是孩子玩啊，一定特别感受这种刺激的乐趣吧，
1: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升级，就是我们2天晚上在海拉尔都是4钻级以上的一个酒店，还有一个一晚上特色蒙古包，大家要知道在节假日的时候蒙古包很贵，
0: 嗯，
1: 就是蒙古

0: 包不是大家想的好像这种特色的蒙古包，它可能比你四钻五钻酒店有的都要贵、
1: 嗯、
0: 而且也不太好订。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晚上就是那种特别有风情的，也是一个特色的房间。
1: 嗯，
0: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你回复一下旅游。

0: 对，
1: 然后坐一下草原的小火车，
0: 嗯，
1: 去感受一下篝火晚会，
0: 嗯，
1: 包括你像品这个全羊烤全羊，还有俄式佳肴铁锅炖，
0: 烤全羊还是挺贵的。我记得我在2009年去的，当时一只烤全羊都已经接近上千了。
1: 是的，
0: 就现在你想，这过去了这么多年，
1: 羊肉更贵了。
0: 对，然后它还会有一个类似于像仪式感，我也不给大家就是到时候点破了，到了现场咱们感受一下，会有惊喜。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旅游，因为大草原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有去青甘大环线的，它是每天不一样的景色，能看见草地啊、雪山啊、戈壁啊、什么沙滩的。大草原有的人说会不会，哎呀太单调，你去大草原就知道多好玩了。
1: 嗯，
0: 我2009年去完这个大草原之后，我到现在都心心念念的，觉得说有机会一定要再去。
1: 所以说各位大家可以来现在回复完旅游以后，上面我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家里的人数的问题啊，或者说年龄段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情况，上面我们的客服二维码，你可以添加他微信来进行咨询和了解。
0: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暑期的两个团，一个是青甘大环线的团，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团，都是纯玩团，没有进任何购物点，就相当于我们就是在那儿休息得比较好，然后就是在那玩，你想买东西的话买不到可以自己去问一下
1: 看看能不能在机场的那些就购物店来找一找。
0: 对对对，就是纯玩团，就是让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咱们就过去玩的。
1: 嗯，然后呢还有的就是除了刚才说的内蒙古的大草原之旅啊，还有青甘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因为它有三个团，一个是6月份的、7月份和8月份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大草原就一个团，就是在8月份。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来灵活把握一下。
0: 嗯，
1: 如果家里说我7月份也想玩，8月份也想玩，那这两个团非常适合。
0: 谁家这么有条件每个月都出去玩？
1: 当然了，有条件的肯定会有啊，只不过就是
0: 还得有假期呀、啊、
1: 时间看
0: 能还得有朋友啊这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说你想出去玩，你就说我这个钱我可以有条件花，但是你每个月都能请7-8天假呀。
1: 那有的人家自己做生意也可以给孩子临时放个假呀、
0: 那倒是，
1: 对吧？不一定是就打工啊，或者是上班呢、那毕竟也是
0: 上班的，咱一年也就才是，就有的人你得看你的年限嘛，有的人可以1年5天假，有的是10天年假，你有的15天年假，有的还有2天探亲假，是不是？
1: 或者对呀、或者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口人在外面来挣钱，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一起玩也可以啊。也有这种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7月份、8月份和6月份这三个时间点，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毕竟价格三个月份，三个价格，
0: 对，
1: 最便宜的是6月份，
0: 就它是一个阶梯式的价格，6月份最合算嘛。
1: 嗯，
0: 你等到像6月底或7月份，它7月初航空公司就开始调整航司的价格了。
1: 嗯，
0: 然后等到8月份，应该就是因为有一些北方的暑假，它是从7月中旬开始放，所以可能等到8月份的时候人会更多一点。
1: 是的，
0: 嗯，
1: 既然说到这个去大西北也好，或者去北方啊、内蒙古，咱们来说一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也特别向往、
0: 啊。
1: 昨天看到了这个央视新闻的报道以后啊，我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0: 说哪儿你还没去过呢？
1: 我们所说就平时咱说在福建啊、浙江啊、广东啊、海南啊这样的地方，咱吃海鲜
0: 对
1: 比较方便，因为出海打鱼也好，或者说农贸市场里卖海鲜的种类挺多的。
0: 对，
1: 但是你想想在内陆地区啊，像宁夏呀、甘肃啊这样的地方吃顿海鲜，我原来跟团的时候导游说其实还有点难度的。
0: 没错，就是你说在我们那会儿去那个青甘大环线，我记得当年带队，然后我们那桌上有鱼，那导游说你知道多不容易吗？
1: 嗯，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山海之间的一件事儿。在宁夏有超240万亩的盐碱地。这个盐碱地干嘛了呢？它适合养海鱼，而且这个养殖海鱼的盐碱水域啊，真的是养出了1000吨的海鲜。
0: 哦，就是原来是盐碱地，现在就是以鱼来制碱。
1: 对，
0: 嗯，
1: 只要你选对了品种，调好了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刚才我们所说的用以鱼制碱。
0: 这个项目
1: 要跟你说，要给我们福建啊点个赞，因为是福建宁夏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
0: 哦，前2年好像就开始了。
1: 对，
0: 有这个新闻吗？
1: 是的，
0: 就是说福建的这个海鲈鱼苗长到大概3-4厘米的时候，逐渐淡化到低盐的环境，然后再运到宁夏。
1: 对，
0: 然后这种棚塘接力就养殖的模式，因为西北温差嘛，它会有，然后它用这种又棚子又塘鱼塘，就极大缩短了养殖的周期。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咱宁夏说盐碱水 水的这个所谓的海鲜呢，它的产量也特别喜人。
1: 是的，达到了2063吨。
0: 嗯，
1: 所以说等以后咱们再去大西北玩的时候，嗯、你吃到的那个
0: 吃鱼
1: 海鲜，有可能
0: 我们福建过去的，那个叫什么祖籍是福建的，
1: 祖籍是，然后因为它那是海螺鱼苗嘛，鱼苗是从我们这边运过去的，
0: 嗯，
1: 要更加符合当地的这种，比如说盐碱水的这个培育啊、
0: 对对对
1: 养育什么的。

0: 没错，就是很多内陆地城市的孩子可能愿意来海边，一方面是看大海，另外一个就是说吃海鲜吃到爽。而且很多就是咱说北方的海域和南方的海域还不太一样，你像我小的时候营口不也是在海边吗，渤海的边上，然后营口的离海边最近的就是那个鲅鱼圈区。鲅鱼圈不是挺出名的吗，也有鲅鱼啊。不是
1: 那葫芦岛有葫芦吗？
0: 然后呢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是在那个渔船边上嘛，然后就是他们去打，打回来之后那个虾姑啊，我们叫虾爬子，打回来之后就是一盆一盆的吃，就在海边，他给你就是他也有那种腌的，就生腌，很像广州那种生腌，然后呢你肠胃不好的咱叫煮熟了吃，然后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往上端着吃，就让你别的没有就吃这个吃到饱，别的没有那些个什么菜啊跟炒那些，咱们就坐在那儿跟吃零嘴一样。
1: 那如果要是不是这个产像什么虾爬子的季节，那要吃什么呀？
0: 你吃别的吗？它有海不鲅鱼吗？我小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
1: 就这么两种吗？
0: 你知道小孩为什么愿意吃鲅鱼吗？它就中间一条主刺，没有任何小刺，就你小孩吃的话它不会有刺，所以那会儿特别喜欢鲅鱼，然后再加上北方还有那些海鲜，比如说我们在我南方很少很少吃到的玻璃牛，是不是就是它海域不一样，所以很多的这个海鲜也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北方的物价吧，就我当时这些年没回去不知道啊，我小的时候总觉得海鲜不贵啊。为什么好像
1: 那毕竟你那时候小时候吃的海鲜品种就那么两个
0: 嘛，对，也有可能是我小时候那个价钱和现在的价格体系可能也不太一样，然后我今天本来想说暑假跟我家属说走啊，因为鲅鱼圈是有那个万达酒店的，你在鲅鱼圈区你也可以在那儿住相对比较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你就在海边你就吃那海鲜，会吃到爽，
1: 海鲜自由
0: 啊，大飞蟹啊什么的，就我好像那天跟我妈打电话，就是因为我妈之前来咱们福州不也有做饭或者说去超市买海鲜吗，她说咱们这边海鲜贵，我说那我们这边物价也高。
1: 不是
0: 是不是
1: 你还说收入也高啊？
0: 收入也高
1: 物价也高，
0: 对对对对对，收入也高物价也高，我说那能比吗，是不是我们这是省会城市，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在我小的时候你像黑龙江啊，它因为它没有这个海鲜的这种优势，它只能是从辽宁啊这个地方来去进口海鲜，
0: 大连啊，
1: 对，那它的这个海鲜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尔滨人的印象里只要一吃海鲜你知道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
1: 只能去大连所以说搞得大连的海鲜呢、那老贵了包括去大连旅游城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海边啊什么那些大排档啊就是也价格挺贵的，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年代一个是交通的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信息的问题，
0: 是
1: 你说没有人会去你老家什么鲅鱼圈那个地方来吃海鲜，
0: 对对对，
1: 因为首选可能就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嘛，那就是大
0: 连
1: 了，
0: 对，而且那些年大连还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城市，现在也是
1: 什么叫那些年
0: 就我想说从小那会儿开始崛起嘛，是不是然后呢我之前说在大连当时吃烤海星嘛，我那天在福州的一家海鲜火锅店也吃到了海星，
1: 也有啊，
0: 也有了，就是他吃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里面吃里面那个肉就很像烤出来的，就很像咸蛋黄，
1: 然后呢我是觉得大连这个城市啊对我来讲的最初的印象其实不是他的旅游，不是他的海鲜，是我家里的邻居在我幼儿园不是在小学期间吧，经常跟我来灌输一个思想，说你看你们家孩子那么喜欢吃鱼，以后你让孩子以后考大学呀，考到大连的，
0: 他眼光是不是短了，只放在了东北三省，
1: 对对对，我说大连有什么学校吗，他说你可以考
0: 大连理工，
1: 不是他可以让我考大连外国语学院，我说其实外国语学院如果从全国上来讲啊，你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可能相对来讲会更知名一点，那我说为什么没有让我考北京啊上海啊等等什么包括西安的一些，
0: 从小看到老你考不上
1: 对是的我现在明白了，
0: 那人家那学校也不一定好考，
1: 是不好考，
0: 包括大连有大连理工大学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和北京的一些院校来比、
0: 那是
1: 可能是难度啊或者说它的知名度，
0: 哎呀现在都挺难的了，就是你看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今年的还没有就是正式出来是不是，你看去年啊或各方面你再看这个分数啊，就原来你觉得这个学校你觉得啊真的吗，你可能心里把它放在中等的位置，哎现在你高攀不起了，都要500多分以上了就原来你印象中啊这不是应该478的一个分，现在可能都得一个534了，
1: 前两天我就跟一个学这个就是教艺考的一位老师啊来跟他聊天，我说你看现在很多无论让孩子学习什么编导专业呀还是播音主持专业呀，我说其实考的一个好的院校现在文化课要求超级高，
0: 对
1: 他说是的，你说如果考到北京有一些好的院校都是500多分以上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原来可能家长认知说那我走一个艺术类的专业然后分数相对低一点做一个兜底，

0: 但是现在可能他兜不起了，兜不了，兜不上去了。
1: 就是、还是说，任何的职业，可能关于这个文化素养这方面得跟得上。
0: 嗯、
1: 咱就说踢球吧，有的时候你那个意识，或者说你的整个审美啊，你的那个逻辑思维的能力啊，你以为你走体育，走体育也是看聪明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0: 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一个找准自己的兴趣点。当然，每个专业都有每个专业的人才，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都找准自己的，嗯、然后呢，为之努力奋斗就好了。马上到端午假期了，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咱精神的一些大餐。在今年端午假期当中，有20部的影片定档，
1: 这么多，
0: 看不过来是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呢，包括有国产的，
1: 嗯、
0: 也有一些引进的经典 IP 的，
1: 嗯、
0: 覆盖了像科幻的动画、
1: 嗯、
0: 爱情动作等等多元类的类型。
1: 明白，就是以前呢，一到节假日，可能大家觉得看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个进电影院是一个必选的项目。
0: 嗯，
1: 但是这些年呢，可能随着一方面是影片的质量左右的，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文娱生活格外丰富了，
0: 嗯、
1: 每天都有短视频刷，然后你就觉得说没有极其让你吸引你走进电影院的点，很多人就不去了。再加上可能影院的票价也是一到这个节假日，它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折扣，所以导致现在咱们说进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我想了一下，我今年一次都没进去。
0: 你不是看了那个电影吗？
1: 啊，就是那个
0: 阿玛的情书，
1: 就那一次。然后就往年你说从过年开始就应该频繁的进嘛，
0: 嗯，
1: 但是你像我还挺爱看电影的，但今年你看都已经过去半年了，就只进去那一次。
0: 那这一次在端午假期当中的预售前三位的电影啊，一个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玩具总动员五，
1: 嗯，
0: 还有一部是爱是愤怒，
1: 哦，
0: 这三个电影是位列前三的预售。
1: 明白，那可能是很多的带合家欢的嘛，咱们说愿意去看玩具总动员，就尤其是看过一到四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像那个大鱼海棠最近不是在宣传吗，
0: 嗯，
1: 说是上映10周年了，推出了一个重映版，
0: 嗯，
1: 就它有经过 4K 的一个修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咱也可以再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
0: 当然喜欢像军事动作片的，
1: 嗯，
0: 可以看绝密任务啊，
1: 嗯，
0: 这个是主打硬核反恐的，
1: 嗯，
0: 然后呢截止到16月16号，就是端午档的新片预售，
1: 嗯，
0: 含预售的点映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因为这个端午档的影片数量倒是近几年的新高啊，就从来没有说一下子能有这么20多部的影片在端午档去进行上映哈，
0: 嗯，
1: 也倒是选择的越来越多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欣赏一下别人的故事。说完了精神大餐，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实际的大餐？
0: 饿了是吧？
1: 昨天晚上就是晚高峰，他们去吃了那个烤肉套餐。
0: 嗯，
1: 小楠楠不囤了2份，熊总也囤了2份吗？
0: 我还看了他们拍了视频了。
1: 对，他们俩昨天去吃了，他背着我们，他还跟我说：“哎呀，本来是让你们早高峰去，别本来就让我们早高峰去吃，我们也囤了呀，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呀，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们拍了这个视频，大家现在回复一下618，也能够同步看到昨天晚上晚高峰的两位男主播在现场吃的画面。看完之后，因为有的人比如说回完阿拉伯数字618，他看一些文字和图文他可能不想看，那你就会看视频，不都愿意看视频吗？我们把视频也给你拍上了。
0: 他们应该选的是哪个套餐啊？
1: 他们选的是饮料那个套餐。
0: 哦，就是喝酒那个是吗？
1: 没有饮料吃饱的那个
0: 啊，就是美食套餐。
1: 对对对，他俩选的是那个美食套餐。
0: 嗯，
1: 各位回复完阿拉伯数字618呢，一方面是能看到昨天晚上晚高峰的两位男主播，
0: 毕竟他俩能吃啊，肯定得选择那个美食套餐
1: 去探店的那个现场拍的视频。
0: 嗯，
1: 第二呢，看完之后咱就可以直接的去购买，然后一定要记得啊，先领券再购买。有一些比如说前2天没有听节目的朋友，那个小程序登录完了，他就可以自动领券了。领完券，这个300多块钱的套餐，最后的价格是168就可以买。
0: 嗯，
1: 然后咱就说这168呢，咱比如说买完之后在7月15号之前，如果您没有机会去，你觉得我也没空啊，或者我忘了，没关系，它到了7月15号一过，它就自动原路退还到你的就是原来那个卡里，它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操作，也没有任何的扣费，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先囤着。因为我们这个咱说这些那个优惠的券啊，就是领完了可能就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它就没有了，那咱可以先买，买完了不行咱没去成，咱到时候还能自动退呢。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大家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在我们的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上面第一个链接是购买的小程序链接，
1: 对，
0: 你点进去以后呢能看到这两个套餐的明细，
1: 对，
0: 比如说你需要有什么东西它几选一啊，
1: 嗯，
0: 5选1好，2选1
1: 好，那个其实我觉得还行，咱先买完之后到现场去纠结1还是2都来得及
0: 啊。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下面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晚高峰的两个男主持人，
1: 嗯，他俩昨晚去吃的新鲜热乎的，
0: 他们两个张个大嘴在那还吃着玩上了。
1: 昨天晚上人家为了就是他俩拍完这个都已经9、10点了，还陈佳老师昨晚熬夜把这视频剪出来的。
0: 哎呀，太不容易了。那有没有带人陈佳老师一起去 啊
1: 那必须，不然谁给他俩拍
0: 三个人

0: 三个人吃啊，
1: 三个男的，两个就点的这一份套餐，嗯，他们能吃饱吗？
0: 来吧，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618、嗯、来看看，一个是看链接，一个是看见他们俩这视频，
1: 没错。
0: 有的朋友说、嗯，那我看图片，我感觉好像是不是万一你们修过了什么的，有些、
1: 对对对，
0: 这个担心和痕迹是吧、嗯？所以看视频，眼见视频为真呐。
1: 对，而且大家要记得，他们家是主打晚饭，就是从5:30到凌晨1:30都开门，中午别去啊，中午没开门啊、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18领券再下单。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目前通行缓慢的是由西州大桥。由西州大桥今天看来是双向都慢，因为往常是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会慢嘛，今天反方向也出现了排队，就反方向这些接近下桥的地方，在由西州大桥上目前双向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不太好走。那如果说各位是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二环啊，就比如说大家从由西州大桥准备一路往南二环的方向通行，那从由西州大桥到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也是缓慢通行20公里以下的车速啊。那如果想通过由西州大桥往北的方向走西二环的话，工业高架桥是通行缓慢的，但是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逐渐往前会恢复正常。那西二环目前是往南的方向总体还行，但是到了由西州大桥就变慢了。但是如果说陆庄高架、黎明高架目前往南的方向还算是正常通行。北二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龙腰高架，也是双向比较慢，还有一个就是斗门高架往省体的方向，大概车速是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东二环目前是总体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姚小棠与小鬼合唱的《迷人的危险》是经典老歌的全新演绎，唱出暧昧拉扯的心动与挣扎。他以清冷通透的嗓音，将最迷人的、最危险的矛盾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走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6: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7: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5: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6: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8: 早晨的7: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特别也想去吃一顿的朴秘书。
9: 我也是想要出镜的毛头市场。因为有朋友说了，看了这个晚上的两个男主播呀，吃吃喝喝的，说什么时候能看见咱俩。咱俩不一定啊，但是下周能看到我。
8: 你干嘛去啊？
9: 我不是前两天有物料吗？下周应该就放出来了。那个怎么说呢？比我本人好看100倍。
8: 哎呀，毕竟但你不能这么说哈。其实本身你就是没有那个照片的什么修图啊，你本身的裸图其实也挺好看的。
9: 就是老不是那个，只能说就现在，你这沧桑还不如
8: 不如老，
9: 只能说那个叫
8: 老沧桑了。
9: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咱今天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18，
8: 看看这两个男主持人长什么模样吧。
9: 哎，不是，
8: 看看他们吃的这个，
9: 看看他们吃的是啥，
8: 吃的是啥？
9: 主要是这个，因为很多人在问说，那这个。

0: 比如说烤肉和几个人吃嘛，它里面视频介绍的也很清楚了。如果你是三个男的，这两到三人餐可能不够啊，两个男的是够的。
1: 一男一女呢？
0: 对，你一男一女也是够，那肯定够啊，两个男的都够，一男一女当然够。你一家三口也是够的，因为小孩和女士的食量会相对少一点。但如果就是大家是想，比如说三个男的壮汉一块去，那咱一份套餐可能够呛。
1: 那再加餐呗，到时候再点点别的。
0: 对对对，或者说现在也这样，比如说这家吃完了，也可以，比如到晚上再去房间什么烧烤，再点点串或什么的。不也有这种吗？
1: 大家先来回复一下618，在我们的巴拉八七六的数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上面的链接呢是
0: 巴拉巴拉小魔仙的，我看你。
1: 哎呀，最近听巴拉巴拉太多了。我妈买了一本书，那是点读的，上面里面全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歌，不是，全都是
0: 乱七八糟，
1: 全都是一些网红的儿歌啊、歌曲啊什么的。
0: 阿姨的这个爱好挺广
1: 啊，挺广泛啊，最近开始学习了。然后说到那个618套餐啊，因为它这是一个，它是这家店是主要经营半夜晚餐和夜宵的一家门店，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它的午餐是不营业的，所以说如果你说
0: 别白天去、
1: 白天去人家关门、
0: 所以一直要给大家带一嘴，因为你回完阿拉伯数字618、你能看到它的营业时间、但有些人还不看字儿啊，他直接可能领完券买完了、那要跟大家说就是白天别去啊、你晚上5点半以后到1点半都能去，好多人说端午假期能用吗？
1: 能，
0: 你买完今晚明晚后晚都可以去，
1: 都可以来用、它的使用的地点呢，就是它这个餐厅位置啊、是在台江区鳌峰大桥桥下，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连盘高架那个方向过来之后、沿着右侧车道走就进停车场就可以了。
0: 对，他家那个门脸非常好辨认、我就之前开始没有合作他家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等信号灯的时候一眼就能发现他们家，
1: 对，
0: 就是那门脸特别的突出、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他这个可以晚上吃宵夜吃到1点半、那现在呢咱也可以看球，
1: 是的，
0: 一边喝酒一边看球也行，
1: 对，
0: 或者说带孩子咱去吃那个披萨也挺好，那披萨也挺大的，
1: 是，
0: 昨天这两个人吃的挺嗨呀，不是减肥吗？
1: 还减什么肥去？当然这个吃一顿偶尔这叫放纵餐、是不是让自己也来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朋友说呢，我这个买完了之后万一 家里的时间或者、来不及聚会、没有机会来用，没关系，在7月15号之前您正常来使用、过了7月15号没用的话、他会把168的钱全都退给你的，
0: 对，原路退款，你也不需要任何操作，对，钱自动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别用198的价格付款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因为我们后台看那个订单，有的朋友是用198付款的，
0: 看得我心疼啊，对，后台都还得给你退，跟你说重新来。
1: 然后呢，你现在要领券，点击那个链接以后，右边同样有个两个字叫领券，领完以后你付款就变成168了。
0: 对对对，然后168，咱说现在相当于一个5.3折的一个价格。咱们说现在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可能都愿意出去吃吃喝喝嘛。
1: 是的，
0: 咱别的可能咱不旅游了，咱们出去吃一顿嘛。这毕竟吃喝每天是幸福的最小单位。咱每天有点小确幸。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18。其实100多块钱，你一家三口去吃，而且小孩都能挺喜欢的那些，
1: 没错呀，
0: 还挺真的挺超值的。
1: 嗯，
0: 你现在有的时候去吃一些，我们所谓的洋快餐，你一家三口可能都得干到快200块钱，
1: 那差不多吧。其实这个套餐当中它分为两个类别，一个叫美食套餐，一个叫微醺套餐。什么叫微醺呢？就比如说如果不太适合带孩子的哈、比如说几个好朋友之间、想晚上去聊聊天、来唠唠家常、那你选择微醺，就是其实它有这个两杯的精酿，然后两杯果汁、还有一个就是不说错了，那个两杯那个指的是美食套餐里的，我重新来说，
0: 刚才那段给我敲了，别播。
1: 没关系，反正就是你回复完那个链接以后也能看得见。我来说一下两到三人餐的微醺套餐，这里面包含了世界杯期间小酌的一些饮品。你像精酿的小麦一扎有4杯啊，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鲸鱼，还有就是烟熏的梅花冷肉、烤肉，以及还有一盘肉丝，还有蘸黄瓜，反正加在一块儿、这个两个套餐你2选1就好了，要么就选择披萨美食，什么烤肉的、烤那个叫意面的、还有一个是法棍的、那个鸡翅的套餐、要么就选择刚才那个啤酒套餐。
0: 哎呀，说的我都饿了，大家自己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可以看一下这个套餐，以及昨天晚上两个主播他俩是自费去吃的，因为昨天他俩囤嘛，还在想说先用谁的券呢，两个人是不是、您都可以回复来看一下。就现在啊，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他就是刷到有一个机器人就蹲在地上洗衣服，就我想说现在就洗衣机为什么让机器人在那手洗，然后机器人在阳台上打扫，就关于看这个机器人，然后就想说是不是以后啊，就是家里面咱们就是就好像现在我们说汽车小汽车走进千家万户，那以后会不会这机器人呢咱也是走进千家万户，咱们的节目还挺愿意去聊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是不是

0: 那你先说一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个人形机器人。
1: 当然现在哈，因为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线10天，预定量将近4000台。它是人形，为什么叫人形机器人？它有贴近人类的皮肤。头发是黄色的发丝。男款的身高是1.83米。
0: 也跟我一样高，183吗？
1: 男款身高1.83米，重啊。他才重42公斤啊！
0: 啊，那不行，那我比他胖的胖多了。
1: 女士的身高是1.68米，重大概是35公斤。
0: 啊、什么机器人还分男女啊？
1: 他分男女，他这种就专门的人形机器人，不是我刚刚说那种干活的机器人。
0: 哦，
1: 干活那种机器人不是就是一看冰冷的机器，只不过给你拔高了，它就是一个机器的样子嘛。他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外表是一个人类。就是他的有皮肤有头发，如果在酒吧那种昏暗的地方，你分不清真人跟假人，就你分不清，离远看你不知道这个是机器人。
0: 哦，还挺逼真的。
1: 对，非常的逼真。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当然有专家就警告啊，这可能得就是关于伦理边界这方面的问题。
0: 因为得考虑的什么呢？一个是重新思考家庭，重新思考爱情，还有就是婚姻陪伴和责任的这种传统概念。甚至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情感依赖，以及隐私安全，或者说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那这些都是一个新的伦理问题的。那专家也说了，就是一个是我们要保持必要的谨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随着以后走进到我们的千家万户啊，你像关于它的一些相应的规定的建设呀，社会规范化的管理呀，等等，这些要开始逐步提升日程了。
1: 因为技术的发展速度往往它快于社会伦理体系的演化的一个速度，所以你说在推进这个技术创新的同时，我们就你说的各种的法律的细分、伦理、社会规范，这个得同步建设。而且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或许不是说机器人会不会像人，而是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之后，人类怎么样重新去定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0: 是的，你看现在随着 AI 的这个大模型也好，或者 AI 的这些应用啊，越来越广泛。
1: 你知道我昨天下载了一个也是一个人工智能，不是豆包啊，然后我有付费的，就是买了那个付费的，我让他处理我的一些排班的一些情况。我喂个豆包他排不了，我花钱了那个就能排。
0: 所以昨天那个排班呢，
1: 是机器人 AI 排的，
0: 保证的是公平公正。
1: 对，我
0: 不会出错是吧？
1: 它排在好在哪儿呢？一个是它快，比如说我人排我得排个15分钟，有的时候还得考虑沟通啊什么的。然后它机器排1分钟，但是机器排1分钟你要跟它沟通嘛，然后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朴瑞峰本周22个班，王一涵22个班，然后就每个人的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到每个人多少个班，然后以及什么什么，还是得花钱的。就有一些精细化的办公的东西啊，你给豆包，我昨天看那豆包我被豆包疯了，就我用免费的豆包发给他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深度思考吗？一直在重复半天了也没给我，最后他说他弄不出来。我想说的果然豆包不行啊，然后就去试了一下那花钱的软件，就人家就可以。
0: 所以你看得有竞争，
1: 得花钱呢，
0: 得竞争啊，这样的话能提升一些产品的竞争力啊。然后刚才说到了 AI 的问题啊，最近呢在上海有一位杨先生，他用了 AI 生成的假的就诊记录和发票，以吃坏肚子投诉曝光要挟，从烤肉店讹走了2000块钱。
1: 哎，不是，咱就说本来 AI 我们说当我们人类的辅助，帮我们减轻工作的压力，结果他用来违法是吗？
0: 因为你像这个烤肉店的老板啊，他和另外一家店的老板的，因为同行嘛，可能都有一些交流，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说，哎，我们前两天遇到一个客人，然后又是吃坏肚子给了他赔了他2000，然后说了说一句这，哎，结果另外一个店的老板人家聊天
1: 这么巧了吗？
0: 哎，我们店也遇到一个呀。
1: 那个男的是不是大概身高1.7米多，穿一个什么什么衣服？哎，这一聊两个人，
0: 两个人把那个收到的材料这么一对，发现，哎，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1: 报警，
0: 只是把材料上面的日期给改了一下。于是烤肉店老板就报警了。那么经过警方的对比发现，伪造材料写明了叫什么使用了未熟透的牛肉细菌感染，而实际上啊，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医生
1: 不会写的这么细的，
0: 不会给你这么来做结论的。
1: 没错没错，就是你就大家如果去，他只能说你比如说肠胃敏感或什么原因，他不会跟你说是真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导致的细菌感染，他只能写细菌感染，
0: 吃了什么未没有煮熟的牛肉。
1: 对对对，
0: 怎么可能会这样来写呢？那电子发票呢，发现是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个章。后来经过这个了解，这警方找到了那位姓杨的这个
1: 杨先生
0: 、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啊也供认不讳。
1: 你哪来的这些个就诊记录啊？
0: AI 呀、啊、
1: 生成的是不是？
0: AI 生成了，
1: 现在人家法院一审就认定他这就属于叫敲诈勒索罪。
0: 是的。

0: 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
1: 你看，这还成为法制咖了。
0: 嗯，
1: 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本来 AI 是辅助我们进行工作的，千万别给它给用歪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新闻我看完之后啊，我就觉得背后发凉。
0: 来说一说。
1: 那这个事儿啊，就是小的时候以前看国外好多的新闻，就是大蟒蛇呀。哎，咱非得怕什么说什么，是不是？
0: 嗯，
1: 有没有害怕的朋友？这大蟒蛇应该谁都怕吧，对不对？在广东揭阳有一个3米长的大蟒蛇
0: 啊，
1: 3米啊，各位想一想，他进了一家养鸡场，吃了10几只鸡。
0: 啊，蛇进了养鸡场，把人家鸡给吃了，
1: 就吞了嘛，是不？大蟒蛇嘛，人家
0: 嗯，
1: 吞了10几只鸡，
0: 嗯，
1: 吃完不走了。觉得这不就是我干饭的食堂吗？
0: 嗯，
1: 就躺在那儿呼呼大睡。
0: 哦，睡着了，
1: 睡着了。关键是那旁边的鸡它也出不去呀、啊，鸡、
0: 嗯、
1: 鸡在旁边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
0: 嗯，
1: 就是后来就是有目击者就赶紧就打119，或者说怎么回事啊？后来说这个蟒蛇目测3米长，大概50-60斤重，
0: 嗯，
1: 吃了10几只鸡，其他那些鸡在旁边吓傻了，也不敢动，也不敢叫。
0: 嗯，大蟒蛇在那呼呼大睡，他跟没事人似的，没事蛇似的。
1: 后来呢，就是他们说，就是等待报警的过程当中啊，那个蛇后来可能醒了，自己走了。
0: 这不就贪吃蛇吗？
1: 不是，这有点吓人啊，是不是？他，你想，他能找过来一次，
0: 他就能找第二次。
1: 他能轻车熟路的，估计还能找过来。那你说他还好，只是说咱把这个鸡吃了，咱只是这个商户啊损失一点钱。你万一哪天碰到人了，你说这吓不吓人？3米长啊，
0: 大蟒蛇呀。
1: 哦，
0: 你说他吃完他也晕碳呢。
1: 哎，不是，你这想的有点多，是不是？
0: 他晕碳了，所以他就睡着了呀。当然有，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动物世界》里的一个经典片段，说一只大蟒蛇把一只什么动物呢？把一只猫给吃了。
1: 哎呀，
0: 结果
1: 我跟你
0: 说，结果呢，那个它的蟒蛇不对，那不叫蟒蛇吧？反正是一条蛇，那个蛇的肚子无法消化，又给吐出来了。
1: 哎，别说了，我好难受。
0: 这动物世界里拍摄的一个画面，
1: 我跟动物世界现在我都不敢看，好多时候两个豹子之间呢又开始谈，就是互相撕咬。我其实觉得动物世界很可怕，你们这还愿意看动物世界？
0: 我现在我就
1: 那是恐怖片啊！
0: 我从小我就看中央一套的那个张忠祥老师解说的《动物世界》
1: 若叫什么？弱肉强食。
0: 包括现在可能现在的《动物世界》里没有那些配音，或者说变成其他方式的呈现形式了。
1: 嗯。
0: 但是互联网当中流传着一些曾经的那些片段啊，我每次看完的时候都会找一个原版来去，
1: 哎呀，
0: 重新看一下。
1: 行，练胆是不是？不太敢看，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啊，有的时候也挺吓人的。像你现在就比如说像两广地区，包括我们福建，其实也都是多山多蛇的地方。
0: 嗯，
1: 大家你看，如果在室内好多公园，它都会有提醒说不要去草丛深处啊，里面可能会有蛇。
0: 嗯，
1: 大家一定要看好孩子啊。
0: 是的，
1: 即便它是没毒的，但也吓一跳啊。
0: 刚才说到了这个蛇的问题，然后呢会让我们吓一哆嗦。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来说
1: 还有更吓人的。
0: 这不要更吓人吧？这给大家提个醒，就平时喜欢打台球的各位朋友们
1: 啊。
0: 你说咱本来是奔着娱乐去的，
1: 对对对，
0: 但谁能想到最近在重庆啊，有一位这个肖女士和她男朋友在打台球的过程当中，打到了医院去了。
1: 不是，
0: 她这个打医院
1: 旁边的人打起来了，
0: 不是打架，不是那种就是治安问题哈，是被邻桌的一个男子在玩闹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台球的杆子啊，一下怼上去了，
1: 哎呦。
0: 一下撞到了，
1: 那咱说这个两个桌子之间离的这个间距不够啊。
0: 嗯，后来呢，这个就是因为他是个小伤，虽然说肋骨骨折
1: 啊，
0: 但是一开始他以为是
1: 怼的一下，
0: 对，他当时就的确疼的，但是后来可能觉得说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就没当回事，没追究。但隔了几天以后越来越疼，越来越疼，到医院一检查，这肋骨骨折得需要静养1个多月。
1: 哎呀，
0: 后来希望呢这个台球厅啊也报警了，能不能联系对方啊，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还暂时没有找到对方。
1: 那就是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包括我有的时候啊就在外面看，就那个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就视频上不是有那个采耳吗？在那个闹市，我那会儿还去采，现在想想说其实也有点后怕。 啊，就旁边都是人，万一谁不小心怼一下或什么呢？
0: 是的，来关注一个路况吧。这个鹰头峰提醒各位说，在乌龙江大道右转上浦昌大桥右转的车道当中呢，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我们现在就大家马上明天端午节，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也是要安全第一位啊。安全第一位。还有你像台球厅，我们怎么会想到还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像你像这两天世界杯，足球是很容易受伤的。就我不是上周六去看福州队宁德队在现场吗？那不是担架抬上来四次吗？那就是挺危险的，踢足球我觉得。
0: 体育竞技啊，除了本身的项目的，你像什么友谊第一啊、比赛第二以外，它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也是极其容易受伤的。
1: 对，它难免会有一定的对撞啊或什么的。
0: 对，
1: 尤其是我昨天在看到那个哈兰德的集锦的时候，因为他1米9嘛，谁跟他撞谁骨折，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
0: 而且有的时候呢这种碰撞也好，它可能不是那种就是给你撞坏的，是那种寸劲儿啊，
1: 就是一下冲嘛，是不是？然后之前还看到有一些受伤的集锦，就不敢看，胆小的人不要点开。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伸脚踢的时候，那个人刚好脸过来了，一个想用脚进球，一个想要投球。
0: 哎呀，你这，我就跟你说，我看《动物世界》，我都觉得不看你说的那种、这种画面，那种是人和人之间的肉疼啊。动物世界至少它是
1: 动物世界，那连命都没了呀。动物世界那是不是两个老虎或者什么
0: 的
1: 命都没了？
0: 那尤其是食物链顶端的，会把食物链底端的拿捏的死死的。
1: 我真的不敢看，有的时候特别吓人，让人特别揪心，赶紧跑啊！
0: 一命呜呼啊，一箭锁喉啊！
1: 哎呦我的天，我有的时候不要小瞧动物界的一些事儿，蚊子。我们是不是总觉得蚊子啊，蚊子最近还立功了呢？我们原来还讨厌它、对不对？
0: 是啊。
1: 什么事儿呢？这个是江苏盐城市公安局啊，他们接到了一起案件，说是呢，就是工地内啊有一些闲置的电缆线被偷了。
0: 啊，有人还敢偷这个？
1: 然后这民警啊，因为有些专家到现场分析说，放心吧，就是没偷干净，这嫌疑人肯定还会回访，他肯定还会再来偷，然后后来呢，等到他值班的时候，就这民警不都在布控在那查嘛，就发现了可疑车辆的一个踪迹，就赶紧带着同事到现场，然后现场就一片漆黑呀、这民警就打着手电在那巡查，就发现地上散落剪断的电缆线，还有一把那种假剪，然后就发现这是很仓皇啊，他们从那个入口进来的，那说明这个人还没走，
0: 咱来个瓮中捉鳖，
1: 还在里面呢。他们正在扩大搜索的时候，
0: 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1: 哎，不是，本来这个安静的那个草堆里啊，突然就窜出来一个人。
0: 哎妈，当时吓一跳，你说是
1: 啊？说怎么回事呢？这个人说不行啊，里面蚊子太多了。他本来猫在里面，就是想猫在里面不出来的。后来那个附近的蚊子太毒了，咬得他难受，浑身都是包，他受不了了。他说：“警察，你抓我走吧，我不想在里面再被蚊子咬了。”就这样，蚊子立功了。
0: 哎呀，
1: 蚊子来对付他，逼的这个嫌疑人啊，只能出头说：“哎，我哪怕被抓，我也不想被蚊子咬了。”
0: 后来呢，这个盗窃团伙一共是作案多起，因为盗窃电缆线、铝合金等物品价值30,000多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所以你说这蚊子的确立大功了啊，
1: 但也的确令人讨厌啊，这蚊子。
0: 蚊子也是，尤其是我发现傍晚5-6点钟的时候，蚊子是一个高峰活跃的季节，
1: 对
0: 这个时间段。
1: 尤其是你比如穿什么八分裤或短裤的话，你在那个草丛里走一圈，那脚踝啊，你就被咬到崩溃。
0: 或者说有些蚊子可能刚落上去，你发现你这么一挥，它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是可能咬的不是大包，然后但是已经给你熏成一个小包了，这时候你不能挠，我跟你说蚊子
1: 不挠痒啊，
0: 越挠啊那个包肿的越大，
1: 可是你不挠你难受，
0: 忍着，考验你定力，
1: 你有的时候很少能忍着，然后喷那个驱蚊液嘛，我原来有个听说一个说法，不知道对错，想问大家给我来
0: 指证一下，
1: 对，指证一下，听一听，
0: 你来说。
1: 就原来有听说过，说如果你在外面被蚊子咬了，这个时候不是没有驱蚊液吗？用你的唾液，是真的假的？
0: 可能有一些
1: 说你用手指头沾点唾液，就是往上拍一拍，它也能够有所缓解。
0: 土方子，是不是
1: 土方子，对。但咱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别到时候就只恶心自己了。
0: 我跟你说啊，说到那个驱蚊液，包括驱蚊的那些产品，上一周央视新闻曝光了，在有一些省份，它的源头厂家在制作驱蚊液的时候，一个是违规添加一些用品，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产品的那个成分不清不楚。
1: 明白，就是应该是农药的而不是化妆品的。
0: 是的，所以呢咱们在选购的，尤其给孩子来选购的时候， 你可能你看似选的什么婴儿成分啊，
1: 嗯、
0: 或者说是无害的、
1: 嗯，
0: 但是遇到一些不良商家、
1: 嗯，
0: 他可能就会里面添加一些什么类似于农药的东西。
1: 那咱就买正规的，就是到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厂家，
0: 选择大品牌的。
1: 对，大品牌一些的、
0: 尽量是选择正规的几个。但有的时候咱们在互联网买东西买惯了，你一般来讲看的都是销量比较靠前的
1: 对对对，或者有的跟你说随手带一件1块钱，你可能就直接下单了。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各种的驱蚊手环呢，什么各种驱蚊贴啊等等、
0: 嗯、
1: 有一些它可能也是智商税啊，各位可能也得擦亮眼睛选